0: 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周二，那么未来三天咱们江苏的淮河以南地区仍然会有多较强降水的过程啊。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多，另外还是较强，所以这几天大家出门还是要把雨具给带上。空气湿度明显偏高，尤其是在今天夜里，我省的中部局地呢可能会再度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别看此时此刻像我在南京，好像天还有点想要放晴了，但是雨还是会来的。那么本周气温方面，从今天一直到23号周四，全省基本上是没有高温的天气的，最高气温是30到33度，体感上是比较舒适，但是后边高温很快就会回归了。24号周五到周末，淮河以南地区就开始逐渐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所以本周的天气呢，就是前期雷雨大风，后期高温返场。具体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近期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雨量小到中等，25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5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江苏省舒心啊，不是我在市面上像过去的那样很好就可以解决的，这个服务要有所提升，成本有所提升。快检室它也需要设备和人员的投入，所以这些升级版的服务，避免昙花一现变成可持续，未来还有不断进步空间的，它考验的就是政策补贴的精准度和市场机制的灵活度了。那么江苏省舒心助餐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里提出要打造一批示范点和优质服务品牌，那你特色化就不应该只是少数机构的盆景，而应当成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广泛的风景，让更多的老人可以在家门口吃上一口适合自己量身定制的饭菜，这样养老服务的温度才算在不断的提升。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富钢呢，再一次增强北台，那它位置呢，刚好就有点像类似于梅雨期的那个富高的位置，所以雨带呢，刚好维持在长江中下游，那么也就包括我们省这一带。
4: 公安交管部门在此提醒大家，道路不是赛车场，莫拿生命当儿戏，恳请广大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多关注孩子夜间出行动向和车辆来源，切勿默许非法改装行为。
5: 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6: 我们持续处于这种以牙还牙的军事行动中，我认为新的一周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扩大，我认为美国总统想要尽快对美军伤亡展开报复，同时对伊朗进行严厉打击。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常州启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央媒体、省市主流媒体将会兵分两路，前往无锡、苏州、泰州、扬州等多个城市，多角度立体式的呈现江苏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我们来听听记者彭迪帆和林若轩的报道。
8: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情况介绍会上，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新赛道培育的成效。据介绍，江苏创新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创新报告，江苏2024年排名跃升一位，进至全国第二。全省研发投入规模、高价值发明专利保有量、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均位居全国前列。一批国家级实验室、重大科创平台落地见效，多项全国首创技术与重大科研成果相继问世。 同时

0: 术联动长三角开展联合攻关，构建全域协同创新布局。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刘波介绍，
1: 省政府专门出台了加强技术研究的行动方案，设立省级技术研究专项资金，同时布局物理、应用数学、合成生物、生物医学四个省技术科学中心，推动开展应用技术研究特区试点。十四五以来呢，我们和国家自然基金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区域联合基金，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超过了2.5万项，这个也是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0: 强劲科创势能，持续赋能制造业转型。江苏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全国第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连续5年领跑全国。聚焦1650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累计建成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4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12家，覆盖集成电路、新材料、工程机械、工业母机等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产业链，持续为产业输出关键共性技术。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张欣介绍，在加强创新主体培育方面，加快完善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2: 我们持续完善从这个推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啊，到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到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到制造业单项冠军啊，领航企业，我们这个梯度培育啊，常态化的组织开展大企业发放、中小企业接访的工作啊，这个助力更多的专精特新企业融入产业链、供应链的系统发展。
0: 一大批优质市场主体成长壮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未来产业布局筑牢根基。目前，省内3个国家级、5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势头强劲。例如，常州新能源产业集群投资热度全国第一，动力电池产业链完整度居全国首位；无锡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封装测试规模全国第一，芯片设计和晶圆制造规模居全国前列。南京高端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集群规模居全国前列。盐城是华东地区首个新能源装机超2000万千瓦的城市。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伟介绍，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定位耐心资本，以政府引导撬动社会资本，聚焦全省51010、1650、10+X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开展投资。
2: 截至目前，省战新基金集群累计规模达到了2872亿元，这里边包括省级的母基金500亿元，产业专项基金1760亿元，产业子基金612亿元，我们累计投资项目。
3: 更划算，一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单包低至9块钱，平时在超市买包薯片都要10几块了，雪诺枣一包才只要花9块钱，而且雪诺枣全家都能吃，怎么吃都好吃。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4: 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进入三伏天，昼长夜短，天气闷热，很多人晚上睡不好，中午也习惯硬撑着不午睡，觉得只要晚上多睡一会儿就没问题。也有人觉得午睡可睡可不睡，三伏天中午不睡午觉真的没关系吗？我们今天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孙伟。三伏天午睡不是习惯，是养生刚需，就是一定要睡。三伏天阳气最盛，消耗最大，因为出汗也最多，人体一整个上午高温耗气耗血耗精神，身体是严重透支的。中午11点到13点就是心静当令，短暂的午睡可以快速补心气，缓解疲劳，降火气。如果

0: 中午长期硬扛不睡，下午就容易心慌烦躁，注意力涣散，夏季中暑上火血压不稳的概率就会大幅升高。所以我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我还打个比方，三伏天的人体就像持续高温运转的手机，中午小歇就是降温缓冲，不缓冲继续高强度使用，手机就容易发烫卡顿，损耗加速。所以建议大家三伏天的中午一定要闭目休息15到30分钟，不用睡太久，闭目养生也能大大地保护心脏和体力，维持我们充沛的精力。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发布环节问题，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等互动环节问题，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等营销环节问题。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规范学习教育板块，规范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3个方面。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2: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信部昨天还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1亿次伏点预算每秒，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昨天随着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潜逃至美国。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与美国、菲律宾、韩国等国执法部门开展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精干力量专案攻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与美方执法部门开展案件交流和证据共享，全力推动美方对刘某文的缉捕遣返工作。美方据我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将其拘捕，并于昨天遣返回我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我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了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前三名。随着暑期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也迎来了

0: 了新一轮观影热潮。
1: 在江苏无锡某影城，不少观众利用闲暇时间前来观看暑期档新上映影片，其中喜剧片《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和现代体育相结合，以轻松搞笑的无厘头喜剧形式展现女足坚韧精神，吸引不少观众观影。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4亿元，进入年度票房前五名。
2: 目前我们的排片率的话呢，也是确保每天能够有50%以上的这样的排片率，上座率也差不多在50%以上。然后我们也决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位排片的一个策略。
1: 除了《功夫女足》，整个暑期档的片单储备也十分丰富，覆盖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有望掀起新一轮观影高潮。暑假期间，无锡市还投放了超100万元暑期电影消费券，包含15元亲子券和8元学生券，进一步降低了观影门槛。影城方面表示，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了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这一利好政策将覆盖整个暑期档，持续为影视升温。
0: 昨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插播一下广告，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活动最晚到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有限时特惠，钙加 D3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呢是400-100-7897啊，大家不用等到骨质疏松了才会想到去补钙，你可以趁着现在一个月足足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大雨小雨，晴晴雨雨，到处都是湿漉漉，屋子里一股霉味，墙角发黑，被子也是潮乎乎。如果您家也是这样，赶紧用上牛皮凉席，透气防潮，温润不凉，身子底下超级干爽。999加30块钱，1029就可以到手一床头层牛皮凉席啦！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8: 现在就。

0: 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2: 早上的8: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20号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2: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4: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 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2: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余。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的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的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钚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钚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称，乌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的境内设施。
5: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说，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正在核实有关情况。 近日，欧盟委员会提议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下调2031年至2040年间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延长欧盟企业获得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期限至2038年等。此前，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

0: 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十国曾签署联合声明，要求欧盟在环境保护和工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国家认为，当前的减排计划是要把产业挤出欧洲。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昨天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现场进入到深度救援阶段。昨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免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了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是 3.5%， 均保持不变。当地时间七月二十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当前马里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恐怖分子频繁发动袭击，持械抢劫显著增多，多地发生多起外国公民被袭事件。中国驻马里使馆昨天发布提醒，请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新华社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哈利勒·哈亚此前任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及加沙地带副主席。当地时间昨天早晨7:13和7:18，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省发生两次地震，震级分别是5.2级和5.7级，震源深度分别是8公里和13公里。文体方面，香港一代红星谢贤昨天传出离世噩耗，享年89岁。正在内地筹备于7月25至26号举行演唱会的儿子谢霆锋，以紧急低调返回香港为其处理后事。谢贤一生传奇，其演艺生涯长达超70年，晚年仍然屡创高峰。2022年，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代表编辑刘佳、顾昭云、徐之，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和微博。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再见。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
3: 红枣如今妥妥是美食界的顶流网红，不管是红枣馒头，还是红枣发糕，又或者是糯叽叽的红枣大福，但凡在美食中加了点红枣，那直接是香气翻倍，人气拉满，老人小孩都在抢着吃。可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或者在外面吃，总是绕不开红枣的小麻烦。枣皮糙，卡牙缝，枣核硬，硌牙，吃一颗就要吐一次枣核，直到新疆雪诺枣的出现，直接把吃枣的快乐拉到天花板。无皮无核，软糯纯肉，堪称是红枣顶流的懒人福利。这款新疆的雪诺枣长在昆仑山下，昆仑雪水灌溉，沙质土壤， 矿物质足，藻肉更加厚实更糯，超长的日照时间让植物的光合作用强烈，每天长达10个小时的日光浴，光合作用拉满，糖分攒得足足的，昼夜温差大，白天热夜里凉，糖分只进不出，越晒越甜，全部精选当季大枣，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10包只要99块，当然更加推荐您可以整箱带走。

0: 豆25大包只要225，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0块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雪诺枣这种小食，甜甜的软软的，刚好适合夏天不想吃重口但是又想有点滋味的状态。天热人出汗多，容易脱水体虚，提不起精神。而且红枣本身就含有多种的维生素以及铁锌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刚好可以弥补夏天出汗多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就像老话常说的，五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日常吃几颗枣子，日子能过得更舒坦。今天这款雪诺枣赶上限时福利，货源也是跟着季节走，错过这一波，再想拿到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10包雪诺枣只要99块，现在商超一包雪诺枣就要卖到29.9块，这一包才不到10块钱，而且都是新疆昆仑山下的正宗雪诺枣，去皮去核的设计，低脂健康，吃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家庭装一箱带走只要225块钱，内含25大包，一包算下来才只需要9块钱。新疆当季的原料产量有限，备货并不多，可能随时断货。想要给自己囤一点营养方便的夏日舒服小甜食，或者用红枣做成美食，全家都能一饱口福的，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今天是周二。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温度是22到31度。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25，最高31度。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嗯，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是首先先感谢你们广电总台的连线啊。
3: 嗯，您说。
4: 那个我是看了你们上一期关于就是我们五洲国际那个工业博览城的一个那个就更名费收取更名费的事嘛。
3: 嗯，
4: 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触动，因为我们也碰上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这里的商户嘛。
3: 您是五洲国际博览城的商户是吧？
4: 对对
3: 啊。您是做什么经营的？
4: 我们做的是普通的机械五金类系统元件一类的。
3: 好，那您现在遇到是什么样的同类问题吗？
4: 因为上次我看了你们那一期的节目，哎，我觉得挺好，因为它这里面呢，我当初在买这个商铺的时候呢，根据它的合同协议呢，我们是交了房款，后来再根据它的要求再交了那个就是那个租3年的一个那个就是租金嘛，交了3万嘛。
3: 您是买了商铺对不对？还是租的商铺？
4: 我们是买的商铺，但是根据他开发商的要求，我们前3年要去问他租的。
3: 啊，就是前3年是属于租赁，后面就是你的产权，就不需要有租金了，对不对？
4: 啊，不是，是我是买的自己买的那个商铺，但是按照他开发商的要求，前3年一定要问他租，要交3年的租金。
3: 嗯，那现在是什么？

0: 问题呢？
1: 我交了，后来我们就根据协议，就是交了3万的租金嘛，啊，再签订了一个租赁协议，那个租赁协议呢，再另外交了3000块钱的租赁保证金。
0: 租赁保证金。
1: 对对对，
0: 就是除了那个、就是、除了租金之外，要交3000的租赁保证金，是吧？
1: 对，这个租赁保证金，我们跟他这个开发商呢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合同的。
0: 嗯。
1: 这个呢，按照合同的要求，就是租赁保证金满的3年以后，再经过1年到第4年，他就是要无条件、无利息的支付返还给我们的。
0: 第4年再把这个租金再返还给你。
1: 就退给我们，就是要退给我们这个租赁保证金。
0: 嗯，好，
1: 租赁保证金，
0: 租赁保证金。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1: 那我就说，他那个满的时间很久很久了，我们过了就是租金租赁3年，加上满1年以后4年以后，我们就陆续就一直去要嘛。
0: 嗯，
1: 要么他们的市场方。包括是我们这种市场，他管理员他是以种种的理由，就退了他就不给你。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租了满3年的时间，到了第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按照合同你要把保证金给要回来，现在没有兑付，是不是？
1: 对，是应该退的吧？你看我给你们发了一个，
0: 哦，这是第一个问题，保证金的兑付，嗯，我们讲清楚了，是不是？
1: 嗯嗯。
0: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根据他们市场要求收了我们的那种推广费，
0: 推广费，那个，嗯，
1: 对，
0: 推广费收了多少钱呢？推广费收了多少钱？
1: 收了我们6000块钱。
0: 6000块钱，有合同吗？
1: 对，6000。他这个既没有合同，也没公司，也没有什么，他就是问我们每户来交。
0: 嗯，
1: 他但是当初要的金额呢，还不是高于这个金额。后来也是通过讨价还价以后是最后交个金额，因为他那时候不给我们，我们不交这个就是退款费的话，你要那个
0: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毛先生，就是如果说这个退款费，嗯，您刚讲了其实是讨价还价，最后交了6000，对吗？
1: 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退款费，如果说我拒绝的话，退款如果我不交，那我有什么后果吗？
1: 那他就是不让我交物业费，不让我交汽车那个就是进场费。他包括他说那时候还有危险，还要断电什么的，他就说你这钱不交，你后面那事情就不能做。
0: 好，您是不是主要反映这2个费用啊？
1: 嗯，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呢，名正言顺应该要退给我们的。
0: 嗯，好，毛先生，您的2个问题啊，我听明白的，而且这个，但是我不明白的就是这个商铺是咱们自己买的，对吧？你商铺买了多少钱啊？
1: 哎呦，具体他想要看合同金额了。
0: 好，那我就不问了。就是咱们自己买的商铺，嗯，但是这里面呢又有合约，前3年要租，第4年要再把钱返给你，相当于。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那我当时交了3000块钱的保证金，咱们是有合同的，按照合同期满，你应该把这笔钱还给我。但是，就你所表达的，就是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没有把这笔钱返给你，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
1: 嗯嗯。
0: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交了6000块钱的推广费，那你对这个推广费你也表示了质疑。但是这个推广费如果不交，那后续你的很多，你虽然买了这个商铺，但是你还在这个博览城当中经营，就是你的各方面在经营过程当中都会受阻，所以你也不得不交6000块钱，那你也对这费用表示质疑，对不对？
1: 对，他的发票上是开的呢，就是他的开的名目，
0: 开的名目叫什么？我没听清。
1: 叫好像是叫什么市场管理费？哎，我那个不是传过来那个发票上有的那个，嗯嗯，那个上面有名目的。
0: 嗯，好，那么你对于这2项费用的质疑啊，和你们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过反映和沟通？
1: 嗯，因为我是看了那个，就是你们前一期的政风热线嘛，我就昨天上午去找他们市场了，当时市场态度不是很好，
0: 嗯，
1: 他一开始那个种种理由不退钱，第二个他就说，如果我这个3000块钱质保金马上可以退给你，转为什么市场诚信经营保证金，他说的意思，
0: 嗯，
1: 因为我说这没有这个事吧，我说你们也没公示过，也没到市场那个。管理，
0: 也就是说你跟市场主管部门有过一些反应和沟通，但其实没有得到。

0: 实质的答复，对吧？
1: 哎，昨天我上午去过，所以后来我在我们这个群里那个聊天，我发现哎，上一期的也解决我们这个市场问题了嘛，所以我也打电话给你们。
0: 好，这个6000块钱第二笔费用，它到底是叫商业管理费呢，还是推广费？包括发票上是怎么描述的？
1: 发票上好像就叫商业管理费，但实际上它就是推广费，我们交的，他要的就是推广
0: 就是
1: 费。
0: 跟大家说的是推广费，但是发票上写的是企业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是吧？
1: 哎，对
0: 好，
1: 对对
0: 那这样，
1: 对对。
0: 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哈，我们也来一问究竟。那这样，我们跟毛先生视频连线就先这样。刚刚毛先生说了，哎，要感谢我们节目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前期是有过报道的。今年4月21号，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正丰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当中，无锡的高女士反映，她在购置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市场内二手商铺办理物业信息变更之时，市场运营公司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以变更系统信息为由，要求其缴纳2000元的更名费，同时提出了按照每年5000元的标准要缴纳推广费，而且明确表示啊，如果不缴纳更名费，否则不予办理信息的变更，不提供水电开通服务。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了督办程序，督促指导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赶赴涉事现场，全面开展调查处置工作。省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带队赴现场督办，实地推进问题的核查处置。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当时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情况。
2: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节目后他们立刻组织电子数据取证专家赶往该涉事公司进行调查和取证。推广费属于商铺业主委托市场运营方进行管理的费用，它包含在商业服务费之内。在新业主接手商铺之后，未与市场签订新的委托管理合同之前，该项费用不应该收取。此外，如果市场方要收取包含特约服务的更名费，则需业主提出申请，双方协商确定后才能收取。涉事公司单方面强制收取，已经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价格条例的相关规定。
3: 关于更名费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呢，这边呢暂时没有提供出相应的这个业主的一个申请，那我们初步判定是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涉嫌这个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
2: 目前，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涉事公司进行立案处理。在督办现场，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表示，非住宅物业管理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要遵循公开、合理、质价相符的原则，并明码标价。他们将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并持续配合其他有关部门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4: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都要明明白白，在公开的场合要公示出来。我们将进一步举一反三，严肃查处物业服务收费各个环节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进一步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此前，省市场监管部门关于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运营方违规收费问题督办情况曾经作出过回复。结合报道内容和现场初步的调查情况，运营方公司涉嫌存在以下违规收费的问题，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是明码标价落实不到位，运营公司向商户收取相关费用时，没有按照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要求，对收费的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内容等进行明确公示。第二是涉嫌强制收费，运营公司将缴纳更名费与办理物业信息变更、开通水电服务相挂钩，变相强制收费，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经营者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清晰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严禁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实施强制收费等行为。

0: 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相关收费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上述价格法律法规，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不当价格行为。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对该公司涉嫌违规收费问题予以立案调查，后续将依法依规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今天啊，毛先生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相关部门。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朱科长。朱科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是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
1: 哎，是的。
0: 我们前期对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的收费问题，我们也有过报道，您了解吗？
1: 哎，这个事情我了解的。
0: 好，我们编辑告诉我，就是您去督办的对吧？
1: 啊。
0: 好，那我想问问，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督办的情况啊，对于这个费用的这个定性有没有立案调查的结果？就当初我们的报道。
1: 啊，这个案子呢，就是当时呢就已经立案了，
0: 嗯，
1: 现在呢也在这个还在立案调查的过程当中，
0: 嗯，
1: 那
0: 我们当时商铺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我们现在能够认定它是违规收费吗？
1: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案子没有这个按照法定的这个程序进行这个案审会的讨论的话，
0: 嗯，
1: 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执法人员个人是没有办法对他进行直接的一个定性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市场方呢现在他们也在进行自查自纠，然后更名费呢据我了解现在呢在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清退过程当中。
0: 更名费是在清退过程当中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更名费不能收吗？不该收现在才会清退吧？
1: 嗯，就我不能直接的这个，
0: 你只能告诉我一个结果是吧？
1: 啊，对，我只能告诉你现在这个，嗯，这个事实情况是什么样子，嗯，就是我现在是个人没有办法直接对他进行定性的。
0: 好，那这个推广费呢是目前是什么状态？刚刚我们讲的是更名费
1: 啊。对，
0: 嗯，推广费呢，嗯，
1: 推广费的话我们也在跟省局在进行，我们也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调查了解相关的情况，嗯，也在跟各方的这个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核实过程中。
0: 嗯，好，那朱科长您跟我讲的就是目前我们前期反映的更名费和推广费应该更名费在清退当中，推广费还正在就是我们在立案还在调查当中，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就是对于定性这一块我们目前还没有，对吧？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定性，嗯，个人是没有办法对他，只能说前期因为
0: 其实我们朱科长，我们也不是要求您个人定性，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立案嘛，嗯，所以我们今天问的想了解到一个是立案的结果。
1: 嗯，立案的结果就是这个案子还在办理过程中。
0: 嗯，好的，那你看，好，现在又来了一个新问题啊。今天这个毛先生跟我反映，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城管编辑也跟你说了，嗯，说他呢其实是买了商铺，当时有合同约定吧，说要租一定的期限。要交保证金是3年，到第4年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保证金或者说叫租金吧再返还给商户，但是现在毛先生说了这笔钱没有返还。另外呢就是现在还在继续收的是推广费，虽然跟商户说是推广费，但是我们节目组看到了这个发票上面写的是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收的是6000块钱，也是遭到了商户的这个质疑。这个也是好像是类似于你如果不交推广费，后续你很多的这个租户啊，很多的权益是不能得到保障的。那你看这个好像是老问题，又好像有新问题，今天我们是再次反映给你们。
1: 啊，挺好的，也很感谢这个我们电视台对这个五洲国际以及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监督。
0: 嗯，
1: 您看毛先生的方式用什么方式？
0: 好，就是，毛先生再见吧。
1: 嗯，就是您看这样子，就是因为把他这个后面也不要通过这个电台，就是您
0: 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毛先生电话切进。毛先生在吧？
2: 对，
0: 好，毛先生，刚刚我把你的问题转述了，如果说我有说的不准确的不完整的你补充。
2: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你可以直接对话。我们
1: 此刻您可以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下，我先给您记录下来。
0: 好，毛先生重

0: 富的话不用多说，你可以补充，或者说讲的不够清晰的，你可以重点。
1: 啊，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两点的比较正确，他就是有一点，就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这是我们以前被他收了，是2020年应该是。
0: 哦，2020年是吧？
1: 对，我发票是上传了一张那个，就是他是收的发票，有开票日期的。哎，那个是那个时间收的。
2: 就是2020年收了一年的这个商业管理费，是不是？
1: 是，它下面标注的好像是2013到2020，它下面有个备注的，在备注栏里面你看一下，它上面有备注的，就是我上传那个发票的那个就是照片上面，它有备注的。看见了吗？
0: 好，朱科长可能现在看不到啊，我们现在只是把问题说清楚。
2: 是固定电话。
0: 对。我来看一下这个发票啊。发票的开票时间是2020年7月1号。
1: 对。
0: 我看一下啊。
1: 备注栏一栏里。
0: 备注栏，我没有看到备注栏有文字表述啊。
1: 有。
0: 我只看到发票是6000元整，然后有盖有公章。
1: 下面也写了很多数字，好像写的是2013到2020啊，有数字，那发票上。
0: 对，在末端有2013年9月12号到2020年11月27号，您说的是这个吗，毛先生？
1: 对。
0: 好，我看到了，这是什么这个时间轴是什么轴？
1: 他们开给我的是这个，就是交这个时间段的那个就推广费。
0: 那事实上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的？
1: 咱们这个房子它当初开发商在建造是2009年的。
0: 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买的？
1: 2009年年底吧。12月多少号我要到时候要具体要看那个发票的那个时间了。
0: 好，你还其他还有要跟朱科长说的吗，毛先生？
1: 其他没有，我主要是我这个两个问题我想那个咨询一下。
0: 好，朱科长，这两个问题现场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2: 这样吧，我还是先记录下来，然后关于租赁保证金的情况呢，我们线下再调查一下，看一下他们相关的这个有没有签订合同啊之类的，然后再跟这位毛先生。
0: 毛先生，你签合同了吗？
2: 可以吗？
1: 有那个租赁合同有。
0: 有租赁合同，退广费我也看到了发票，应该是从目前来判断，毛先生讲的，我觉得手中还是有凭证的。那这样，朱科长，您是现场无法回答，是要后续再进行深入的调查再给回复吗？
2: 您看，对。
0: 好，那这个回复时间要多久？
2: 我们尽快吧，我们对每一个工单都会非常认真的。
0: 就比如说按照咱们的工作流程，今天你现场接了啊，当然我们这个方式可能，跟一般的这种诉求还有点不同，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今天我们现场反映给你们，按照你们工单处理多久会有回复？朱科长，
2: 我问一下我们消保科的啊，你稍等一下。
0: 什么意思？你要转给消保科吗？
2: 不是。
0: 我们节目在直播。
2: 如果说就是问题比较复杂的，那会再延期15工作日。然后具体的回答，因为还是要看我们这个有时候是案件结束了，然后案件它的。
0: 那您现在分析了，我们把情况都摆出来了，您觉得这个事情复杂吗？
2: 我们还是要调查了解的，因为价格法上面的话，没有明确说这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他要具体来看的。所以我说我们还是想要看一下、就是。
0: 好，朱科长，您刚刚讲了你们的工作流程，我们理解也尊重，但是跟您说一下我的感受，好吧？这个问题，毛先生前期是看了我们政风热线的报道，然后他发现，哎呀，这样的一个事情被媒体曝光了，然后我也有同类的问题。他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关注媒体的方式，关注了自己的切身的权益和利益，才有了今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再次关注和再次对话。首先，第一点，保证金啊，就毛先生说有合同的，那如果说有合同，那我就觉得，如果合同当中说的期满几年会返还保证金，这个事情按照合同，我觉得是可以明确的。所以，第一点，请你们在调查的时候，你们不是15工作日吗？我觉得首先应该看看这个合同保证金在合同当中是怎么明确的，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推广费用6000块钱，当然发票上不叫推广费用，这里面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是

0: 什么推广费，或者说还有其他名录的这种费用，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是甲乙双方达成共识，让这个商户在博览城里面也能够很好的经营发展，但是不能够强买强卖，不能够市场方强势要求你必须交，如果你不交，我就不提供水电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如果是这种方式来收推广费，那很显然，我觉得就侵害了。就可能侵害了其中业主的权益，这是我今天听了毛先生的反应，跟我们前期报道主持人的两点看法，也提供给你看看，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个明确的回应。另外，我们政风热线在4月21号报道了同类事情，然后4月22号你们执法部门应该说去了现场，对吧？这您也是深度参与的，对不对，朱科长？
1: 啊，对，我们这个看到之后呢，我们就立马就是组织人员就去现场进行核查。
0: 那当时就是4月22号你们去的，那这个立案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因为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当时是4月22号你们具体去督办的。
1: 当时呢，就是也提到了嘛，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是已经立案了，立案了之后呢，就
0: 对，我就
1: 是。
0: 问一下立案结果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中下旬了，
1: 我们会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下去，然后说具体要我给一个期限呢，确实我也给不了。
0: 好，给不了我们就不问了。好，请你在线，继续现场连线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市场部的万先生。万先生你好。
2: 那怎么这文明里面怎么会给我来打电话呢？
0: 万先生你好。
2: 哎。
0: 万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这应该是挂断了是吧？
2: 啊，
0: 这是哪里的声音？万先生还在吗？
2: 我听不懂啊，你打我电话，这里都是公共场合在退钱。
0: 万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吧？
2: 我听不到啊，你我现在这里闹啊。
0: 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吗？我听你的
2: 不是
0: 声音很清楚。
2: 我这边呢。
0: 我给你反映一个事儿好吗？我们接到你们这个业主毛先生反映啊，说人家是买了这个商铺，但是按照你们的合约啊，说要交一笔保证金，但是到了第四年的时候，保
2: 不
0: 证
2: 是
0: 金可以
2: 那个
0: 返
2: 时候我还不在这里，交保证金我还不在这里。
0: 您什么时候到市场的？
2: 我是2013年，他房子买的是2011年吧。
0: 但这个没关系啊，我觉得你后面到了，你也可以把这个
2: 不是
0: 事情去跟你们
2: 我不是主抓这个业务的，
0: 那您是管什么的？
2: 我是管那个收物业费什么招商的。
0: 那这个推广费也是您手上收的吧？
2: 不是，
0: 都不是啊。
2: 那个是开发商。以前那个是，我现在也不跟你说，那个推广费是什么推广费哇？他不是跟以前是跟买房子有这个政策嘛？就是，钱买房子买下来自己经营要交一部分费用嘛？他怎么能叫我交一部分费用可以房就是买房子可以打折吗？
0: 王先生是这样吗？
3: 说法呀，这个推广费是当初就是这个万先生。他给我们做，你们不交这个钱，你后面
2: 不是你哥，你问他一下，毛先生，这个买房子收这个推广费是不是开发商说买房子是这个事情？我是后面
0: 好，我来问一下毛先生。好，毛先生，你这个推广费是交给开发商的吗？还是交给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的？交给谁的？是交给商城管理方的，还是交给开发商的？
3: 就是不是怎么会这个费用怎么会交给开发商呢？
0: 我在问你，你只要回答我呀，对不对？那人家有疑问，我们不要回应吗？
3: 哎，是对对对，是交给这个顺茂物业有限公司。
0: 哦，那你看
3: 他们的
0: 毛好，万先生在吧？人家是人家不是交给开发商的呀。
2: 你好，你看看他的你可以看到他的票的，他那时候顺茂物业还没有这个物业公司呢。
0: 好，那我来问一下啊，这个万先生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保证金到期了，为什么不退啊？
2: 什么？
0: 他交的保证金3000块钱。
2: 首先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2: 这个是整个市场就是做生意都是要一个就是保证金嘛，防止他们假货什么之类的，违规嘛。
0: 好，
2: 就是
0: 我想问一下，合约当中是不是签了？我知道交

0: 保证金，但是是不是合同当中说了到了一定的时间年限，比如说第四年、第五年，这份保证金可以返还，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1: 那个他是买房子的时候约定的呀。那你问我一个，他因为他认识我来问到我，这个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呀。
0: 就是这个事情也不归你管，你也不了解是吗？
1: 真的
0: 好，电话切出，电话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做无效的沟通和交流啊。这个万先生好像第一不知道，第二说了大部分都是开发商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啊，就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前期4月21号我们关注过，所以刚刚我追问立案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因为按照流程对吧，已经从4月份到现在了，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快出来了，我们很期待立案的结果是什么。对于收费有没有定性，当时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告诉我更名费在清退当中，我问了是不是违规收费，没有答案，我问了推广费更没有办法回答。那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立案了，那就要查处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现在可能还有5州国际博览城的其他的业主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或许也有同类的问题，我们政府热线也不可能把每一位业主的问题都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做现场的连线、现场的呈现，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再次反馈给属地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副科长朱科长，我觉得跟他的对话并没有特别有效的信息，但是我们今天把大家的听了我们的节目、看了我们的节目，大家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今天我们再一次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做到了把问题诉求摆在了职能监管部门的面前。那我觉得老的问题我们要一个立案的结果，新的问题当然这新的问题里面其实是新的业主的问题，问题可能还是老问题，那么我们这个前期的立案结果就显得是尤为重要。我们期待这份结果，但是我们更期待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够说政风热线4月20号报了一次，你们查了一次，你们要不要通过一个问题去举一反三，进行市场的整顿和价格执法的严肃性。我觉得就是收费要有依据，不管是首先这个价格肯定不是政府定价，也不是政府指导价，它很可能就是市场调节价，对吧？如果是市场来决定这个价格，那我觉得这双方应该是充分沟通，至少被收费一方要有知情权，要有选择权，这两项权利有没有赋予业主，今天我们打一个问号。对于此事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在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

0: 周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
1: 你好。
0: 好，好，请讲。我们此刻正在和周先生做视频连线。
1: 我呢，于这个24年5月份，按照当地这个村部的这个通知，提交我以前这个老房子的这个各类信息，送交这个身份信息。因为我户口虽然迁出来了，需要统一办理这个
0: 你
1: 房
0: 首
1: 产
0: 先
1: 证。
0: 告诉我你是盐城哪里的朋友？
1: 盐城阜宁县
0: 富
1: 卢
0: 宁
1: 桥镇
0: 县
1: 的
0: 罗
1: 卢
0: 桥
1: 桥镇，
0: 镇，好，
1: 对对，
0: 你按照村部
1: 然
0: 要
1: 后
0: 求
1: 提
0: 提
1: 交
0: 交你的
1: 了
0: 个人
1: 信
0: 信
1: 息之
0: 息，
1: 后，
0: 然后呢？
1: 提交完信息之后，相继的就办理这个相关的房产证。
0: 办
1: 再
0: 房
1: 等到
0: 产
1: 这
0: 证，
1: 个5月份末的时候，大家都去领证了，然后我联系了这个村干部，村干部，然后因为我不在家里工作，然后他就一同去帮忙带，就是查一下我的房产证，然后发证的人说证拿走了，并且留了相关的这
0: 你
1: 个
0: 的证被
1: 处分
0: 别
1: 记
0: 人
1: 录。
0: 拿走了，
1: 对，这个证
0: 你
1: 呢
0: 的证被谁拿走了呢？
1: 是被隔壁村的
0: 隔壁
1: 一
0: 村的，
1: 个同名字的，但是呢，这个身份信息不同，
0: 不，他跟你
1: 然
0: 同什么？我
1: 后
0: 没听清楚，慢点说。
1: 姓名是一样
0: 就
1: 的，
0: 跟你
1: 身份证
0: 同
1: 号
0: 名
1: 是
0: 同
1: 不
0: 姓
1: 同
0: 是
1: 的。
0: 吧？
1: 对对，
0: 同名
1: 但
0: 同
1: 是。
0: 姓，
1: 对，这个证呢，然后是被他拿走之后呢，我当初也不知道是发错了还是办错了。然后呢，我这个村干部和人家说，我的证办下来了，是被谁谁领走了。然后我一直联系这个玉林这个土管所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证对，是谁谁拿走了。我说我的证怎么被别人拿走了呢？
0: 对呀，
1: 然后就相继的一直在联系，一直在沟通，然后一直追到24年5月份，一直到年末，查无结果，也就是这个证，他也没办法，他也就是好像就什么呢，要我自己去问人家要这个证，然后呢，我也曾经回去和人家联系过，人家一看身份证号姓名是他的，然后那我后来就想了，那我的证到哪里去了？然后就相继的和他们
0: 我
1: 联
0: 打
1: 系，他
0: 断一
1: 说
0: 下
1: 我的
0: 周
1: 你
0: 先
1: 的。
0: 生，就是本来是你的证被同名同姓的，就是其他村的村民给领走了，对不对？
1: 对，那这个呢
0: 好，
1: 是指
0: 那
1: 最初的判断。
0: 别人手中的证跟他的信息应该说也是有出入的，是吗？
1: 地址不对的，虽然姓名是对的，身
0: 地
1: 份证号
0: 址不
1: 是对的，
0: 对，就地址是错的，其他信息是吻合的。
1: 房的面积、房型也是不对的，因为它是
0: 其实
1: 这个证的信息是我
0: 也
1: 的嘛。
0: 就是房子的信息都是错的，个人的信息是对的，对不对？
1: 这可以这么
0: 对
1: 说
0: 吧？
1: 吧。
0: 因为咱们简单的说嘛，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看了我们节目，要能够知道我们，大家要能够理解啊。也就是说呢，你按照这个村干部的通知，带着你的户籍材料去领证，结果发现，哎，证没了，被别人领走了。那被领走的这个人呢，跟你是同名同姓。然后
1: 对，
0: 呢，就他的其他的信息都是对的，但是地址是你家的。
1: 对，
0: 那如果是这个层面来讲，其实领错的这个人，这个证，这个不动产权证也是有问题的呀，因为地址不符嘛，这个证在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一纸废证，对不对？
1: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个错证，那一直追溯到从24年末，我市长市县，包括今年一直在这个在和他们联系。他们一直让我在等，我也不知道。从二四年
0: 周先
1: 初，
0: 生，我觉得这事儿不复杂。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益林国土资源分局啊。首先，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对吧？他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那如果搞错的话，首先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证收回，然后再给你们两人分别发一个正确的不动产权证，信息准确的，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了吗？马上现场连线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益林国土资源分局，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2: 谢谢啊，
0: 朱先生你
2: 喂，
0: 好，朱先生
2: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你好，刚刚这个事儿我们场
2: 你
0: 外编
2: 好，
0: 辑跟您交流了吧？
2: 对呀、啊。
0: 首先，我想问一下啊，同名同姓村民领错了不动产权证。刚刚周先生和我是做了一次视频连线。首先，这个事儿是属实的吗？
2: 这个我们也了解这个情况属实，
0: 哦，确实，确

0: 确实发错了，这个事情是发错了还是领错了？我想应该是发错了吧。
1: 就是当时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第三方，把这个证，
0: 这个第三方是哪个第三方？
1: 就是县里面不动产登记招标的中标的一个公司。
0: 嗯，就是第三方引入服务是吧？
1: 啊，对的，
0: 就是你们引入的第三方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发证的服务，也就是第三方他把信息搞错了，发错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啊，对的。
0: 那你觉得第三方的错误谁要来承担呢？
1: 这个事情你叫我怎么解决呢？我是基层的一个办事员
0: 啊，
1: 对不对？
0: 朱先生，
1: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发现以后，我们基层也跟
0: 如果说你不能够回复，不能够解释，我理解，可以向你们阜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林国土资源分局的局长，你可以向你们局长汇报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1: 这个事情我跟你这样讲啊，
0: 您说，
1: 我们就是周鸿春他跟我们联系以后啊，我们发现我们调查以后，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我们跟分局长包括县。阜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都联系沟通了，
0: 好，
1: 跟这个盐面村的村主要领导还联系了，那村领导协助就是处理这个事情，把原来的证注销登记以后，让就是这个本人他回来，我们给他
0: 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应该是立刻展开纠错，就是我们这个纠错的工作有没有做？
1: 纠错工作正在开始。
0: 这个证什么时候发的？
1: 这个证发的
0: 就是我们这个错证什么时候发下去的？
1: 错证发下去的时间啊？
0: 对，我想了解一下。嗯，
1: 因为这个错证发下去的时间可能在我听他讲好像是2点左右吧，因为这是第三方公司到村委会去发的。
0: 周先生，电话切记。
1: 是在我们分局发下去的。
0: 周先生。
2: 嗯。
0: 这个错证什么时候发下去的？你告诉我有时间节点吗？
2: 是2024年5月份。
0: 2024年5月份是吧？啊，
2: 对，
0: 就是
2: 这个是什么呢？一个不是说发错了，是办就办错了。
0: 我知道，哎，这错误是一系列的呀，源头在第三方，事情办错了呀，对不对？
2: 但是纠错怎么需要了2年半的时间？一个错证的一个纠错怎么需要这么久呢？
0: 所以我刚刚问这个错证是什么时候办的？2024年5月份办的。朱先生，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纠错这个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1: 2024年5月份正发下去，但是我们分局这边就是收到他这个周鸿春电话是今年收到电话的，他
0: 也就是说
1: 我们调查以后才发现这个
0: 证是周先生是今年才反映的。周先生是今年什么时候反映的？
1: 这个我跟他有通话记录，我可以调一下。
0: 好，周先生，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反映的？
2: 我2024年一直在追踪，包括2024年年底我也打政府热线。
0: 这个事情你们二位讲的就不一样了哈。这个我觉得如果是2024年5月份
1: 正就发了。但是我知道是今年才知道的。你一个问到周鸿春，
2: 对，
1: 我是今年
2: 2024年知道的。当时你给我通了个电话，你说是当时是承包给第三方人去办的，然后你是。查信息之后发现这个是错证。
0: 好，
2: 这个
0: 这个事情我先放一边，我现在是关心的是接下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立即纠错？朱先生，
1: 对呀，这个纠错是必须的，我跟县不动产中心也联系了。
0: 到目前为止这个纠错走到哪一步了？
1: 就是村委会跟这个拿错证的另外一个跟他同名的这一户，要求把这个证收回注销嘛，但这个户家呢，他不，户家先不愿意让这个证收回，但我跟不动产领先他不愿意收回，我们就把它强行注销。
0: 就是现在这个错证拿的这个人，他还不愿意把这个证给送回来，是这意思吗？
1: 不愿意把这个证让村委会给我们收回注销。
0: 但是他这个证啊，他信息地址也不对啊，他要这个错证干什么呢？
1: 我们也跟他解释了，村委会干部也跟他解释了。
0: 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也不去揣测，这个觉得他们这里面我还要跟你讲的，朱先生啊，当然这可能不是您的问题，审核登记都错了，谁的错？要不要追责？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你把我的观点转达给你们分局的局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1: 这个，我知道，
0: 对吧？那我们为什么审核官登记都会有错？还有朋友提出了质疑，就是为什么要通过第三方公司？但是我的理解是，政府通过第三方公司购买服务，对不对？

0: 对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第三方公司是不是负起责任来？有没有失职？第三方公司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对第三方有相关的一些管理的举措、监督的举措？我们政府购买服务也不是一买了之啊，购买服务要能够跟得上我们需要给人民群众提供的优良的服务，不然的话我为什么需要第三方公司服务呢？对不对？所以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林国土资源分局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就是要立刻纠错。另外周先生这一点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希望他们在纠错过程当中可能有需要周先生配合的，我希望周先生这个事情以解决问题的角度，我觉得该配合还是要配合，把该自己拿到的不动产权证早日拿到，周先生好不好？
0: 我还叫我叫重新再交材料，我到哪里去拿这个材料呢？
1: 好，电话切出，这个事情电话切出啊，节目当中我就不再跟周先生过多的交流了啊。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吧。我们场外编辑啊也帮我梳理一下今天的留言。好，我们看朱先生还在线吧。好啊，我本来还想跟朱先生多说几句的，那我今天此刻也可以表达一下我今天受理周先生这样一个诉求，同名的村民错领他人不动产权证，两年时间，对吧？到目前还没有看到纠正。当然，我们今天听到了正在纠正的声音，这里面有审核官、有登记官，还有第三方服务的一个官，但是官官都错了，因为只要有审核方、登记方、第三方服务方，对吧？我们这个证啊同名同姓，但是地址错了，这张证怎么就能发得出去呢？你看发了出去之后又有那么多的一些问题，人民群众当然是不满意的了，周先生肯定是不满意的，他这种不满意的情绪作为主持人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所以对于他的这份不满意我表示了理解，但是我也跟周先生说了这个证自己还是要配合，那不然的话这个纠错这个行为，纠错这个所有的工作，如果周先生确实是需要再次提交他的户籍证明材料啊相关的一些材料，因为这也是你的个人材料，如果你不提供这个纠错可能也很难纠得下去，所以我想跟周先生说啊，气归气，事情归事情，咱们这个不动产权证还是把它办好好不好。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抖音号有超过80000网友在线观看啊，大家的留言也非常的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稍后来看大家的留言互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
17: 胃胀不消化，甚至扎嗓子，老人和孩子尤其不舒服。所以三伏天吃红枣，更好的方法就是营养要留住，枣皮要去掉。咱们这款新疆的雪诺枣，就是把营养的果肉留下，难消化的。

0: 面说到的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个就标志着我国植物免疫铀抗蛋白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作物疫病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王元超是怎么说的。
1: 我们这个植物免疫激活类的食物农药，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不直接作用到这些病虫上面去，而是通过喷洒在植物上面，诱导着植物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让植物更健康，抵抗这些病虫的危害。
0: 其实我觉得就相当于用了一种保健品，对于人来说啊，就用了一种保健品，能够提升你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植物也是啊，用上了这样一个南农佑康这样一个保健品，就能够让植物的免疫力增强了。二十多年来，作物疫病研究团队呢，他们一直在聚焦大豆等一些作物疫病的致害与防控研究，试图解答两个非常关键的科学问题，一个就是病原菌它是如何来攻击寄主植物的呢？还有就是植物又是如何启动它的免疫反击的呢？那么经过长期研究啊，他们就成功研究出了南农佑康这样一个新特药，通过精准激活植物的自身免疫系统，能够显著降低抗药性风险，在抵抗病害的同时呢，还能促进种子萌发，能够增强光合效率，能够让根系更发达，能够实现防病与增产双效合一。成果转化方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阳，他对转化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2: 后面会持续地进行登记，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专利布局。我们目前有好几款的肥料，也会配合这个产品一起落地，尽快的让它实现价值。
0: 好，那么也有人问了，说喷了这个南农佑康的大豆植株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有什么不同呢？我告诉你啊，用了南农佑康之后啊，这个大豆的植株叶片啊更浓绿了，茎杆更粗壮了，发病率显著降低，而且早衰得到了缓解。在我们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像根腐病、病毒病等病害发病率啊，能够降低 68.7%， 单产能提高 17.6%。 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亩产突破300公斤，

0: 看效果显著。在南京的水稻田啊，水稻田里可以用哦，喷施这样一个啊南农佑康和常规的防控对照相比，可以减少化学用药20%，综合的这个防控率能达到84.6%，亩产能提高5.8%。好，那么南京浦口区有一位种田大户李昌红，他就已经用上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去年我的水稻田使用了南农佑康后，病虫害明显减轻了，产量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常规化学农药，稻米的品质提高了。
0: 嗯，是不是很棒啊？好，大家记住这个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不是南京农业大学的这个缩写，南呢是南京的南加上一个木字旁啊，木字旁加南京的南，农呢是禾字旁啊，是那个就是禾苗的禾，禾字旁加上一个农民的农，南农佑康是保佑的佑，康复的康啊，南农佑康，大家呢不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药的特点，看看哎，你是不是也能够早日享受一下啊？啊，这个呢是，其实我觉得我理解的就是它是能够提高作物免疫力的这么一种药啊。啊，这个植物真的是跟人一样啊，我们平时呢，要多多锻炼身体，要激活自身的免疫力，这样呢才能更有效的抵抗疾病。好，眼下呢正值三伏酷暑啊，也是猪肉传统销。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又回来了。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3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我问了大家，哎，你抓过知了吗？你吃过知了吗？其实很多地方的朋友呢都没有吃过知了，但是对于我们江苏徐州的朋友来说，这是他们童年的美好回忆啊，既抓过也吃过啊，并且最近呢，在徐州丰县的凤城街道果园村，这里呢有1000亩的知了养殖基地啊，特别热闹，他们举办了首届趣味摸知了大赛，哇，这个肯定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晚上8点，随着开赛口令响起，原本安静的林地瞬间沸腾，大家人手一把手电筒，一个小水桶，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分散穿梭在千亩生态林地间，一道道手电微光错落闪烁，构成夏日乡村独有的灵动夜景。市民说，
2: 摸了20多分钟，摸了有200多个了，小孩以前没摸过脚后，今天带他来摸脚后非常高兴。
1: 比赛结束后，大家齐聚现场清点数量，比拼战果，不少市民凭借娴熟技巧收获了满满一桶夏日战利品。大家表示，这是一次重温童年、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既陪伴孩子度过充实暑假，也近距离感受到家乡特色产业的蓬勃活力。市民说，
3: 不仅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儿时的快乐，也亲眼看到了咱们村里的金蝉产业的规模，既修仙又长见识。
1: 作为丰县知名的金蝉养殖专业村，果园村规模化养殖已有多年历史，养殖户张静昂扎根家乡，创新推广宁夏生态养殖模式，让小小的金蝉从田间野味变

0: 深乡村致富的金疙瘩，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金蝉养殖户张敬昂。
1: 我们果园村拥有上千亩金蝉养殖林地，规模大，生态条件好，产量非常稳定。哪怕是平季，我们这片林地一天最少也能逮10000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10几万甚至20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单只售价可观，整体种养收益十分丰厚。
0: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敬昂：
1: 这次我们牵头举办摸金蝉大赛，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蝉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好玩的乡村打卡地。
2: 嗯，哇，这个丰县话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金蝉养殖，一个是在我们徐

没有吃过金蝉啊。这个金蝉呢，它的效益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般来说好像一个是1块钱吧，现在不知道什么价格啊，以前我曾经问过他们啊，吃了哇好吃。我去徐州也吃过啊，真的挺好吃的，脆脆的。今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啊，圣贤之人跟我说，说知了和知了猴不是一回事儿。哎，我就懵了，我说啊，知了跟知了猴不是一回事儿吗？只不过是各地叫法不一样吗？后来问了一下豆包，还真不是一回昆虫啊，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但徐州本地已经是这个流行很多年了啊，像咱们听众朋友啊，眼下到了暑假啊，大家不妨也可以到徐州玩的时候来点上一盘炸知了，看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青壳鸡蛋啊，大家都吃过没？啊，就是指这个鸡蛋的壳，它和我们平常看到那个粉色的不一样，它是青壳的。这在我们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啊，是当地的一个特产。那这个青壳鸡蛋呢，他们是远销上海、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佳品。那么现在呢，这样一个特色产业也成为造福当地农民的一个很好的项目啊。在咱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人叫张凤江，在他的带领之下，现在有一群人都在从事这个青壳鸡蛋的应该叫青壳蛋鸡的养殖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现在养的怎么样。
2: 看我身后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自动化流水线上一枚枚新鲜的鸡蛋正在被有序分拣打包。这里的日产蛋量达到20000枚，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进千家万户。
3: 正是这些青壳蛋撑起了养殖户陈建设的兜底仗。过去他想养鸡，却因行情波动大，鸡蛋售价不稳定而退缩。加入泗洪县梅花青壳蛋鸡专业合作社后，合作社实行统一工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品牌销售模式。市场价高时随行就市，价低时合作社托底收购。这本只赚不赔的账让陈建设彻底安心。
4: 搞这个养殖呢，不好讲，这风险也很大的。合作社就是成立呢，是对于我们这些养殖户呢是有相当好处的。防疫对这个和这个饲料什么的都是统一调配，一年内也能赚30万-20万。
5: 我们统一养殖技术，统一品牌销售，依托龙头产业打通长三角销售渠道，稳定市场收购价，降低散户养殖风险，有了稳定品牌口碑，把生态养殖红利留在农村，分给农户。
3: 养殖户拿到的是兜底账，而本村村民则在家门口算起了薪水账。在合作社的包装车间，工人陈学明正在忙活着。家里的地流转出去了，自己进合作社当工人，一份土地两份收益，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6: 我在这上买盒方便面，一碗苦7000块钱，3000-4000块钱，也都影响家里面种地了，各方面的感觉零和了，也很方便的。
3: 除了务工薪资，合作社还给村民准备了第三本账——分红账。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共富发展模式，村里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就近务工的方式

0: 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如今，村内30余户入股群众的土地分红收益实现稳步增长，
1: 从最初的每亩600元提升到现在的每亩100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特色护民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加大对青稞鸡蛋专业合作社的扶贫力度，立足现有产业基础，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持续优化技术服务，规范养殖标准，扩宽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产业兴旺，村民富裕，乡村和美。
0: 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36户社员，发展到如今在册社员86户，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村民。为了让小青稞蛋叩开大市场，合作社坚持品牌化发展。梅花牌青稞蛋不仅通过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获评宿迁市知名商标和名牌产品，还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供不应求。目前，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厂房6200平方米，配套保鲜库、自动化孵化及饲料加工设备，存栏父母带种鸡10000套，商品鸡156000余。
2: 今年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绿壳蛋鸡养殖规模，新增2条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提升30%以上，同时准备加入鸡蛋深加工项目，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参与进来，让大家一起把日子过红火。
3: 好，那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泗洪的这个一个梅花镇啊，泗洪县梅花镇他们的特产青稞鸡蛋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青稞鸡蛋呢，来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好，说到这个青稞鸡蛋，其实也有地方叫它绿壳鸡蛋，各地叫法是不一样的，也有人叫它乌鸡蛋。哎，为什么这个鸡蛋它的颜色看起来像个鸭蛋的颜色一样啊，怎么跟我们平常见到鸡蛋是不一样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呢，它不是普通的鸡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看到的鸡，它是五黑鸡，也叫乌骨绿壳鸡啊。它的皮骨肉啊都是黑色的啊，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的这个鸡种。那么，所以它生的这个蛋呢是青色的，是因为母鸡的输卵管分泌胆绿素沉积在蛋壳上，所以才会导致它的鸡蛋是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颜色。而且呢，这个鸡蛋呢，它蒸了吃没有任何的腥味啊，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普通鸡蛋啊，或者是差距很大，营养价值特别高呢？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同等的重量下，它的铁、锌、硒、维生素 E 的含量比普通的鸡蛋呢要高8%到12%啊。胆固醇呢略低一点，其他呢也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们也不要盲目的去扩大它的功效。那为什么它的价格要比普通鸡蛋价格要贵呢？是因为它的产量非常的低啊，所以呢市面售价一般呢比普通的鸡蛋价格要贵2到3倍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物以稀为贵嘛。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宿迁。最近的宿迁全面实施了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方案，围绕空间布局优、生活环境优、田园生态优、村庄风貌优公共配套强、乡村产业强、集体经济强、基层治理强的四优四强目标，来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好，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做的。
4: 走进泗阳县李口镇林梦村，只见碧水绕村，道路整洁。村里不仅利用老旧砖瓦打造出步道和景观矮墙，还选用本土果树和绿植完成全域绿化，最大程度保留村庄原本风貌。
5: 以前顶满菜活到晚上三步都有车水味道的，现在大改变，活到都改变得很好。花草什么都很多，晚上在广场上散散步跳跳舞，大家都很适应。
4: 人居环境改善，既要集中攻坚破难题，更要常态管护固成效。林梦村锚定先治理再提质工作思路，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专项行动，逐项

0: 整治乱堆乱放、卫生死角等顽疾，同时搭建网格化管护体系，结合积分管理，引导村民自治，实现人居环境常态长效管护。
1: 我们在建设和改造近地上保留拥有地形水系，不搞大拆大建，下一步我才将进行水系长效管护机制，发展稻米、水产、天然特色产业，我让电商、养老、数字便民等配套方全力打造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治理和谐的和美乡村。
0: 林孟村的发展蜕变是李口镇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全镇以和美乡村示范村为标杆，统筹推进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让乡村既有美丽颜值，更有富民幸福内涵。
2: 聚焦产业富民，做强高标准农田、生态水产、农产品电商，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持续深化三治融合，推进移风易俗，全域打造宜居宜业、文明善治的和美乡村集群。
3: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于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啊？我们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5: 没错，这个睡个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八九十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4: 没错，睡得好啊，这身体各方面呢才能好。可是呢，六十岁之后，大部分人呢就开始出现睡眠质量大幅下降。表面上呢它是不疼不痒的，但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在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到啊，不明显，要么呢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5: 可不是吗？但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让很多人开始尝试用白片片助眠，渐渐啊得越吃越多，第二天啊头晕腿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啊，这完全其实就是恶性循环。
4: 这么说来呢，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会更伤身体啊。那咱们的听友的睡眠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5: 大家听好了哈，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救命稻草，既能够安全快速的让自己睡着，又可以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来调理，这才是啊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那今天我就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的参加活动还有三重好礼等您来领。
4: 三重好礼啊，这可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5: 行，先说说啊它里面的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其中，抚平紊乱多年的睡眠节律。
4: 一边呢是解决当下的难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根本上去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5: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呢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全省电台的听友。您现在打进热线，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到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货到之后呢您另付9元运费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4: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5: 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容特别放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1重呢是在前100名成功抢到1元体验名 额的听友中再寻找十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立享2.5折，仅仅是市场价的1/4。不过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十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之后觉得不满意，您团购的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特别注意啊，福利名额有限，售空立刻恢复199元。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可以先拨打热线电话把名额占住，再慢慢了解。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4: 100个亿元的体验一盒的名额呢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说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呢参加团购福利。本时段呢只有10个名额啊，市场价呢199元的安睡饮，拨打热线立享2.5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这款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呢也确实是不低，所以说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的话，赶快来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我们看到。

0: 时间1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您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本期节目的讨论。那么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战况，美军轰炸伊朗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那么美军这么打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有哪些后果？根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其中啊，有一次行动就造成了位于贾斯克市的一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那么周边约10000左右的这个居民的饮用水完全被中断。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同时呢，伊朗在还击中也打击了像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设施这样的目标。那么这种把打击目标扩大到民用设施，扩大到海水淡化厂，这样的做法究竟对于整个地区局势会有哪些灾难性的后果？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3: 白老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美军的行动。美军啊，打击了这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一个城市的海水淡化厂啊。那么为什么要打海水淡化厂呢？美军这个到底是打着什么算盘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2: 首先我们说，对于很多的中东国家，不光是伊朗，那么我们说几乎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国家都是极度的依赖这个海水淡化厂，那么去给它的工业、农业跟民用，那么提供最基本的水的供应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中东一直以来的一个通
3: 一个命门啊。
2: 对，因为我们说，像科威特，科威特大概饮用。

0: 供水有90%以上要针对，就是要靠这个海水淡化。然后像沙特的相关的区，阿曼大概86%左右，沙特大概70%。那么伊朗的有些省份据说也要到80%往上。那么这种打击本身就说白了，就是用最基本的保证你的工农业生产和这个甚至是民众生存的条件来作为一个战略打击的那么有效的目标。那么这种打击，当然我们说既是为了破坏这个国家的工业跟经济，同时呢也是为了破坏这个国家的民生。那么最终的目标当然是试图借此那么让相关地区的民众，那么因为丧失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那么可能比如说选择游行啊，或者选择迁移呀、啊。那么这个其实是，现代战争里面战略轰炸里面最为糟糕的一些选项之一啊。那么之前一轮的梅姨战争的过程中，其实也出现过对海水淡化厂的打击。那么当时我们说，实际上各方就进行了反复的警告。但是这一阶段感觉到美国方面的打击跟伊朗方面的报复呢，其实都比上一阶段要更为，这个应该说目标的选择更为吓人一些啊。因为不光是海水淡化厂，那么包括这个伊朗在建的那个达尔霍温核电站也被打击了。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双方来说，就是这一阶段，那么随着谈判和停火没能有效的维持，那么各方的打击这种顾及跟对于整个地区的这种考虑可能都在下降。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整个局势越来越恶化的一个例证吧。
1: 是的，从双方这种袭击的目标啊，不再局限于军事目标。连明显的这个就是纯民用基础设施，给老百姓供水的这个海水淡化厂都打，那这是一个确实是像您说的一个局势明显恶化的一个例证。您刚才提到美军有一些这些这个目的啊，就是打你的这些民用设施、民生设施，导致你民生情况越来越差，老百姓最后怨声载道啊，这个上街游行啊，抗议你啊，对吧？但是我觉得美军的企图似乎不能那么顺利的实现吧。打民用基础设施会不会引来伊朗更多的民愤呢？更多的反美的情绪？美国打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的效果和后果？
0: 实际上，在梅姨战争的过程之中啊，比较早的一个案例是3月8号，伊朗就指责美国对格什姆岛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当时按照伊朗的说法呢，造成了岛上大概30个左右的村庄直接供水中断啊。当然，后来美国方面对这个打击本身，那么采取的一种这个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打击海水淡化厂的之前啊，其实各方主要还是通过打击这个电力设施，因为海水淡化厂它极度依赖电力。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来试图迫使海水淡化厂首先先关停。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海水淡化厂在中东呢，不光是民生，它首先也还是维持你的最基本的这种，比如说能源体系的输送跟运转的一个基础。所以你也可以认为它跟很多的电力设施一样，它本身现在也很难分得清楚是不是纯民用了。那么对伊朗来说呢，海水淡化厂被摧毁，包括它的像桥梁啊、像医院的这些目标被打击，那么在伊朗国内确实是带来了这种很强硬的反美的声音。而且我们说在之前呢，伊朗方面这种大量的人员伤亡，其实本身也给伊朗国内的这个民众的态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呢，在梅姨战争之前一个阶段，美方应该也基本上确认，这个战略轰炸不太可能直接颠覆伊朗政权。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就是如果他认为找不到其他的方式去颠覆政权，那么会采用这种惯性的方式，因为这个方式对美国来讲似乎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我们说美国在周边的基地被打击，那么美国国内是安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方面很有可能还希望用这种方式。就是虽然没有什么真正的可能性迫使伊朗退出战争，但是呢，美国国内很多的从政治人物到军界人士，他们是支持用这种方式，那么说所谓的削弱伊朗。
1: 也就是说，美国可能在发动这样的打击之前，心里也清楚，啊，打几个海水淡化厂，包括打几座发电站，没有办法摧毁伊朗的抵抗意志，没有办法让伊朗选择妥协退出战争。但是，这仍然是他们现在仅有的，甚至说就是非常少有的能给伊朗施。

0: 压的手段，对吧？那么潘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虽然呢对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包括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桥梁啊、隧道啊、在建的核电站啊等等这些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但是目前来看，总的来看，打击的规模并不大。不是说我一下把你这一个区域或者怎么样全给你炸了，哎，打的是一座这个海水淡化厂，打的是怎么样？那么怎么看待美国控制这个打击的范围呢？就是还是有所克制吗？
1: 我觉得这个不是克制，主要还是因为美国方面的成本考虑啊。我们说在之前的伊伦梅姨战争的时候，美国军方在美国国会的公开的报账是290亿，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像哈佛他们的一个研究认为，在开战4天消耗的爱国者的弹药大概相当于之前4年乌克兰所消耗的爱国者弹药，就是这种高成本的强力的空袭，那么对于美国的武器库的影响，那么其实也是致命性的。我们知道在之前的一轮战争里面，美国人基本已经确定了他的几乎所有弹药都是要靠到2028年以后才有可能恢复到战前的这个储存量。你像爱国者也好，比如战斧，那么战斧一般认为在这一轮的梅姨战争的过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000枚，就这个消耗对美国来讲是需要很多年才有可能补上的。所以在美国国内对这种弹药消耗的问题一直是有比较大的争议，因为美国很多的这个国内的哪怕是激进派的强硬派的这些比如说国会议员，他们也认为应该把弹药首先用在比如说欧洲或者是用在印度洋太平洋方向，而不是说用在中东打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这一轮的打击的这个规模似乎没有那么的大。首先还是因为它需要时间去调动力量，去调动弹药，那么甚至它有可能会去评估它的这个消耗，它兜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弹药可以供它挥霍。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美国方面不想，更多的还是美国自身的军事工业体系很难保证它的这种挥霍跟消耗。
0: 那么潘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军现在又打了基础设施，又做了很多以前没有做的事情，打了很多以前没有打的目标，但是伊朗并没有表现出可能会妥协可能会屈服的这样的姿态。那么美军下一步会怎么做呢？会不会继续升级，继续扩大自己的这个打击的范围，比如说像之前预测的什么夺取哈尔科岛啊，攻击甚至占领霍尔木斯海峡沿岸一些关键目标啊，您怎么看呢？
1: 我觉得这个从军事角度来讲，上一轮打击的时候就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出现，
0: 但是没错，
1: 没做的原因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成本的考虑。我们讲现打到现在这两天，美国方面已经就确定至少有3人阵亡啊，那么可能这个数字有些人统计认为有可能要翻至少一番，因为在这个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的这种复合打击之下，其实美国在中东的防空反导体系的表现怎么样，美国人自己应该是很清楚的。这还是在这个隔着海峡的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美国基地，那如果说到了伊朗境内，那么伊朗很多之前够不着的一些弹药可以够着的情况之下，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说美国当然有能力把部队派上哈尔科岛也好，格什姆岛也好，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上面所谓七山的任何一个岛，但是你派上去的目的不是上去，你是要守在那儿，你是要想把伊朗的力量往伊朗境内去挤，那这种过程那就势必要承受损失，那美国能不能承受这个损失，愿不愿意承受这个损失，何况我们说它也不光是兵源的问题，装备的损失，你的登陆的过程之中，你的舰艇要冲到伊朗的相关的这个岛屿附近，那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就是这种高风险的地面行动对于美军来说要不要做，那么做了的话它的收益是什么，那么如果说只是占了格什姆岛也好，只是占了哈尔科岛也好，那是不是能够让美国方面在之前一个阶段中损失的这种面子和美国国内的支持回来，很难。但是你要说以更大的效果，那我觉得美国方面现在抱多大希望，那么是不是就是一种赌博？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军事手段里面它还是要考虑政治的效果。那么你地面行动，那么如果成功啊，当然有可能会取得效果，但是成功的概率多大，或者说失败的概率有多大，这个我觉得美国国内是要讨论。你看包括特朗普自己就开始提到卡特，就是卡特作为美国总统来讲，他的任期的终结跟这个伊朗人质门事件有关，那么卡特本身来讲 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其实还不错，但是最后伊朗人质门事件给卡特的总统生涯打了一个特别糟糕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0: 所以这个所谓的夺取华尔克岛也好，或者说一些地面的行动也好，稍有不慎玩脱了，有可能对特朗普的政权都是不能说灭顶之灾嘛，就是有可能把你拖下总统宝座，有这个可能是吗？
1: 比较大的风险吧。
0: 啊，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来解读这个伊朗面对美军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对其基础设施的打击，伊朗到底怎么回击的？反击的效果怎么样？相关的话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3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心疼，2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犹豫，999入手牛皮席，您得抓紧时间了，结束至少涨好几百。400710幺九零零，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外面买啊，都是好几千的席子，做推荐快20年的时间，行业什么样，大家真的是可以信任我们。那这一次999入手牛皮凉席，真的是不亏啊，甚至就是赚到了。400710幺九零零，下单就可以看席，质量有问题不满意退就是了。夏天有4-5个月的时间，黏腻潮湿闷热，空调一停翻个身都能闷出一身汗。头层牛皮凉席自带凉而不冰、透气排湿的特性，精准适配，大人小孩老人用都舒服。999用个50年没问题，一天才1.3毛，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省钱呐。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3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3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意思一下，真的是回馈了。3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加30块就是1029，赶快加单吧。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0: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 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

0: 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晷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7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很多朋友没有参加上，那么趁月底前还有最后的机会，现在呢您需要补钙还可以打进电话抢名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那么它不是普通的钙片，每一粒都有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呢一个月少说50-60，好一点的钙片要上100块，这还只是补钙。那么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带来的限时特惠，钙加上维生素 D3 维生素 K2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38块钱一个月就可以体验，帮您省掉足足110块钱。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高端钙一个月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月底之前活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微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最新的战况。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你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的抖音号。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你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我们继续来说伊朗的反击。那么最近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美军的连环的这个打击，那么伊朗是如何进行回击的呢？包括对于约旦美军基地的打击，包括在科威特、巴林等等方向，伊朗的这个还击的动作，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帮我们来梳理。白老师，您怎么看待伊朗最近的反击呢？
3: 首先我们说伊朗对你，比如说像约旦啊，约旦专门出来讲他的境内没有美军基地，就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在法理上的这么一个，就是对约旦来讲他有一种解释。
0: 那这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约旦认为他跟美国没有签驻军协议，他认为在约旦土地上的美军是基于反恐的认识。

0: 任务，那么在那儿有驻扎跟行动，就他不承认他有美军基地，所以他以这个理由，那么想要反过来论证伊朗的打击似乎在法理上面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两天你像科威特也好，这些国家其实都有很大的反应。那么对于中东国家来说呢，就是一部分国家现在开始有能力跟美国去谈，你比如说要求美国的基地不要参与到对伊朗打击，但是你像约旦呢，包括科威特这些国家，因为它跟美国在力量上的极大的不对等，再加上这个美国的军援在它的整个国民经济里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它有的时候也跟美国很难去博弈。我觉得伊朗现在呢，一方面还是说自己国内的基础设施遭到打击之后，那么它进行对等报复。当然其实你看伊朗一直通过外交层面在强调，如果美国对比如说哈尔科岛、格什姆岛发动两栖攻击的话，那么伊朗方面就是基本上用了毒秒这个词，就是伊朗方面已经在做这个准备。嗯，好像昨天今天伊朗，
1: 但我多问一下，其实白老师您刚才也提到很多国家呢，他是对美国提出了要求了，就是你不能老用我这个领土上的基地打伊朗啊，这个像沙特应该是有这个条件跟美国谈这个问题吧。但是像约旦是不是没有，就像您说的力量极端不对等，他没法跟美国提这样的条件，所以美军战机呢最近是频繁的从约旦空军基地起飞去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呢，是这样吗？
0: 我觉得约旦呢之前在美国中东的部署里面他很强调，你比如说无人机，那么在这个约旦作为相应的一些基地，那包括这个对于伊朗周边的一些情报的窥探，那么很大程度上也都是跟约旦相关的。而且呢其实怎么说，就是约旦的军事力量跟美国的关系可能比很多的中东国家都要更为深厚一些啊。你像沙特的这个装备里面一般认为70%以上是美制，但是约旦的比例可能会更高。所以你看包括之前美军参与对这个加沙的空投，它其实也是由约旦来承担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就这些呢，我觉得伊朗方面，尤其是伊朗国内的这个反美的这一派别，那么还是很清楚的知道的，而且呢也就是认为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也可以认为是对周边国家的一种影响，那就是说通过这个拉高成本的这个办法，然后来希望让周边的国家，你比如说迫使美军基地部分撤出，那么这个对于伊朗来讲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
1: 嗯，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伊朗对约旦对科威特的这个境内的美军基地，包括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的反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的啊。那么有一个问题啊，伊朗之前曾经警告，如果我伊朗的海水淡化厂遭到打击，那么中东范围之内海湾各国的海水淡化厂都要不复存在，就是类似的这样的警告啊。那么现在伊朗实际上它的基础设施、桥梁、隧道、发电厂、海水淡化厂、石油能源设施等等都遭到美军的打击了，当然没有全打，但是确实打了。那么伊朗接下来这个反击的范围会扩大吗？会扩大到海湾各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吗？您怎么看伊朗反击的这个分寸的把握呢？
0: 我觉得因为海湾地区大概有数百个海水淡化厂，
1: 嗯，
0: 就是你让
1: 打也打不完，
0: 对，逐一的打击这个可能性不大。而且我们说这个打击本身就是美国不是海湾域内国家，
1: 嗯，
0: 美国人是随时可以从海湾撤出来随时再回去的，这个因为他的军事力量跟他的机动性放在这儿。所以其实对于伊朗来讲，就是他把周边国家的这些赖以生存的海水淡化厂打掉，那么也不会影响美国把伊朗国内的一些目标打掉的情况，就是这个地区被打成一片废墟之后，美国人就直接会抽身离开的。但伊朗人也好，伊朗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民众也好，能躲到哪儿去呢？所以就是这种手段应该来讲它还是应该有限制啊。我们
1: 伤不着美国自己，
0: 对他这个战，那么之前其实外界普遍认为对于包括海水淡化厂在内这种设施的最好的打击手段是打击它的这个能源的节点，就是比如说打击一些电厂，那这个比例跟海水淡化厂相比有可能和电厂要稍微少一些。但是我们说用这种打法，那么伊朗还是要考虑跟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就这种关系的破坏，那么最后我们说同样伊朗要考虑他自己仍然要跟阿拉伯国家做邻居，所以我想伊朗还是会平衡。当然他伊朗国内也会有激进派跟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持重一派的博弈，但是现在来看

0: 我想伊朗在之前也还是有一些选项，你比如这一轮很多认为他对沙特的打击就有一些相关的忌惮，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伊朗这个国家在相关问题上面一直以来还是表现出了一些灵活性的，所以我想他应该也不至于说进入到就是一种试图把周边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全灭的这种状态，因为那个对他自身安全的保护其实意义不大。
1: 得罪的人太多了啊，而且把自己周边邻居都得罪死了，战争总有一天结束，那结束之后你怎么办呢？你在这个地区怎么混呢？对吧？伊朗肯定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啊。那么您刚才提到关于沙特，的确啊，我们最近看到没有看到伊朗对沙特境内的，你像这个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啊等等，就驻扎有美军的这些基地的打击。哎，这个是不是跟巴基斯坦的斡旋甚至是警告有关系呢？因为巴基斯坦最近啊好像是向伊朗传递了一些就是带有警告意味的信号，说你不要打沙特，我跟沙特是有这个军事同盟的盟约的，你打沙特等于打我。那么怎么看这种警告呢，巴老师？
0: 我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苏丹王子基地在美国在中东的部署里面，它是反导核心，它一直以来是这个作用。当然苏丹王子基地的距离相对于巴林跟伊朗的距离来讲远得多，打出去的效果如何，如果说不摧毁一些高价值目标的话，那么你打到的效果也很有限。这个我觉得伊朗方面是清楚的。而且其实从沙特跟巴基斯坦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中东也是真正意义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1: 而且确实是军事盟友啊。
0: 而且我们说对伊朗来说，如果要是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地面它是不是要加强在它就是伊朗的等于是伊朗的东部的防御呢？就这块来讲，伊朗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愿不愿意做这样的这个动作去得罪确实会影响它自身防御的这种大的国家。所以我想伊朗，我一直觉得伊朗在很多问题上面它其实是有灵活性的。那么这种灵活性本身来讲，就是伊朗现在还是判断它的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打和不打它还是有选择的。那么它要如果就是要拉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那么甚至我们说你比如说沙特之前其实也表述过美国基地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用途啊之类的，它其实跟美国已经开始有博弈的意思在里面。就这些呢，我觉得其实从伊朗的角度来讲对它都是好的事情，那么何必要就是过多的影响。因为我们讲之前那轮的梅伊战争的时候，伊朗对于像卡塔尔阿曼他的打击其实也是有选择的。就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伊朗也不是说像很多人描述好像就是盲目的报复，他的报复里面是有很明确的政治跟其他方面的意义在。当然我们说伊朗方面也有的时候也是没有顾忌，你比如说像迪拜帆船酒店这种完全没有军事意义的目标他也会去打。就这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军事是服从于政治。
1: 那么刚才您提到沙特现在跟美国虽然沙特和美国是这种军事上紧密的绑定啊，但是呢沙特也在跟美国博弈啊，就是我沙特的这个境内的基地你不能用来打伊朗，你这个是对我是不利的，对吧？沙特也在提相关的要求提条件。怎么解读沙特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博弈呢？沙特在现阶段他对于美国对于伊朗对于美伊的战争他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呢？比如说更倾向谁或者怎么样他这个立场？
0: 我觉得中东的国家或者说每一个国家他的这种态度都是倾向于自身的安全。你其实对于沙特对于约旦对于科威特对伊拉克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首先所有人都知道伊朗的能力比之前想象中要高，而且伊朗方面也敢于使用自己的导弹无人机这些能力。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在伊朗就可以说是你比如沙特跟伊朗那也是对门国家呀，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自身的安全怎么办？如果说美军基地真的就离开了，那么是不是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这个我觉得沙特也要考虑。所以你看沙特为代表的一些中东的国家在之前的梅伊战争的过程之中，你能感觉到他开始去做一些在地区的安全框架调整上面能做的事情。那么包括我们说像引入巴基斯坦，包括跟土耳其的一些关系的提升，那么这都是有原因的。那么整个的梅伊战争本质上也是就是中东地区安全框架失衡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必须要调整这种整个的框架。但是大国跟小国不一样，小的国家很多时候他其实没有能力去调整比如说跟美国的关系。那所有人现在都明讲，你比如说美国跟一些中东的小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是

0: 的这个整个安全框架的局势，那么已经是过去了。那么整个的安全框架其实因为美以伊战争，因为加沙，因为红海危机，已经明确的让各方感受到这个安全框架有了很大的问题。
1: 那么怎么展望接下来的形势？我们先来说一下美伊谈判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吧。按照目前这个越打越激烈啊，双方都这个杀红眼了，民用设施也都打起来了。这个情况是不是意味着美伊双方离谈判桌是越走越远，回不去了呢？
0: 我觉得谈和打不矛盾，就像之前说停火的时候，我们明显就没有停过火
1: 啊，
0: 但是各方都需要停火协议的时候，大家可以说我们即便再打的也叫停火状态，这个是各方的需要压过了这个现实。但是你看现在比如说北海布伦特原油款今天已经涨到90美元以上了，就是如果说油价继续飙升，各方的经济压力增大，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增大，也许还会再谈，但是短时间内谈出一个结果的概率我觉得是比较小的。那么另外就是美国方面会不会在之前的这个空袭始终不奏效的情况之下采取这种冒险性的比如说地面行动两栖行动，这个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性在。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各方的表现有可能会影响整个的局势，就是如果美国方面真的冒险成功，那美国可能会有更大的信心，但是如果说冒险失败的话，那么也许美以伊战争还真有可能能告一段落了。那这个我觉得总的来讲就是现在美国国内的。
1: 好，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前段时间一段新闻真是让人看着揪心，一个6岁的小朋友暑假在家，看着家里的红枣香甜，忍不住抓着就吃，孩子年纪小，咀嚼不仔细，连皮带

0: 奶盒一口咽了下去，结果小小一枚枣核就直接卡在了孩子咽喉的食道里，枣核两头尖，质地坚硬，就像一枚小小的钉子，死死卡在喉咙处，孩子瞬间就呼吸困难，哭闹不止，幸好家里人及时送医院才捡回一条命。跟大家再三提醒，红枣枣核是家里的隐形危险，给孩子老人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就是红枣带皮带核吃更有营养，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来说，去皮无核的枣子吃起来更健康更安全。尤其是三伏天，人的脾胃本来就虚弱，枣皮坚硬粗糙不好消化，枣核会导致上火，所以夏季吃枣首选新疆无皮无核的雪诺枣。来自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机器去除坚硬的枣核，孩子吃没有安全隐患，也没有枣皮，老人牙口不好，肠胃虚弱，吃起来也没负担。现在打进4007101909，新疆无核雪诺枣只要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元到手10大包。当然更推荐您整箱带走，25大包只要225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刘阿姨上次买回去5包雪诺枣，平时用来炖鸡汤、熬小米粥或者做火锅底料，不到一周就吃完了。这次回购说得多买点，这个枣真的是太方便省事了，小孙子也特别喜欢吃。新疆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出软糯又香甜的雪诺枣，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C 抗氧化美容养颜，里面的钾元素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多种微量元素铁、锌、硒、镁都有，温和补气血提体力，平时在包里备几颗，饿了累了随时随地拆开包装就能吃，身材管理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都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不用有负担。雪诺枣软糯香甜，清甜的口感不腻不齁，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买2组10包只要99块钱，更有家庭装更划算，一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单包低至9块钱，平时在超市买包薯片都要10几块了，雪诺枣一包才只要花9块钱，而且雪诺枣全家都能吃，怎么吃都好吃。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中啊，会有两位专家在现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也是关注两个近期的热点问题啊。第一位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的苏燕主任医师啊。苏主任呢，要和大家来讲一个事儿啊，重点关注的是这个孕妇朋友们啊。我们有一位孕妇朋友在冰箱里啊，喝了几口开了封的牛奶。开始是轻度拉肚子，但是后面呢，高烧不退，最后诊断呢叫李斯特菌感染。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这牛奶啊，明明放在冰箱里，为什么还会有细菌感染？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中跟孕妇朋友们来提个醒儿啊。

0: 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啊早孕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在节目中请苏燕主任啊给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第二位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行政副主任薛亚红副主任医师啊，薛主任跟大家聊的这个问题可能普通人关注度会更高啊。今天呢，我们要讲讲到了夏天之后啊，一些肛周的问题，比如说肛周皮肤的湿疹问题。大家可能说这个问题跟我有关系吗？如果您特别喜欢使用湿厕纸的话，那可能就和你有点关系了啊。最近反映啊，使用湿厕纸比较多的、比较时间久的一些朋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肛周皮肤湿疹的问题，瘙痒啊、疼痛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和这个湿厕纸的使用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本来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款产品更好的清洁，但是好像这款产品之后会有一些问题，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今天呢，在节目中请薛亚红主任啊，给大家来现场的讲解一下。同样啊，各位有相关的肛肠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1: 熏风蕴结引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缠生传远树，呢喃燕语已凋凉。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积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2: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0: 最近呢，在杭州啊，有位孕妈啊，喝了冰箱里开封了几天的牛奶，当时呢只是轻微的拉肚子，没往心里去，但是一周之后突然高烧到39度，浑身酸痛，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是李斯特菌感染。这牛奶呀，明明放在冰箱里，怎么会被细菌感染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苏燕主任医师给我们的孕妈妈们提个醒。苏主任你好。
3: 好，各位孕妈好。
0: 要请苏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信息当中说到的李斯特菌呢，到底是什么啊？它和普通的细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给大家来讲一讲。
3: 好的，好的。其实呢，李斯特菌呢，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病原体，它本质上呢，就是一种细菌。我们医学上呢，叫做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菌，是一种呢食源性的低温的病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耐冷，所以呢，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细菌来说呢，我们冰箱其实呢，它是起了一个暂停的键，但是对于李斯特菌来说呢，冰箱呢，只是我们说的凉快一点的一个房间，它依旧会存在。
0: 我听说这个李斯特菌孕妈是这种菌群的高危人群啊。
3: 嗯，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的孕妇，我们的李斯特菌啊，容易中招的这个人群呢，主要是一个孕妇、一个老年人、新生儿和婴幼儿。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免疫功能。

0: 低价的。这些人群呢，它有一个特征，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健康的人来说呢，它的免疫功能呢是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所以呢，它会很在我们接触了这个少量的这个李斯特菌之后呢，它会引起一些反应。而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年人来说呢，在接触这个李斯特菌呢，很多我们身体上呢是能够自行清除的，所以呢，它就像一个机会主义者，不是说所有人。接触了它都会感染，只有一些这个免疫防线较弱的人群呢，容易中招。
1: 那如果是孕妈感染了这个李斯特菌之后，会不会通过胎盘呢，传给婴儿，感染婴儿啊？
0: 对的，因为李斯特菌呢，它是能够通过胎盘来传播给我们胎儿的，所以其实孕妈呢，她本身感染之后呢，自身的症状呢，可能比较轻微。但是我们的细菌呢，有可能通过这个胎盘呢，影响了我们的胎儿，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我们的流产啊、死胎啊、早产，还有新生儿感染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担心的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宝宝。
1: 所以我们一般会提醒哈，尤其是针对一些这个孕期的朋友们，会提醒他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你要忌生冷啊，刺激性的食物啊。但
0: 对
1: 是其
0: 的。
1: 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个提示，就是在夏季的时候，或者说其实也不仅限于夏季了啊，就是包括这个在冰箱里的这个吃食啊、熟食啊，你看像这个牛奶啊等等，那可能在使用的时候比普通人需要更加的谨慎一点啊。
0: 是的，
1: 更加
0: 是
1: 的
0: 的，
1: 谨慎一点，李斯特菌这个菌群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概念？就是你看，这个牛奶放在冰箱里，按理说我们知道冰箱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
0: 对，
1: 但它也会被细菌所感染。这个方面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就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类细菌的感染？
0: 因为这个李斯特菌呢，我刚才也提到，它是一个食源性的低温的一种细菌，它主要它会入侵我们的这个人体的一些单核的这个细胞，引起我们的一些感染。那么对于这类菌群呢，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在说呢，经常有一些我们有一些的去吃呢，这个冰箱里面的一些食物。特别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些冷切的熟食，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经常会买的开袋即食的这种肉制品啊，冷藏的这种烟熏的三文鱼啊，还有一些未经巴氏消毒的这种奶制品，可能这方面的感染呢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饮食呢，
1: 题啊，就是大家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往往是不是希望能够尽量不要用药？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自愈呀？高烧的话，我可以通过物理降温来进行降温呢？等等，我不知道您的这个门诊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些建议啊？是不是更科学的、有效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呢，真的是，如果是一些普通的感冒，普通的一些胃肠炎，通过我们一些调整，比如多饮水呀，这些调整啊，可能它会自愈，大多数呢会自愈，也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用药，有些胃肠炎啊，我们也会就是说吃一些，孕妇可以用的，比如蒙脱石散剂啊，或者是我们的清淡饮食，它自然而然就愈了。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李斯特这个影响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孕产妇呢，及时就医，如果人真的是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治疗的。我们的有些像一般像这类药物呢，我们是用青霉素类的这种抗生素，这种病菌的感染。那这种的抗生素呢，在我们的孕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1: 好，大家刚好也补充了一个问题哈，说那这样的话，牛奶拿出来之后是不是得加热？加热到多少度？要烧开吗？我们借着这个问题，刚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细节的提示啊，就是我理解，像我们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位孕妇，我理解她的路径可能也不是说把这个牛奶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咚咚咚的喝掉啊，可能大概率是什么呢？这个牛奶放了一两天，哎，看上去挺好的，我拿出来加个热，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宣传就是，牛奶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啊，可能并不需要或者是也不适合把它烧开，所以很多朋友拿到牛奶之后，可能微波炉里稍微加个热啊，小奶锅上稍微温一下就喝了。大概率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怎么跟大家来做一个更细致的提醒？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预防工作？那冰箱里的这个东西怎么处理才是安全的？是加个热，还是要告诉他可能这个温度需要加热到多少多少度？

0: 或者烧开，我们来做一个细节的提醒，苏主任。
1: 哎，我觉得这个牛奶我们经常还是，不然的话就可以买那种小罐的牛奶，我们开就是开一罐，不需要买那种大桶的，买那种小罐的牛奶，然后在保质期内，我们就经过巴氏消毒的这部分的牛奶，实际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你开了盒之后呢，开封之后呢，就把它喝完。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再开另外一盒，这样的呢，既能保证我们的牛奶的一些有营养的成分，又能防止这些放在里面这个引起的一些李斯特菌的这种感染。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0: 好。那像这种，比如说大桶的牛奶放在冰箱里个一两天、几天之后再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它烧个开？可能是不是更安全一点啊？就
1: 是
0: 针
1: 的，
0: 对孕妇人群啊，就特
1: 对
0: 别
1: 对对，
0: 对吧？这个还是要就是保险起见，毕竟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1: 对对对，
0: 好，今天现场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苏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们在早孕关爱中心的这个门诊的话，周一和周六在我们的两个院区，我们都是有我们的这个门诊的。希望大家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需要可以过来，到我们的现场就诊。
0: 好，
1: 谢谢。
0: 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苏燕主任医师接受名医座谈的采访。苏主任，谢谢您。
1: 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0: 好，各位，稍后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啊，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的副主任薛亚红副主任医师。薛主任呢，在结直肠这个肛门及盆底疾病的治疗上面啊，非常有特色，很擅长结直肠肛门外科良恶性疾病以及功能性疾病的诊疗。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啊，就是到了夏天啊，可能容易出现的一些肛周问题，比如说有一类问题叫做肛周皮肤的湿疹啊，这个毛病非常让人苦恼啊，会痒会痛啊，很不舒服。然后呢，最近我们也是了解到啊，在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啊，就是肛肠科的医生啊，在临床上接诊了不少这种肛周瘙痒的病患。然后溯源之后呢，会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长期使用或者频繁使用湿厕纸，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中会请薛亚红主任啊，
3: 越用越好，越擦越干净，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认识。
0: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认识啊，就是一方面呢，确实要保持清洁，但另一方面绝不能清洁过度啊，不然会引发一些
3: 对，因
0: 麻
3: 为
0: 烦
3: 肛周，
0: 的。
3: 这是一个本身就很特殊的部位。
0: 哎，我们来看看还有小朋友的问题哦。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小宝宝呢，屁股总起红疹子，因为他的擦屁股嘛，小朋友擦屁股是用湿厕纸好多年了，儿童能用湿厕纸吗？有没有专门给孩子用的？
3: 湿厕纸，那小儿的屁股就更娇嫩了，更娇嫩了。你想，他比我们大人，他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全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小孩那个有的时候患者，比如说小孩得了痔疮什么，或者是那个，我们都不太建议去轻易的手术，因为他这个肛周的这个皮肤组织还是很娇嫩，更娇嫩了。那么像小孩，我是不太建议去用湿厕纸。而且就是说，而且像你平时选择那些像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像老一辈的人，为什么都喜欢用一些布制的那些这个尿不湿，对不对？那以前小孩都没有，基本上这些问题都很少啊，很少，因为它是透气嘛。因为现在的尿不湿，还有一些尿不湿呢，就是说它不透气嘛，它也会长期捂了以后会导致这个肛周皮肤的这个问题。你像它，湿厕纸当中。虽然外面宣传的各种湿厕纸可能纯水的呀，或者是各类的，但是我想着应该是肯定还会有含有一些不同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一些小的成分可能对婴儿来讲、小孩来讲可能会刺激性会更大啊，更大。那么可能会更容易会导致一些肛周的发红啊，或者是小的一些皮粉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婴幼儿来讲，我觉得还是用传统的方式，你大便完以后用温水清洗啊，用温水清洗，柔柔的毛巾给它擦拭一下，我觉得就很好，
0: 好
3: 最
0: 的，
3: 自然的方式，我就觉得是。
0: 好，

0: 这种湿厕纸啊，到底适合哪些人群？我们还有朋友问到说，家里有老人常年卧床哈，确实也在使用这种湿厕纸，那怎么样做好清洁工作啊？怎么样能够不要让这个湿疹发生？
1: 湿厕纸是可以用的啊，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肛周疾病的患者，痔疮和一些肛裂的患者，那他确实，比如说肛周他会肿物突出啊，或者有裂口，他比较疼吗？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让患者在治疗的短期内、治疗期间内，可以用这个纯水的湿厕纸进行擦拭，这样呢可以减少对这个痔疮和肛裂的一个摩擦的一个进一步的损伤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大便，有些病人确实是湿气比较重，或者大便它就是长期是不成形或者黏腻的，也可以，比如说短期的使用一段湿厕纸啊，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再换成用温水清洗啊，或者是柔软的这个纸巾擦，但也不要介意长期用啊。那么还有呢，一些肛周就是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啊，恢复期的患者，因为他这个有创面在那个地方嘛，怕疼啊，或者是怕擦拭，也可以短期的使用一些这个创面的这个湿厕纸。那么还有刚才就讲到的这个行动不便的人群啊，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因为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冲洗这个粪便。那么这像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湿厕纸去简化这个一个护理的一个操作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嘛。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说是，你方法尽量选择市面上，相对来讲确实是纯化一点，就水纯化的一些湿厕纸，就是含有成分比较单纯的一些啊。你这样子呢，你可以勤换勤使用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他的一个大便的护理嘛，比如像这部长期这个卧床的病人，可能有便秘啊，或者是有拉稀的一些表现，对不对？那么尽量通过一些安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饮食呢，能够让患者，比如说我每天排便一次，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清理肛门一次，这样子呢，减少对这个湿厕纸的使用，啊啊，这也是对他肠道。

0: 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 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
7: 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八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0: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1: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 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

0: 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

0: 加拿大政府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6: 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
7: 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于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啊？我们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8: 没错，这个睡个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90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没错，睡得好啊，这身体各方面呢才能好。可是呢，60岁之后，大部分人呢就开始出现睡眠质量大幅下降。 表面上呢它是不疼不痒的，但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在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到啊，不明显，要么呢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7: 可不是嘛，但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让很多人开始尝试用白片片助眠。渐渐啊，得越吃越多，第二天啊头晕腿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啊，这完全其实就是恶性循环。这么说来呢，乱吃药虾条里 比失眠本身还会更伤身体啊。那咱们的听友的睡眠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8: 大家听好了哈，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救命稻草，既能够安全快速的让自己睡着，又可以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来调理，这才是啊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那今天我就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的参加活动还有三重好礼等您来领。三重好礼啊，
7: 这可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行，先说说啊，
8: 它里面的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 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其中，抚平紊乱多年的睡眠节律。 一边呢是解决当下的难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根本上去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1: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呢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全省电台的听友。您现在打进热线，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到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货到之后呢，您另付9元运费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8: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1: 哦，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小分子水状态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当下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会更加的快。现在呢开始体验，你还在等什么时候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再把9块钱支付给快递小哥，您就可以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8: 没错，提醒你呢，务必要抓住夏季的黄金调理期，只有短短3个月的加速改善期，不要浪费和错过啊，因为多拖一天呢，就会多损耗一天的气血，后续的调理的难度、时间和成本都会大幅的增加。目前呢，名额库存呢也在实时的递减，先来电参与1元体验一盒，再立刻申请团购的资格，把福利全部拿到手，让自己夜夜安稳，安心享福。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

0: 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
1: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01-5588 400-901-558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

0: 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1-5588 400-901-558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呢，有一张网络截图被很多人转发，这个图片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呢？说有一位付费会员自称听信了任泽平的判断去炒股，结果亏了1000多万，啊，在群里边哭诉啊，说自己一辈子都毁了。这个事儿真假暂时先不说，光这1000万一辈子毁了这几个字儿就够扎眼儿。如果是真的，这代价确实太大了，亏掉1000万呐，痛苦的可不是一个人，这是一整个家庭。1000万意味着什么？孩子上学，老人养老，生活质量都因为这次豪赌彻底变了，可能整个家庭这半辈子归零了。很多人觉得人穷才会去赌，实际上不然。你看，能拿出1000万本金还敢加杠杆的人，这绝对不是最穷的那批呀，啊，大多数是小有成就，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了。他们不是因为一无所有才去赌，而是因为已经拥有了不少，还想着再多一点点。所以我就想起托尔斯泰有个小说叫《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故事里边说的是一个地主，他呢想买土地，然后卖家跟他说了，说我们这土地啊按天来算，1天1000卢布，你那一天跑出去多远，跑过去的地儿都归你，但是有条件，必须天黑之前赶回来，否则钱不退，地也不算。 这地主就拼了命的往远了跑，想尽可能圈更多的地嘛。跑着跑着发现跑太远了，时间不够了，又拼命往回赶，总算最后一刻跑回到了原点，可人活活累死了，仆人就挖个坑把他给埋了。你看他真正需要的土地也不过就是埋他的那一小块。这故事听着像笑话啊，可是你看看咱们身边多少人就在干着同样的事儿。能拿出1000万本金，还能在 A 股里边开通两融加杠杆，这肯定不是炒股的小白啊，对股市的玩法已经很清晰了，他不可能不知道投资有风险，他只是选择性的相信了自己想听的那部分啊，什么科技牛、大行情要来了、这次不一样等等。这时候麻烦了，股市成了焦虑和贪婪的放大器，怕自己错过了机会，怕被时代抛下去，怕人家都赚到钱就自个儿没赚到，总是想的再多一点点就够了啊，再多赚个200万房贷还清了，再多赚500万孩子出国就够了，再多赚1000万这辈子都踏实了。可是这再多一点点，你它本身是一个无底洞啊，因为你永远就觉得还差一点，结果一脚踏空，连本带利全都掉了下去。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任泽平也很快进行了回应啊，回应的大概意思是说，就是自己的课程啊只讲宏观大势，从来没有推荐个股啊，过去半年已经反复提醒大家，上百次的提醒不要加杠杆啊，控制仓位，对学员亏钱呢自己也很无奈。其实从常理来判断，有几点是肯定的，就是再有名的大 V 他也只会基于公开的信息做分析，不可能精准预测每一天那个股票是涨是跌。再一个，没有人拿着枪逼你去加杠杆啊，就像在沙漠里边有人给你卖水，他知道你会渴啊，告诉你前面有绿洲，但是走不走，走多快，最终是你自己的选择嘛。所以这个事儿啊，你不能简单的说是谁坑了谁，客观来讲，这就是一方提供了观点，另一方选择相信并且放大了风险，最后这个事儿就推到了失控的境地。哲学上告诉咱们，就一件事物啊，它外因外部因素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关键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在因素。你刚才说了，一个人能在 A 股开通两融有千万本金，他怎么会忘了投资有风险这五个字呢？他怎么就只想着赌一把去跨越阶层了呢？你看生活当中好多人嘴上说着稳健第一，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能不能一把翻身，能不能一次压对终身退休啊？这种心态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啊。这些年你看看啊，这是我网络上这个经济类啊、投资类啊，就这种知识付费特别火啊，动不动就告诉你1年赚10倍、3年财务自由，好像你要不报个课去认真听听，那你简直就错过了几个亿。问题在于，为什么教人赚钱这件事儿他那么赚钱？因为想走捷径的人太多了，因为每个人都想着快点翻身，他不是慢慢变富。但是各位必须要清楚这一点，真正长期赚钱的人有几个有时间去开课教你呀？人家要么在研究，要么在实践，没那功夫。所以托尔斯泰告诉咱们一个道理，地主最后需要的不过就是埋他的那一小块土地，越是想着靠豪赌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越容易把已经拥有的东西都赔进去。说到底，不能把命运交到人家手里边，毕竟真正能对你的人生负责的只有你自己。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昨天零距离报道啊，这个大多数城市禁摩的大背景下，6月下旬开始，无锡允许外卖骑手合法的开电动摩托车送餐，现在已经试行快一个月了。 大家知道现在这国标电动车限速25码，

电池呢也受限，骑手为了赶时间，往往都会解码改装，最后更危险。无锡这次呢，他就换了个思路，与其堵着不让改，不如直接放行合规的。具体操作有三个关键点：第一，车是租的，个人不能买，只能从指定的门店去租，防止车流向社会乱跑；第二，专人专车，车呢喷成黄色，挂黄牌，最高时速放宽到50或者70码；第三，按机动车来管，骑手你肯定得有摩托车驾照你才能骑嘛，那违章扣分罚款都得算自己的。效果呢，从数据上看还挺意外，虽然全市20000骑手只有200-300人租了这个车，但是违章率极低。门店老板说了，基本就没有什么违章，因为很明显大家都怕那个驾照扣分嘛。骑手自己也讲，以前骑那个超标车的闯红灯，因为被迫无奈，现在这电摩啊可以上机动车道了，反而觉得更安全，啊不需要跟乱窜的那些非机动车抢道，并且有保险兜底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无锡知道这个政策的骑手还不算多，不少骑手呢也是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另外也有部分车辆功能不够完善啊，比如缺那个刹车联动系统，雨天容易摔倒路滑嘛。对这个事儿，东南大学的顾大松教授认为，这是典型的疏堵结合，把高频高速的配送需求从普通居民区分流出来，既保障了物流效率，又减少了非机动车道的隐患。不过呢，他也提醒，这事儿能不能推广，关键看无锡试点能不能总结出一套成熟的管理制度。因为摩托车进快车道，还得预防跟汽车是吧混战。但是客观来看，我觉得无锡这次这个动作是一次精细化治理的尝试，把以前的违章现象通过这种方式，利用扣分机制，就逼着骑手开始自律啊，确实也降低了违章嘛。现在嘛，只是200-300个骑手参与，假如说全面铺开，那大量电摩车在机动车道对道路交通会是什么影响？另外，你骑手他骑这个电摩，老实讲，他的成本、他的门槛也是在增加，所以能不能推开还要往后看。但是无论如何，无锡这个尝试值得肯定。怎么样既保证配送的效率，又保证公共安全？实际上，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它更是一个治理能力的体现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美伊关系一直是国际新闻的热点话题。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1980年美伊断交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一直不稳定。虽然2013年温和保守派鲁哈尼任总统以来，两国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美伊在政治、文化、经济、贸易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深深的裂痕，双方之间的互信十分脆弱。究竟这种敌对情绪由何而来？今天我们将探究美伊之间仇恨的种子是如何生长起来的。1951年4月，伊朗国会通过表决将石油生产收为国有，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成为伊朗首相，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被软禁在王宫。巴列维是里萨汗的长子，生性柔顺的他深得父亲的宠爱，先后被送往英美等国接受西方教育。当选为首

向的萨摩台已接近七旬，他在伊朗政坛却以怪异著称。萨摩台常常穿着睡衣横躺在床上接见外宾，在当时贪污盛行的伊朗政界，他是少有的廉洁政治家。萨摩台上任之后的石油国有化政策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并在伊朗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帝高潮。摩萨台的对手丘吉尔这年也已经76岁，老谋深算的他拟定了一个计划，打算以70000大军拿下伊朗油田和阿巴丹炼油厂。1951年6月底，英国战舰开抵伊朗外海，摩萨台不甘示弱，他将英国的入侵案提交联合国与白宫仲裁，一面公开摆出护身符，一面私下提醒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的攻击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此时美国并不想介入伊朗内政，但这时杜鲁门总统只有一年半任期了，这让他的心里产生了微妙变化。况且石油的国有化也有损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于是杜鲁门的亲信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闻风而动，他在没有得到白宫批准的情况下预备动手废掉萨摩台。11月，杜勒斯提议科米特·罗斯福为伊朗改变计划的现场指挥官。科米特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也是二战中中情局处理近东事务的得力干将，当时职务是中情局近东科科长。这次行动堂而皇之地取名为阿贾克斯，他是特洛伊战争神话中的英雄名字。中情局的寓意是要扮演现代的英雄，救伊朗人民于水火之中。1953年初，美国政坛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在二战中功勋卓著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但他对伊朗的政策没有变化，甚至比前任杜鲁门更为急迫。也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想到中情局插足伊朗内政，点燃了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仇恨。1953年3月，科米特报告华盛顿，一位名叫萨赫迪的伊朗将军声称军方不少高级将领支持发动政变，这个消息更坚定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心。4月4号，经艾森豪威尔授权，杜勒斯批准拨出100万美元专款，资助用一切手段政权时如出一辙，无外乎通过社会、宗教各层面煽动民众不满，并极力控制地方舆论。与之相呼应，萨赫迪上报给中情局的政变计划是占领军方参谋总台、德黑兰电台、摩萨台寓所、中央银行、警察总局以及电话电报总局，他们将逮捕摩萨台及其内阁成员，然后再以每星期1.1万美元的经费迅速收买国会议员，用来确保国会以多数票宣布萨赫迪为首相，他本人将向国王宣誓效忠，恢复王权。7月21号，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萨赫迪的政变计划，但此时国王仍然态度不明朗。果然不出所料，巴列维在行动之初的表现令美国人很失望，他迟迟不敢签署将摩萨台撤职的命令，不得已中情局改用迂回的攻心战术。经过一番策划，中情局德黑兰分站的斯蒂芬·米德上校飞到巴黎，寻找巴列维那位意志坚强但不怎么受欢迎的双胞胎妹妹雅西雷夫公主。中情局的计划是要她结束流亡，回国劝巴列维支持萨赫迪将军。谁知公主行踪不明，英国情报人员追到法国，在里维埃拉找到她，又花了10天功夫才把她哄上商务客机飞回德黑兰。又因包括英国情报机关提供的大笔现钞、貂皮大衣，米德上校另外承诺万一政变失败，美国国会负担皇室财务。经过一番软磨硬泡，雅西雷夫终于回国并极力说服兄长，可他误认为巴列维已挺起脊梁骨，便在7月30号离开了德黑兰。8月1号，中情局又找二战期间为伊朗组建过特警的诺曼·史瓦茨科夫将军来为巴列维打气，巴列维唯恐宫中已遭到窃听，便把将军带到大宴会厅里，拉过一张小茶几摆在正中央，悄声说他很难配合政变，他没有信心是否军方一定会支持他。
以失去耐心的中情局最后决定向巴列维施压。新

如焚的克米特趁着夜色潜入王宫，他把政变计划向巴列维和盘托出，并恐吓说，现在你已经别无选择了，如果还不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你的王位将会受到威胁。无奈之下，巴列维同意了政变计划。在得到巴列维的支持后，中情局加快了政变的步伐。8月15号深夜，伊朗国王卫队长纳西里带着政变军队冲进首相官邸，他宣读了国王的诏书，准备逮捕摩萨台，没想到却被已获得情报并早就埋伏在官邸内的亲摩萨台军队扣押，而此时叛军首领萨赫迪却当了缩头乌龟，他躲在中情局的安全屋里大气儿不敢喘，这样一来，中情局匆匆召集的一军校

0: 沮丧。中情局驻德黑兰站绝望地向总部发出请示电，说是否继续阿贾克斯方案，或者赶紧撤退。中情局在经过一整天的研究后，痛苦地回电表示，行动已告失败，建议立即停止反对摩萨台首相的秘密行动。但克米特并不认输，为挽救局势，他重新制定了计划。8月17号，克米特再出资50,000美元收买一些伊朗人组织了一场游行，他们在游行中高呼人民党的口号，同时袭击老国王的陵墓和一些宗教设施。游行对市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们对摩萨台和人民党产生了恐惧。8月19号清晨，在克米特的策划下，大量亲国王的民众挥舞着匕首、锄头和自行车链条，从四面八方涌向德黑兰市中心。克米特还召集人员在德黑兰街头大量散发诏书副本，指责摩萨台抗旨不遵、违反宪法，引领伊朗走向共产主义国家。一直藏身在美国大使馆内的萨赫迪指挥坦克占领了伊朗国家电台，随后他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巴列维国王撤销摩萨台首相职务的消息传播开后，亲政府的军队立场动摇了。当天晚上，摩萨台逃出首相官邸，内阁大臣们都被抓了起来，德黑兰重新落到了国王支持者的手中。3天后，巴列维从意大利回到德黑兰，恢复了王位，摩萨台则被关进了监狱。政变后，巴列维国王对美国感激涕零，为回报美国的恩情，他把伊朗40%的石油开采权让给了美国财团。巴列维还颁布为时3年的戒严令，强化对国家的统治，有新设立了被称为萨瓦克的情报机构，请驻伊朗的中情局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帮他巩固政权。伊朗政变只花费了100万美元，他被视为中情局最大的一次成就，被吹嘘得像美国举国大胜一般。美国人认为他们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方向。在此后的26年里，巴列维一直是美国在中东最坚定的盟友，伊朗成了美国在冷战中对付苏联的前沿阵地。在经济领域，伊朗同样成为美国的大后方。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波斯湾产油国财富陡增，伊朗坐拥大量油田，却让美国人赚个盆满钵满，而本国民众却仍然挣扎在贫困线边缘。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憎恨日益加深，对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1979年1月，伊朗终于爆发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开始掌权，巴列维逃往美国。1980年7月27号病逝开罗。但伊朗对美国的仇恨却绵延30年，直到今天。知情中情局扶植巴列维内幕的一代人已逐渐成长，而中情局在德黑兰街头所制造的那场混乱，现在反而回过头来纠缠着美国。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因此是收听到

0: 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夜谈古今。
1: 接下来请听文史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彻底终结俄国在黑海的制海权优势。就这样，塞瓦斯托波尔在1854年被围，一围就是将近一年。这座号称固若金汤、凝聚俄国黑海战略心血的要塞，在工业时代的火力面前一点点的失血。曾经叫嚣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敢于反对我们的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的泥潭里目睹着帝国最引以为傲的军事神话一块块破碎。1855年，他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时抑郁而死。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收获了惨败，继任的亚历山大二世随即在维也纳与列强媾和，签订巴黎合约。条约规定，俄国不得在黑海保有舰队，不得在沿岸修建要塞，此前强势经营的势力范围被大幅压缩。用一场豪赌来证明自己还是强权，最终换来的是被迫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那种强权。败仗是一面照妖镜，把所有击毙都现了原形。亚历山大二世比他的父亲清醒得多，在他和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看来，俄国落后的根子就在农奴制，既不人道又低效透顶。历代沙皇不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贵族集团像铁闸一样顶着，没有一个人真正敢动。亚历山大二世说了一句被后来人反复引用的话：与其等着他从下面自己崩，不如我们从上面主动拆。1861年，他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让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土地归村社，农民可以赎买分地，政府帮忙预支贷款，激进知识分子欢呼雀跃，给他送上解放者的称号，因为俄国从此要重回欧洲之巅了。然而改革的刀刚落下，两边都不买账。守旧贵族说他动了祖宗之本，皇权赖以运转的贵族支柱开始松动，激进派则嫌改革不彻底，农民虽然摆脱了人身束缚，却背上了高额贷款，日子反而更难过。亚历山大二世夹在两股力量中间左右摇摆，在改革和镇压之间反复横跳，成了各方势力争着推倒又争着利用的棋子。1881年3月，民意党人在彼得堡街头用炸弹终结了这位解放者的一生。刺客们以为这是个开头，没想到这是个终结。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非但没有接着往前走，反而全力踩刹车，把镇压当成施政主轴，俄国内部的裂缝越撑越大。进入20世纪，帝国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机会落在了斯托雷平身上。德皇威廉二世曾感叹，如果能得到此人，便可一统欧洲，就连普京也多次公开表示要向他学习。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方案设计得相当精巧，在不彻底剥夺大地主利益的前提下，给了无地农民获得自有耕地的出路，成效是实实在在的。到1913年，俄国粮食产量比改革前涨了30%，农业产值年增量跃居全球第一，但这点成绩撑不起一个烂到骨子里的庞大帝国。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遭到刺杀，改革就此戛然而止。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把火，把早已烂透的帝国大厦一举引燃。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10月革命让一切彻底翻篇。一个帝国的终结通常不是被外力打倒的，往往是从内部一点点腐坏的。回头看克里米亚战争这段历史，有一个细节格外耐人寻味。俄国发动这场战争，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奥斯曼境内的东正教徒，但骨子里是尼古拉一世迫切需要用一场胜利来向整个欧洲也向自己证明，1812年之后那个天下无敌的俄罗斯还在。这种必须赢一次的心理执念让他在战略上失去了冷静，高估了自身实力，低估了对手的技术代差，最终把帝国带进了他最不该踏入的那片泥潭。克里米亚在俄国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帝国战略投射的核心象征，每一次俄国试图向南扩张都绕不开克里米亚这个节

变，而每一次失败也都折射出俄国现代化之后的深层困境。这个逻辑放到今天依然成立。当一个力量试图用一场对外冲突来强化内部凝聚力，转移结构性矛盾，当他把叙事上的赢看得比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当他宁可在僵局里反复试探，也不愿坐下来找到真正的出路，这时候不管他表面上喊得多响亮，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开始动摇了。美伊之间的每一次打打停停都在重演这个古老的逻辑。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最具启示性的历史事件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它的意义不只在于俄国输给了英法，更在于它揭示了一条残酷的规律：帝国开始衰落的信号，不是他哪次打了败仗，而是他开始需要用一场胜仗来证明自己的那一刻。那种迫切本身就是焦虑的投影，而焦虑是比失败本身更早出现的症状。1856年的俄国如此，更早的帝国如此，今天某些力量的行为模式依然如此。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人性的逻辑从来都是一样的。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江苏南京的地铁站里，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的时候意外相继摔倒，就在这危急的关头，让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当天下午的4:30左右，在南京地铁1号线麦高桥站，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准备上楼，但是一位戴帽子的老人江先生在迈上电梯的时候脚下没有站稳，突然摔倒。江先生的妻子贾女士在听到动静以后，下意识地想要回头拉住老伴儿，却也跟着摔倒了。
2: 我就看到我家老爷跌下来，横到地基高头，要往下翻，因为地基当时在动啊，他这个手往横到地基高头，手举着这个要往下翻，那一看好像有一个人上来，那时候我已经后来就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1: 而就在老人摔倒的时候，刘宏宇他恰好搭乘同一部扶梯走在老人前面，他听到动静以后赶紧回头，一把拉住了贾女士。
3: 我听到有人在叫喊，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然后我第一时间逆行冲下去想要拉住爷爷，但是呢就是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然后其实我相当于是没有救到爷爷，但是我救了奶奶，第一时间把奶奶拉住然后把她挡住了。
1: 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到，事发当时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一次紧急救助。一名穿红色衣服的女士在看到老人跌倒的一瞬间，她立刻四处搜寻电梯紧急停止按钮。与此同时，正在入口闸机外执勤的辅警万家友，他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电梯上的突发险情，他从远处快速地跑到扶梯上扶住了跌倒的老人。
4: 就从你这个来回执行的点啊，到那个电梯大概有多远？
5: 大概可能40-50米左右吧，因为从这边要绕一圈过去。
4: 那我就看到了，他那个从老人摔倒到你扶起他，中间也短短的只用了10秒的时间。
5: 当时我没想太多因为如果太迟的话，我防止老人往下继续再滚，所以呢，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就跑上去，先将老人先把他扶起来，去避免就是二次伤害。
1: 就在万家友冲上电梯扶住老人的同时，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紧随其后也赶到了事发处，及时把电梯按停了。南京市麦高桥地铁站工作人员周康：
6: 这里是客服中心，我平常就是在这里处理整个事务，然后四周都是玻璃，我们视野比较开阔，然后左边是乘客进站，我们平常会留意一下乘客进站后的动向，当天那位老爷子年纪比较大，我们就留意了一下。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跑到绿色通道，然后到电扶梯前按的警停。
1: 电梯按停以后，地铁站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携带急救药箱及时赶到，大家分工协作，将两位老人以及救人的刘宏宇扶下电梯，并且在第一时间开展了初步的伤口处理。经过检查，两位老人有轻微擦伤，而逆行救人的刘宏宇全身多处受伤，伤情最为严重。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主治中医师魏荣浩：
7: 当时那个患者过来的话呢，是一个外伤为主，那么他从他的查体来看呢，他是一个左前臂，然后腹部，然后的话呢是左侧的大腿，还有左侧右侧的

0: 膝盖都有一个软组织的挫伤，那么在他的左侧的膝盖那边有一个4道口子，然后每个口子呢大概在1到2厘米左右，那么深度呢是在0.6到1厘米。
1: 根据受伤的老人说，
2: 在那个不锈钢的一个挡板上面，不锈钢挡板它是固定的，然后电扶梯的那当时它还在上升的过程中，它就会形成这个一个相对的一个阻力，所以它就一下没有站稳就摔倒。
1: 在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电扶梯上，摔倒加伤等意外时有发生，尤其老人和儿童出行风险会更高。那么在乘坐电梯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我们在此也想提醒广大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扶好，特别是要扶住电梯上方的黑色扶手带。对于携带有比较多的物品或者比较重的物品的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重心的平衡，对于重物或者物品最好是放在身前，提前放在电扶梯上面，在自己的视线和控制范围之内。此外啊，我们还要带好身边的小孩，防止小孩啊在电梯上面奔跑或者逆行。那么对于女士穿长裙的或者有携带的同志，还要注意防止被电梯的梯缝夹住，也带来摔伤或摔倒的这种风险。对于其他乘客，一旦发现我们有乘客在电梯上摔倒，我们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再科学的施救。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如果一出生就听不见，那还能够放声歌唱吗？在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里，一群先天性重度听力障碍的孩子和两位不走寻常路的艺术家一起，用12年的时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5: 他小的时候就特别聪明，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积极，然后就开始偷懒了，一批评他他还不高兴，但一上场从不掉链子。
6: 12年前，李博和张勇来到广西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想采样听障孩子们的声音，却遭到了拒绝。
7: 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就所有的孩子冲我们都比的是这个，我不行。当时我们觉得让他们发声这件事儿，是在一层一层去揭他们的伤疤，就时时刻刻在提醒你是听障，不能发声音，你就决定就走吧。
6: 留住李博和张勇的正是5岁的薇薇，
7: 拉着我跟张勇的手就啊，然后一直看着我们。这一个声音呢，它是一个信任的开始。
6: 2013年，李博和张勇成立了无声合唱团，教听障孩子们唱歌。
5: 就从一个啊开始嘛，每个孩子就唱一个啊字，不经常发音，就找不到自己的舌头在哪儿，就找不到自己的嘴型是什么，你就得校正他们这样的口型，舌头放在哪块，才会出正确的声音。
6: 孩子们只能用身体感受声音的震动，嘴巴要张多大，舌头放在哪里，调音器上才会出现绿色的小点，日积月累成为他们的肌肉记忆。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和啊，但永远也听不见这个啊。
7: 嘎嘎练，然后呢，那帮孩子也四脖子汗流，就跟那儿哇哇练。
6: 一个啊，孩子们练了快5年。李博争取到他们上台演出的机会，首次登台，他们唱了1分钟。李博说唱得乱七八糟。
7: 问我们唱怎么样？我说牛啊。他们第一次突破了一个心理的障碍，用自己就是别人认为的缺陷，真正站到台上去表达自己。
6: 2018年，无声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出了12分钟，孩子们看着李博的指挥，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从1分钟到12分钟，他们的努力被更多人听见。
7: 2000多人，所有人都举起来，我们都看傻了。
8: 这么久的辛苦，这么没有白，大孩子都哭了。

0: 8年过去，有孩子离开合唱团，也有新的孩子加入。薇薇和陆晨君一直留在团里。
1: 他跟他爸爸说他马上要回家了。哦，回家，回家吃饭。哦，薇薇跟他说让他爸爸等他回家吃饭。
0: 正值广西3月3，李博和张勇带着薇薇和陆晨君回老家，他们已经把彼此当做了家人。
2: 8点吗？8点，对，8点到。
0: 李博知道唱歌不是孩子们的出路，他找了老师教孩子们做手工艺。临近毕业，他希望得到家长们的支持。
2: 陆晨君说要给咱们做黑腊肉吃。陆成军住哪屋啊？哎，真干净，他这屋弄的。
3: 这是谁的奖状？
2: 残疾人运动会第一名。哎呦，这个不行啊！第二，这个是第二名啊，打篮球第一名。
0: 两个孩子从小玩到大，都很活泼，很爱笑。静下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都很专注。
4: 是两种，因为是比较。现在比较优秀的，现在
3: 关键这两年让他那个在学校里学点手艺，挣钱的。
5: 人是靠努力，
4: 军是可以的，
3: 他没问题。
0: 这些年为了让家长们放心，李博和张勇总是挨个家访，问能否带孩子们出去演出。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开始想孩子们的就业问题，即便那与合唱无关。
2: 薇薇爸非常爱薇薇啊，做手工艺，拓展一些谋生的手段嘛。
6: 以后自己找吃啊，这样我们老人又不担心。
0: 12年的发声练习，在外人看来，李博和张勇为孩子们付出了很多，但他们却说，孩子们给他们的是更为珍贵的东西。
2: 以前我们也觉得是啊，我们带他们唱歌，让他们能够看见更大的世界，北京音乐厅。那场演出完了以后，我们觉得其实这些孩子在帮助别人，我会看到留言什么的，这些孩子的声音给了他们力量。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发音并不标准，并不是那种好听的声音，但是呢，只有好听的声音才能给人力量，只有真诚，你用生命再去做一件事儿，努力的去表达，

0: 演完了以后，我就给他们鼓掌。我说光，他们就看着我的嘴，全部都发出了光。你们发出声音，你们就有光，你的生命发光，别人就会看到你。
1: 眼里有光，不会被遗忘。
2: 歌手龚琳娜为孩子们创作了这首歌，和着孩子们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了他们。12年的发声练习，孩子们的坚持与勇敢给予了很多人力量，也不断吸引着善意。正如李博和张勇所说，这并不是一个单向帮助的故事，而是一个双向疗愈的故事。
3: 东做的怎么样？
4: 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迎合市场的一个需求。他主要做的就是茶杯，做好之后要给师傅先验收，看是否合格，对他一定要有要求，他才能进步。
3: 我们只是给孩子一个音乐课，大家认可了就可以了，他们也得到了自己的快乐，人生中也给他一个启迪，我觉得可以的。
5: 你们一排在这儿，我在这儿弹琴，对，然后张勇指挥，对，是，想起来了。
6: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7: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8: 一个声音，
7: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6: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9: 一家金融公司门前发生冲突。
10: 你这个第三方，我说你这个第三方意味什么？骗人。
9: 贷款合同变居间合同，保证金成了服务费。
11: 如果他是其他的小银行，我是不会相信的。
9: 监控视频里，一名业务员身份被识破。
12: 在同一家公司里面会有大量的人员受害人前来报警，对，他肯定是背后是有存在着某种的原因的。
9: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干着怎样的勾当？
13: 后面人挣到钱就一直干这个了，比上班在哪叫上班强吗？
9: 贷款有诈即将播出。
14: 他找我们办业务嘛，然后他问我们这边是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句。
6: 刚才您听到的是2025年5月26号浙江台州警方出警的一段视频，说话的这个男子是台州本地一家公司的业务员，他声称自己遭到殴打，动手打人的是旁边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子。
10: 声声口口说自己是银行，
14: 现在说的
10: 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但他其实是不是。
6: 年纪大的男子说，他之所以要打人，并不是蛮横无理，那是因为这家公司拿了钱不办事儿，他气不过才动手的。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15: 合同我们也是查看了，发现这个合同也是比较正规的，也没有什么纰漏和漏洞，具体的手续费的数额比例也都是写得比较清楚的。
6: 原来年纪大的男子想通过这家公司贷一笔钱，并且按照约定交了20000元的服务费，可是这钱交了，贷款却始终没有能够办下来，对方还不愿意退钱，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才发生了肢体冲突。在了解清楚情况以后，民警进行了调解，刚才那家公司将20000元的服务费退还给了那位年纪大的男子，事情得到了解决。就在所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起普通的经济纠纷的时候，接下来的一起报案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报警的是周女士，她是开餐馆的。2025年6月，他准备和人合伙再开一家新店，条件也都谈好了，他要出40万元。可当时他的手头有点紧，一时凑不出这笔钱款。周女士，
11: 当时就是有一点着急，就是急着要周转，要开店嘛，需要钱嘛，做更大一点的，就想扩店这样。
6: 周女士她本来想找银行贷点款，可是通过咨询她得知，银行不仅需要提供抵押，而且审批的标准也十分严格，她的资格不一定够。就在周女士着急到哪里去筹集这40万元的时候，他就收到了一条自称某国有大银行的推广短信，说他们正在搞贷款惠民活动，低利率、无抵押、手续快。周女士一下子心动了，她就根据短信上的联系方式和对方进行了沟通，
11: 就也为了他这个情况的，就说我说他确定就是银行，他确定是银行给我放款的，如果他是其他的小银行，我是不会相信的。
6: 电话里对方说，的确是某国有大银行正在搞惠民贷款活动。做生意的周女士，她深知民间借贷的风险，平日里也一直格外小心，可是得知这是某国有大银行搞的，她就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11: 他就是说四大行吧，老百姓在哪里都是比较靠谱的嘛，所以就说那种提防心，就当时自己有一点急，但是提防心也不是很大。
6: 在电话里，对方业务员一再向周女士保证，他们的惠民贷款流程规范，没有额外的收费，放款速度也非常快。为了打消周女士的顾虑，对方还将他们公司的办公地址告诉了周女士，邀请她上门洽谈。着急筹钱的周女士很快就去了对方的公司。
11: 接待的我这几个，他都是穿着就蓝色，就是这个工作服啊，还有那个牌子，工作的牌子都在，整体上看上去是没什么瑕疵的。
6: 电话里，那家国有大银行的办公地址位于台州核心商业圈的一栋高端写字楼里，门口挂着信息金融服务平台签约中心的招牌，店内环境整洁，工作人员统一着装，佩戴工牌，墙面上还张贴着各大银行的标识，看起来非常正规。
11: 我们所有的业务回扣是由银行来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在帮银行做这个业务，我们不是银行工作人员，他也说得很清楚了呀。只是他，我银行现在我们跟他合作，银行委托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6: 接待周女士的业务员告诉他，惠民贷款业务虽然是某国有大银行的，可是他们的公司并不直属这家国有大银行，而是与国有银行合作的第三方平台，主要负责贷款初审、业务对接等配套服务。也算见过世面的周女士，她也清楚当下不少银行业务确实实行了外包，她对此深信不疑。
11: 正规的放下来也就是4例多的，确实有，确实有，是有这个，但是就是说我问过他，然后就是当时他说就是这边的话就是现在就很低，他给我们承诺是3例3。
6: 业务员说，他们这次帮某国有大银行推广的惠民贷款，正常的贷款利率是4.8%，而惠民贷款只需要3.3%，而最为关键的是不需要抵押物，手续非常简便。一番考察下来，周女士决定通过这家公司贷款40万元。
11: 他就是跟银行这种一样的，他的就是一个借款的协议，就是甲方乙方以什么方式放款给你，借贷给你，利率是多少，然后时间是怎么样，其实就是按照他当时说的那样去产生的。
6: 而在洽谈的过程中，业务员告诉周女士，由于他们的惠民贷款是不需要抵押物的，出于风险防控的需要，他们要按照贷款总额的20%收取保证金，不过这个保证金只用于风险防控，等周女士将贷款还清以后，这笔保证金将全部的返还给她。
11: 其实当时我也有怀疑，但是你放心，一个星期就办下来了，办下来前期扣你的这几万块钱会如数的还给你，就返还到你的卡。
6: 一切谈妥以后，周女士和对方签订了贷款居间服务协议书，同意贷款40万元，按照20%比例缴纳8万元的保证金。随后业务员就帮着周女士办理了贷款手续。因为贷款需要核验身份等信息，业务员说 这需要在某国有大银行的手机 APP 上来完成。为了方便办理，周女士就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业务员，由她具体操作。
11: 坐在那里他就跟我说，就说我们要跟你做，我跟你操作的时候呢，那么就你不能看你的手机，但是我就对面，在你对面操作，也没有内外人，就我们两个人。然后他就拿我的手机过去操作。
6: 一番操作，业务员帮着周女士办理好了贷款业务。只不过这40万元的贷款要分两笔发放，第一笔17.6万元已经到了周女士的账户上，剩下的会在2周内到账。通过核查，周女士确认17.6万元的确到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上，第一笔的贷款手续办理完成。
11: 因为我们要给你放款的话，肯定是我们有我们的程序的。哎，当时确实信了的，哎，就是这样被他带进去了。
6: 17.6万元成功到账，这让周女士彻底的放下了戒备。随后，她就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将8万元的保证金支付给了对方，然后她就回家了。那么接下来，周女士和这家公司之间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转眼2周过去了，这说好的第二笔贷款并没有到账。周女士和业务员进行联系，对方解释说，最近由于贷款的人太多了，银行有点忙，让她再耐心的等待等待。可是很快1个月过去了，周女士还没有等到

0: 余下的贷款，反而他接到了银行要求还贷的一个短信。
1: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就是大概过了十几二十天，他会提前发那个你要还这个银行卡的钱的那个短信，我才发现。
0: 银行告知周女士，她办理的第一笔17.6万元的贷款，那是按月还贷的，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要求周女士赶紧还贷。借贷还钱，这是天经地义。可是周女士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这发来催款短信的银行，并不是之前那家第三方平台公司所声称的某国有大银行，而是另外的一家银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周女士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1: 其实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这个钱在哪个平台借的。
0: 周女士尝试联系那家公司的业务员，却发现对方将她拉黑了，无法联络。随后，周女士又去了那家公司，结果发现人去楼空。
1: 后面去楼下的时候，刚好我去就遇到另外一个我们一起受害的一个男的，他就跟我们两个一对接，就跟我这个情况一模一样，我就知道受骗了。
0: 在那家公司的楼下，周女士还遇到了不少像她一样过来询问的人，大家都遇到了和她类似的情况。周女士对整个事情进行了复盘，第一感觉对方很有可能就是打着银行放贷的名义骗取他们缴纳的保证金。在理清头绪以后，周女士报了
2: 警。被害人众多，涉案公司却逃之夭夭。
3: 没有在银行报备过，没有跟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2: 无资质，无合作，法定代表人还是挂名的。
4: 会每个月给他一笔2000块钱的这个报酬，所以他也答应了做这个公司的法人。
2: 贷款有诈正在播出。
0: 事情到这儿有不少疑问：第一，这家公司究竟是什么来头？真的是和银行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吗？第二，如果不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帮着周女士成功的办理贷款？因为17.6万元的确进入了他的账户。第三，如果他真的是与银行合作的第三方，为什么最后催周女士还贷的，并不是刚开始他们所宣称的那家银行？种种疑问等待揭开。接到周女士的报警以后，办案民警先是对涉案的这家公司有关资质进行查询，发现这家公司成立不久，只是一家信息咨询公司，并没有贷款资质，并且近期和这家公司有关的报警记录多达几十起，包括故事开头与这家公司业务员发生冲突的那名中年男子的报警。办案民警，
4: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他这个就是普通的民事纠纷，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民事纠纷的话，很难做到说在同一家公司里面会有大量的人员受害人进来报警。对对，他肯定是背后是有存在着某种的原因的。
0: 几十起的报警都指向了这家信息咨询公司，并且周女士提到，这家公司可能是打着帮银行放贷的名义在骗取保证金。为了核实情况，民警去了这家公司，然而公司大门紧锁，空无一人。随后，民警找到隔壁的商户询问情况。
5: 那有没有做出闹事啊，或者说报警？
6: 这有啊，我们那时候信年过完年之后，好多我们他妈都四五批。
5: 就是后面不是要关了，不是来了很多人就来不是来闹事吗？
0: 根据隔壁商户的反映，这家公司近期多次和人发生纠纷，没多久就以内部装修为由停业关门了。
4: 首先，它的注册资本是10万元，而且它的注册的日期是非常的新，是2024年12月份，可以说是就是专门可以，就在我们看来就是专门注册是用来去做这类信息贷款服务咨询公司的。
0: 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上显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朱某，民警也就联系上了朱某，一番询问下来，发现朱某他只是一个挂名的，他并不是真正的负责人。
4: 他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其实是一概不知的。作为这个法人，会每个月给他一笔2000块钱的这个报酬，所以他也答应了做这个公司的法人。
0: 根据朱某交代， 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公司

0: 实际的经营管理，对公司事宜毫不知情，只是有人每个月给他2000元的报酬，让他挂个名。
1: 当时去工商部门去有调过材料，发现这家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做一个登记，那么没有说到相关的金融或者银行部门去申请这个住宅资质。
0: 根据有关规定，一家公司要开展协助银行办理贷款的业务，必须在工商登记时进行申请。可是，该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只有信息咨询等，并没有协助银行贷款的业务。而某国有大银行也向民警反映，这家公司从来就没有和他们合作过，他们也不知道这家公司。由此，警方判断，这家公司应该是打着与国有银行合作的名义，在骗取被害人的保证金。
2: 迂回侦查，一名业务员身份被锁定。
3: 以保证金去收的，但是合同上还是写着服务费。
2: 规避打击，处处设防，终究是机关算尽。
4: 发一条信息不回，发两条信息不回，人家肯定就觉得怎么回事了，就要报警查你这个人的嘛。
2: 贷款有诈，正在播出。
0: 事情调查到这里，可以证实的是，那家公司与某国有大银行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那么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帮助周女士等人从银行贷到款的呢？当初他们宣称是与某国有大银行合作，可是最后真实放贷的又是另外一家银行，这里有什么样的蹊跷吗？因为一时难以查到公司人员的踪迹。民警决定从公司大楼的监控入手，通过对监控视频的分析，民警大概掌握了这家公司的员工数量与外貌特征，而视频中的一个男子，也就是当初接待周女士的那名男业务员，通过人像比对，警方查明这个男子是田某，随后依法传唤了他，犯罪嫌疑人田某。
3: 我知道这个公司是有问题的。但我想先赚一点钱，然后就再不干了。
0: 田某承认，他们的公司与各大银行并没有什么业务合作，他们仅仅是以此为噱头，吸引像周女士这样的人前来办理贷款业务，然后骗取他们的保证金。那么，他们和银行既然没有合作，是怎么样帮助周女士他们申请到贷款的呢？犯罪嫌疑人田某。
3: 办的时候，我们会跟客户说，贷款首批有很多的那个线上流程，必须在手机上一步步的操作，然后把他们的手机引导交给我们。
0: 原来，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业务员会说，因为贷款的需要，许多业务需要在手机 APP 上来操作，出于信任。很多被害人都会将手机交给业务员，这个时候，业务员会打开被害人手机银行 APP 进行查看，而查看的目的就是看被害人在各大银行有没有贷款额度。
3: 其实就是客户手机上能点的，对吧？如果他自己手机上点不出来的，我们也其实没办法帮他们点出来的。
0: 现在很多银行都推出了信用贷。并不需要任何的抵押物，只要你的信用没有问题，就可以根据你的个人信用情况发放不同额度的贷款。业务员查看被害人的手机，发现哪家银行给了他们贷款额度，就会偷偷的用他们的手机帮他们申请。
3: 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给客户批贷的，会挨个查看，挑客户那个银行。现有的额度啊，能成功放款的银行去，提交申请。
0: 根据业务员田某的交代，因为每家银行的审核标准不同，同一人不是所有银行都会有贷款额度，他们只会帮着当事人向有贷款额度的银行进行申请，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当初宣称的贷款银行与最后放贷的银行不一致；第二，合同中约定的贷款额度会因为银行额度不够而无法满足。
3: 如果本人没有授信额度、贷款额度的，是根本放不出款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的骗术可以利用的时间非常短，很快可能会引起执法部门的关注。为了规避打击，在当初他们就做好了法律的防备。放贷前，他们大都会与当事人签订一份所谓的贷款协议，其实这份协议并不是贷款协议，而是一份贷款居间服务协议书。
0: 以保证金去收的，但是合同上还是写着服务费。
1: 天某解释，他们主要骗的是被害人的保证金，可是，在法律上，保证金那是要退还的。于是，他们就会以签订贷款协议的名义，与被害人签订一份贷款居间服务协议书，将保证金偷换成咨询服务费，而咨询服务费在法律上是不用退的。办案民警。
2: 保证金是绝对不会在书面上出现的，因为如果保证金在书面上出现，也就印证了说他们这个钱是肯定会返还的，所以当然作为服务费的话，意思是说这个钱是他们公司为受害人进行贷款，这是他们应得的服务费，这两者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1: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之前多起的报警中，包括故事开头那个年纪大的男子和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警方到达现场，当时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诈骗的嫌疑，所以警方也只能按一般的纠纷案件在处理，并没有对他们实施打击。而对周女士这些被害人来说，本来是冲着惠民贷款去的，结果实惠没有得到。不仅贷款要归还，还白白损失了巨额的保证金。
3: 如果我要借，我肯定说是到直接到银行柜台去面对面的做这种，绝对不会以任何的方式说在网上这种，我都不会相信。其实后面自己有反省过，就自己真的是太麻痹大意了。
1: 通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台州警方查清了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与作案的模式。他们一般是打着国有银行的名义，对外宣称可以办理低息贷款，吸引一些贷款资格有瑕疵或者不懂银行贷款业务的人来他们这里办理贷款业务，然后骗取被害人缴纳保证金。在保证金到手以后，他们就会逃之夭夭，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重新开张。
4: 这个客户量比较大，那么他如果说不在一定时间内更换地址，更换处所，那么会导致有很多客户上门进行投诉、报警，已经闹事，他们也是没办法，所以说换个地方重新开始，重新进行诈骗下一波人。
1: 警方分析，这家公司从这栋写字楼里搬走以后，应该是另外找了一个地方重新开张了。果不其然，通过调查，民警在台州另外一栋办公楼里发现了这家公司的踪迹。2025年8月份，台州警方将这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谢某斌是团伙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根据他的交代，发现商机的是团伙中另外一名负责人方某红。犯罪嫌疑人谢某斌，
5: 他后面能挣到钱了吗？后面能挣到钱就一直干这个了吗？比上班，比就是在老家上班强吗？
1: 根据谢某斌的交代，方某红曾经在某平台从事小额贷款业务很多年，十分熟悉银行的贷款业务，然后他就设计了这套骗术。为了规避打击，他们除了钻法律的空子，还会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几年来，他们已经使用这个方法注册了多家公司，换了多个办公地点。犯罪嫌疑人谢某斌，
5: 就别人要去看见门没开了，以为你们跑路了或怎么回事。因为跑了，人家就觉得你骗人的，怎么回事吗？
1: 警方最终查实，以方某红、谢某斌为首的诈骗团伙，总共诈骗了600多人，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目前，方某红、谢某斌等25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 昼观日耳，

0: 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在每天下午4:00到5:00这个时间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来聚焦中东局势，说一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声明说沙特持续对也门实施了陆海空全面封锁，并对也门的港口机场实施限制和打击。那么胡塞武装方面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那么这个胡塞武装还说啊，如果沙特接下来进一步的升级局势，那么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应该说啊，最近一段时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啊关系格外的紧张啊，剑拔弩张，双方已经有这个隔空互袭了。那么怎么解读这轮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个冲突呢？接下来局势走向如何？对于以美伊战争为主线的这个中东局势又有哪些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一起来探讨。那么魏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梳理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应该说是这个敌对方啊，双方是对立很多年了。但是这一轮最新爆发的冲突，它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魏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展示强硬的态度和立场，与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存在密切关联。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交火交战的状态。那么现在呢？伊朗已经对外宣布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要禁止船只尤其是邮轮进出这个波斯湾。那么这对沙特产生了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呢沙特很多的原油出口还是要依托于波斯湾沿岸或者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区域而且呢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然呢沙特也在进行全新的能源布局，试图通过这种陆上的石油管线那么打开通向红海的这样的一个石油的出口通道。那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方向上也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战略层面的夹击态势，沙特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那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要做出相关的表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此前沙特一直针对也门进行海空封锁。大家都知道现在沙特呢针对也门的所有空域它是有这个控制能力的，所以呢沙特方面是有要求的，进出也门空域的民航飞机必须要提前向沙特进行报备。此前呢到伊朗参加活动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他的飞机要在也门的机场进行降落，遭到了这个相关方面的拦截和干扰。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这样的一个行动可能是沙特在背后支持或者是默许的，所以呢他也要对等的采取报复和这种反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要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那么让沙特他在红海方向上的海上运输和这种港口的运营也是出现受阻的情况。也门胡塞武装展示了态度和立场之后，沙特马上也是进行了强烈的反应。沙特对外表示，他所领导的这种地区的联盟也就是军事同盟体系不会允许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 战略大通道进行这个阻断。那么沙特呢要联合海湾地区更多的盟友啊，也就是他的这种联合的军事力量要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武装护航，所以不排除也门胡塞武装后续会和沙特所领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可能会出现武装冲突，也可能会出现交火的可能性啊。当然了，双方如果说通过对话沟通或者是第三方的协调，那么关系有所缓和，那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也就是仅仅进行这种表态而已，不会事实上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海上封锁行动。那么这就要看双方的沟通和博弈的情况能不能谈出一个啊双方都接受的啊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从目前沙特的表态来看，他的态度也很强硬，不排除沙特还会联合更多的地区国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比如说进行空袭，或者说呢组织海军力量在曼德海峡，在靠近红海战略通道的这个海域内进行长时间的武装护航。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危机再一次出现了外溢的情况，那么红海也就是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仍然有受阻或者说被封闭的风险。
3: 嗯，魏老师，那么我们刚才您也谈到这一点，就是说胡塞武装啊是在这一轮冲突之后对沙特进行了某种回击和反制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海上航运禁令。那么它对应的呢是沙特对胡塞进行的这种封锁。那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沙特为什么要对胡塞武装进行这个封锁呢？为什么就是这个包括之前胡塞武装去伊朗去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这个飞机就是不让人家落，这个沙特的封锁怎么解读？
4: 此前呢，沙特曾经领导过多国的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过军事行动，当时呢既有地面作战也有空中的这种袭击或者是空袭。那么当时沙特包括沙特的一些盟友和伙伴也是派出了海上力量在也门周边的海域进行巡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持续的这个海上封锁啊，主要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孤立，那么要防止或者是阻止也门胡塞武装从外部获取更多的武器装备啊，包括轻重武器、无人机和这个弹道导弹。所以呢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它实力的提升是非常忌惮的，因为此前呢也门胡塞武装曾使用过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过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重要的石油设施和能源设施，包括呢也针对军事目标进行过打击。但是呢由于此前的地面行动并没有令也门胡塞武装屈服，而且呢沙特包括其他国家组织空军的兵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也出现过战斗机被击落，或者说这个参与封锁就是海上封锁的这个舰艇被命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现在呢沙特虽然对也门尤其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了海空封锁，但是这种封锁相对而言是比较宽松的，是留有余地的，甚至这种海上的封锁也并不是说100%的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区域的航线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可能只是针对港口运输产生了一定的这种干扰和影响。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很长时间也门胡塞武装还是可以利用它的沿岸和港口设施和外部进行沟通，进行这样的一个物资的转运的。那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呢它是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是呼应现在伊朗的反击行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让沙特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介入啊，尤其是军事干预，那么试图呢展示自身的这种话语权和针对也门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权威性。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啊，和伊朗进行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意味是非常明显和强烈的。另外一个呢也门胡塞武装也可能是希望尽可能的去放大和他打港它的这种沟通和联络的作用，要打开外部的贸易通道，要让外部的援助的物资或者是支援的物资能够进来，进一步的强化自身的综合实力。但是目前来看，沙特在这个问题上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妥协和让步，那么这就有可能导致冲突，或者说呢导致红海区域啊，包括也门的区域内出现更多的这种交火的情况。
3: 魏老师，那么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啊，胡塞武装现在宣布啊，对沙特也进行这个所谓的海上航运禁令，或者某种意义上的海上封锁。那么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他能对沙特进行这种封锁吗？另外，这种封锁如果真的能实现，对沙特究竟意味着什么？魏老师，您怎么看？

野蛮胡塞武装可以针对曼德海峡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因为现在呢，野蛮胡塞武装，虽然说他此前和美军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战，那么在此前呢，美军也派出航母打击群进入到靠近曼德海峡或者是红海的区域，那么和野蛮胡塞武装进行了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较量。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区域内的一些目标和基础设施遭到了美军的轰炸，但是它元气，未损，也没有受到太大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呢，它手中仍然有足够多的火力、足够多的武器装备，可以针对曼德海峡和红海的部分区域进行遏制、进行封锁。也门胡塞武装是没有海军的，但是呢，它的主要手段是。可以进行机动部署的反舰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还有一些弹道导弹。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还有武装快艇，那么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也会在荷台达港，包括它所控制的靠近曼德海峡、靠近红海沿岸区域的相关的这个据点或者是军事阵地上。

0: 到了更远离伊朗的这个军事基地，那么甚至有一些作战部队也进行了撤离。但是呢，有一些军事基础设施你是走不了的，比如说雷达站、后勤补给中心，甚至包括弹药库、油料库，甚至包括机库啊、兵营。那么这些设施呢，伊朗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了精确的打击，而且呢，还使用了袭击后的卫星图片，针对啊这些美军设施的受损情况进行了评估，那么检验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效果。此外呢，现在伊朗手中还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同样呢，也拥有啊一些专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虽然说美国的空袭和火力打击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啊这种针对海峡区域这个兵力调动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但是呢，伊朗的实力比较强，美军的这种火力袭击式的削弱行动，并没有办法完全阻止伊朗针对海峡区域进行控制，而且现在来看，伊朗的导弹储备和无人机的数量都是非常充足的，可以和美军进行长时间的这个较量和这个消耗战，所以现在伊朗所展示的这个打击手段和武装力量，那么它以后可以持续用，那么这种韧性和这种火力的持续性，就是伊朗的啊这种实力的体现，也是和美国进行较量的一些重要的筹码。那除此之外呢，像也门胡塞武装啊、黎巴嫩真主党啊，以及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那么这些和伊朗关系紧密的武装力量和武装派别，那么同时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配合，这也是伊朗的一张王牌。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接下来的博弈，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的结尾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的这个团期还有最后少量的名额，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团啊，应该说是一个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团。吃的方面，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住的方面，全程五钻级别的住宿。玩的方面，星辰大海、群山草原都有了，从坝上草原、私家牧场到秦皇岛、渤海之滨，郝帅陪您一起体验山海之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一直以来，江苏都是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20余年持续领跑大陆台资集聚规模，是台商投资兴业、台青追梦扎根的热土。过去苏台合作更多是集中在传统制造业落地、商贸往来的基础层面，而如今新时代的苏台合作早已跳出了传统模式，完成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那么新时代的苏台合作究竟新在哪里？新质生产力又是如何为江苏产业升级、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的呢？我想啊，答案就藏在在苏台企生产第一线。日前，我跟随新质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我们走进江苏产业

0: 线，探访苏台转型实践，观察两地创新协同成果，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各地台商的创业故事精彩纷呈，他们的采访分享更是金句迭出。今天的节目，请随我一同去听听他们的故事，读懂两岸同胞携手共进、互利共赢的时代新机遇。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成立于1995年的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常州高新区的台资企业。谁都没有想到，光阳的进驻如同一块磁石，先后吸引24家配套台企闻风而来，在他周围扎下根来。作为联合采访走进常州的第一站，记者们最想知道的当然是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此扎根30多年呢？对此啊，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世忠总结说，我们其实是两岸合作的亲历者，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受益者。
3: 到了这边有很完整的配套，它的成本呢具有优势，那人才也非常的多，所以目前台湾从事外销业务的80%几的这个车子呢，都是从我们常州光阳出去，所以是两岸呢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分工，也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光阳集团的竞争力。所以持续在这边呢发展了，现在有32年了。这边的支持力度非常的大的，这个政府这个每年都会推出惠台政策。那除了这些惠台政策之外呢，对我们坦白讲是有求必应。我们企业碰到哪些问题呢，请他们政府来帮忙呢，他们的回应速度非常快。比如说我们要推展外销啦，那广交会我们没有展位啦，是台办帮忙啊，他会想尽办法帮我们凑。那么很出奇，一个摊位、两个摊位慢慢帮我们扩充。比如我们有些 AOE 认证啊，要高认啊，这边我们相对没有这么多资源啊，那政府会派人来帮我们辅导。所以你大概不管是在整个的公司运营啊，碰到一些难题，需要跟政府交涉的，透过我们市台办，我来这边6年了哈，应该碰到问题还不少。还真的是每一件事都做好，很完美的一个解决，而且速度非常高效。然后另外我们企业碰到一些要希望政府补贴啦，或是补助啦，他求必应啦。这几年呢，我们市台办都强调他们是店小二，所有问题找他们就要能够得到很快速的解决。
0: 2019年，光阳为高标准设计建造的智能工厂落地启用，最大产能整车年产32万台，零件年产50万套。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传承台湾最大摩托车制造企业台湾光阳的先进技术，生产的电动车、沙滩车以及摩托车整车销往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并出口全球83个国家。两岸产业合作的深度正转化为拉动两岸贸易的强劲引擎。目前常州光阳的整车配套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6%，台湾80%以上的外销摩托车均由常州光阳生产输出。
3: 大陆这边你看这几年的整个汽车的外销啦，不管是燃油车、新能源车一样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啊，因为它有很完整的配套，更有竞争力的配套厂我们集团董事长也看到这一点呢，积极呢，会在善用我们大陆这边资源，来提升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边的投入啊，会持续，会加码。但是我们光阳有带30多年前带20家配套厂出来。这些配套厂有些是在南方

0: 有些是在湖南呐，我们还是会持续跟他在做一些交易嘛。好，你像厦门呐，厦门我们一些大厂也在那边呐，供应商那边你也会向他采购。不过大陆这边的内陆运输费用相对比较便宜嘛，不会对我们造成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哦，目前这个超过96%，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长三角。这不会只限于在常州，但是常州为核心呐、啊，60%-70%可以从这边供应嘛。光阳以前的重心外销都在欧洲，不过经过这十几年的一带一路发展呐、啊，那么这近5年呐、啊，整个市场在增长，外销市场在增长，主要是在整个中东啦、拉丁美洲啦、尤其是在非洲，增长很快。说这几年我们开始在调整策略。说把我们的外销重心呢，会从欧洲慢慢转移到这我们“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个国家。去年也做一些突破了，在北非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包括内销啦跟外销，我们双重来驱动。我想长洲光阳在这边发展会渐入佳境。以前是外销为主，现在可能内销跟外销并重。
1: 同样是最早一批扎根江苏的台企代表。沪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故事，则完全是一部台资企业在昆山生根、成长、繁茂的完整编年史。过去一年来，沪氏电子多次加码投资昆山，总投资额达到了224亿元。这份持续加码的投资来自于骨子里的信任。多年来，昆山不断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建设，建设成效显著。沪氏电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明贵带着记者们边走边看，从老厂到如今的沪氏电子产业园，如数家珍。
2: 1992年呢，就到昆山来了，当时呢，应该说是第一家台资的上市的电子公司过来的，在2010年呢，在 A 股挂牌上市。那刚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只拿的这么一块地，小小的哈，总共是大概320亩地，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叫做沪氏电子产业园，主要都是做高端线路板的，主要是跟 AI 这些服务器啊，那个交换机啊这边，做这个板子的，跟这个配套的，总共呢是大概有720亩的地。那720亩的地呢？目前来讲，基础设施呢都已经落实了。这里边呢，有2座呢11万的变电站，最高的供电呢可以到12万1500安，所以说用电绝对不会有问题，不会像在台湾有什么缺电的这个现象，那水的话也是一样，那所以这里的基础设施可以说是非常好。而且呢，这个地方政府的服务呢也非常好。昆山呢现在基本上来讲，工业用地呢很稀缺，它能够在这个旁边呢，我们这个旁边相邻的地方呢给我们，那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支持。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一块地的这个产值啊，大概一年大概200亿左右，然后全部扩满了以后呢，希望能够达到一年产值有400亿。营商环境是，我是觉得越来越好吧，尤其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啊，像我们当时离开台湾的时候，那个缺水、缺电、缺工这种情况，这边是完全没有。缺资金，原来刚开始说是缺资金，后来呢，我们真的突破了万难，股票上市以后，资金也不缺了，包括我们现在去泰国投资2.8亿，通通从这里汇过去了。但是到泰国，说真的，泰国的环境啊，跟这里没办法比。不管是那个政府的行政效率啦、基础设施啦、员工的学习精神啦，都跟这里没办法比。我们呢，已经都网络上都有披露的，我们大概1年半内嘛，宣布在昆山投资200亿嘛，200亿包括呢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子公司，那个他也扩厂，他也扩建。目前200亿主要是投在这里了，因为我们生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充分的利用这里的那个这个资源啊，生产这个资源啊，对我们这个线路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肥沃的一个土壤，而且呢，本地的这个服务态度啊， 服务态度很好，他们很支持我们这些优质的台商吧，在这里发展。那同时我们也当然也上市公司嘛，必须要遵章守纪嘛，必须要合法经营嘛，然后我发觉这个合法经营的话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好事了，员工的向心力强，然后呢这个整个政府的配合非常非常好，非常到位。
3: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4: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3: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4: 海纳百川，水运流芳，
3: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5: 钢厂买了钢卷回来，然后我们也最有设备有开瓶。
1: 在新麦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麦机械在这里啊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万美金呢是他们当时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景从父辈手中接棒，已经成为了新麦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6: 各位刚刚看的工厂也有看到，其实我们工厂的垂直整合已经做到非常高的程度了。一般就是在做这个设备行业，你都是买别人加工好的东西进来做拼装，但是我们从源头，我们是买钢卷自己进来加工。那这个优势现在只有在中国大陆这边我们能实现。董事长当时最早在厦门考察过，因为厦门其实也是台资高地嘛，后来到上海，从上海一路找进来。当时我们最早的投资资本额是30万美金。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边，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些精工的加工件，在这个区域，其实在94年那个时候，这里是非常非常我们叫成熟的一个工业的重地，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这个厂房只是我们这个叫第一期的投入而已，我们后面刚刚看到还有第二栋厂房、第三栋厂房。好，我们总共在后面的区域不一定每一栋都会建一样，但是同样这个规格大概总共是5期的工程，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规划都是希望再能够再往下，再能走得更长久。
1: 30年前新麦机械跨越海峡扎根无锡，刚建厂那会儿呢，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制造，车间里全是靠老师傅的手艺，流水线人工组装，做烘焙烤箱、面点设备，拼产能、拼人力。好在无锡配套齐全，五金加工、钣金、电控上下游一站式配齐，台企带来精密加工经验，慢慢扎下烘焙装备产业链的根基。可如今啊，时代变了，光靠工人流水线早就走不远。借着无锡大力推质改数转、发算力券扶持企业数字化的东风，新麦直接大改造，机械臂自动焊接，数字大屏管控整条生产线。如今200多项专利在手，成套智能烘焙产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海峡对岸带来成熟制造工艺，依托大陆广阔市场与产业配套迭代升级，新麦机械是两岸制造业融合的先行者。
6: 就需要依托我们在当地，我们为什么要设自己的公司，就是想要复制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模式，我们把这个服务就带到客人的身边。如果这个我们走得慢的话，可能别人走在我们前面，这个就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目前像为什么我们要到那边去设子公司呢，是因为它已经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10名了。对，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它在过去的几年增速非常快。当然我们自己的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 它是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带一

0: 发展。面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开局之年我们就做好准备，我们一定是跟着这个政策，看看我们还能再往下走到什么程度。
1: 说到从制造到制造的直观变化，位于江苏淮安经开区深耕球类制造的台资标杆企业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也是其中的代表。传承台湾四十余年球胆研发工艺，融合大陆产业配套优势，巴黎奥运、美加墨世界杯、各大欧洲联赛的官方用球核心内胆全都出自淮安的这条生产线。小小的球胆搭载智能芯片，一秒500次数据捕捉，用两岸融合的精工制造撑起全世界赛场的每一次射门。说起自家的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非常自豪。
2: 基本上从2012年开始的欧洲杯，然后2014的世界杯到之后，全部的比赛球都是使用我们的内胆。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有带晶片，晶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现在就包括这个是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那这个是装晶片，那这是在我们这边组装的，算是像我讲的是一个多国的合作，由欧洲设计晶片，东南亚制造，来在中国进行结构的加强跟组装。我们在结构上面会去做改良，因为这个球的平衡很重要，因为它在飞行的时候的稳定度很重要，所以外皮的方面就是去改善它的空气力学的部分，可以透过外皮，但是平衡度跟它运动的稳定度，哦，这个就要必须靠内胎来改善。那我们在企业，因为这40年来累积很多做顶级联赛比赛球的经验，哦，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不同品牌给他们各自客制化的改善方案，所以包括 Puma、Adidas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他们客制化的结构这样子。比较困难的原因最主要是这个晶片它非常的细致，比赛球员的踢击的力道很大，所以它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在踢击的过程中晶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哦，去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冲撞，哦，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所以里面其实是带电池，然后带这些高频的晶片，所以它这个其实安装需要比较多的经验的累积啦，哦，然后还有一些材质，包括我们里面做的这一些防护。那晶片的位置大致上在这边了，在这一个地方，那因为这个球不是透明的，所以看不到。那我这边就是就这个结构的分析，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开发的困难点是在职业
1: 产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的重要力量。潮起扬子江，融合向未来。苏台两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产业互补。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为两岸合作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赋予了更深厚的内涵。未来，江苏将持续深化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打通更多合作壁垒，搭建更广交流平台，让苏台融合的每一步创新、每一次突破，都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发展、携手共赢的最好见证。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解雇，是吗？
1: 对，是的。如果说单位的有规章制度，有规定旷工连续达到多少天或者多少次，单位就可以解除的话，那是可以的。
0: 就这个旷工啊，法律上好像没有明确多少天可以解雇，是各单位自己定吗？很多我看都是3天，是不是啊？旷工3天解雇就合法解雇，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说法呀？
1: 一般旷工的话会以规章制度、单位的规章制度或者员工手册来的。
0: 那就还是单位自己决定的
1: 对
0: 啊，
1: 对对，是的是的。
0: 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啊，通过呀，公示啊，是吧？那就可以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大家
1: 对，
0: 一
1: 是
0: 定
1: 对。
0: 要熟读这个，就是员工手册、规章制度，这个很重要。那如果是像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合法解雇不是没有任何的什么经济补偿金都没有了吗？还有
1: 对，
0: 吗？
1: 是的，没有，这个都没有了。
0: 没有了啊。
1: 没
0: 我们
1: 有了。
0: 再举个例子，如果员工好，我请病假是吧？然后我出去玩儿、去旅游了，去国外啊，去哪儿啊？那这个叫什么行为？这是一个欺诈吗？对单位来说啊？
1: 对，我觉得是。如果说他以请病假的为由去旅游的话，这个属于欺诈了。单位完全可以以他这个旷工的形式来去处理他。
0: 啊，那就合法解雇，同样
1: 对。
0: 没有经济补偿金，对吧？
1: 对对，是。
0: 好，来您提醒一下好不好？类似案件给大家的提示是什么？
1: 就是在医疗期内的话，我们单位是不可以单方辞退员工的，也不可以拒绝批这个病假。那如果违法解约的话，可能需要补发工资并赔付双倍的这个赔偿金啊，用人单位还是要慎重的。
0: 那类似问题，劳动者维权的方式，比如说，好，我因为这个事儿和单位有纠纷了，我应该怎么样维权？通过哪些渠道？您提一提，怎么样维权？
1: 劳动者的话，一来是可以搜集好相关的治疗疾病的相关证据。第二个呢，就是依规的申请病假，留存这个诊疗材料，然后呢，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同时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0: 仲裁不服还可以起诉，所以这个案件就是从仲裁一直打到了法院，对吧？这官司啊一路走。
1: 对。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来听我们常熟市公安局民警翟宇发来的提醒。
3: 爷爷，我出事了！
4: 千万别告诉爸妈。
5: 这样的电话你接到过吗？但有可能这全是假的。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迅速，骗子只需要几秒录音，就能用 AI 克隆出你亲人的声音，甚至视频通话都能换脸。所以，声音可能是假的，视频也可能是假的。骗子冒充你的子女、孙子发来语音或打来视频，他们编的借口就这几种：第一，冒充儿子或女婿，出车祸撞人了、打架被拘留了、谈生意亏钱了、急需资金周转等等等等。第二，冒充女儿，突然生病住院，手机丢了，在国外被困了；第三，冒充孙子，把同学打伤了，嫖娼被抓了，闯祸要私了了。等你信了，他们就只有两招：第一，让你转账汇款；第二，派人上门取现金，说是帮你转交。而只要你信了，按他们说的做了，钱就进了骗子的口袋。所以记住，只要涉及要钱，不管借口多急，对方是谁，先挂电话，向子女本人常用的电话号码回拨进行核实。而如果打不通、核实不了，直接拨打110。记住，别让骗子利用你的爱。
0: 好，来结束。警官说，我们要提示一下，稍后在半点以后会回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这会儿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啊，高爽说法，加关注。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 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

0: 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138516175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578，1385161758。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138516175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8，138516175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常州一个男子啊，这个强拆了几十本刮刮乐啊，想暴富，说什么呢？说我有的是钱，哎，结果呢，因为赖账6000块钱啊，躲进厕所不出来，这个店主呢无奈啊报警，哎，这事儿引发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常州男子李某到彩票店要求整本刮奖，从20元面值换到50元，接连拆开几十本，刮到1000多元时，店主劝他及时停手，扣除中奖金额后他仍欠6000多元。李某见状躲进厕所试图赖账，经核查5天之内他用同样手段先后光顾3家彩票店，累计造成店家损失9820元。
0: 嗯，好嘞，曲律师啊，这个李某啊，你看他到彩票店啊，要整本的刮刮乐，接连拆了几十本，赖账6000是吧？躲进厕所不出来，这什么行为啊？这个行为是诈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
3: 啊，对，这个比较有意思。像这种行为的话，可能我们一般人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确实已经涉嫌构成了诈骗罪了啊，
0: 刑事犯罪啊。
3: 对，已经是要坐牢了，刑事犯罪了，也不是简单的警告批评或者说治安处罚，它是已经触犯了我们刑法上的一个叫诈骗罪。
0: 看起来像个笑话是不是啊？
3: 对，
0: 实际上是后果很严重哈。诈骗罪的起刑您提一提，为什么说已经涉罪了？
3: 那么我们刑法呢，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的数额较大的要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那么我们诈骗罪的起刑点呢是3000以上就要构成诈骗，所以本案涉及到6000多的话是已经达标了构成诈骗罪。看他的种种行为啊，他是具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就明明知道自己无力付款，但是呢又谎称有钱，虚构了自己有钱的这个事实，让我们这个店主呢因为他的虚假陈述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就继续让他来拆这个彩票，导致这个被害人错误的处分了我们所谓的这个个人财产嘛，造成了财产的这个重大的损失，构成了这个刑事立案标准。
0: 江苏是6000起刑，这是常州嘛，江苏省内的城市对吧？所以这个显然也是达到，
3: 每个城市不一样。
0: 对
3: 最低是3000
0: 啊，是全国范围内最低是3000对吧？江苏是6000啊，刚好踩到这个线。他这个量刑一般是对应的金额您再提一提，3年以下3到10，10年以上5到7，那分别对应的数额金额是怎么一个量刑法？比如说
3: 就是3年以下的话一般是3000到6000嘛不等，那么数额巨大的话呢一般是3万到10万是构成了数额巨大，那么数额特别巨大呢是30万到50万。
0: 他呢这个李某是短短5天内用同样的方式光顾，当然打引号的是吧，光顾了3家彩票店啊，造成这个店家损失合计是9820， 他这个涉案金额是9820吗？还是说要看一下他那个中奖的金额怎么来看？这个算不算？因为如果是盗窃的话，我记得除了你票面的金额，还要加上你中奖的金额，一块儿算涉案金额。它是一个诈骗，诈骗的话，这个涉案金额怎么来计算呢？
3: 因为新闻里提到的造成店家损失9820元，这个我猜测可能是不是彩票的销售的价格，是没有包括那个中奖的价格吧？
0: 对，是的。
3: 那一般就是以店家的损失的这个金额来定罪量刑，
0: 那就是3年以下，是吧？
3: 哎、对，
0: 三年以下、啊、
3: 对，是。
0: 啊，那盗窃的话，这个就算我偷来的那个商家的损失票面的金额，然后再加上我中奖的一起来计算涉案金额，两者有不同是吧？
3: 对对对，是。
0: 你看最近呢，这个法院是以诈骗罪啊判处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啊，并处罚金1000块钱，还要退赃退赔吗？
3: 要，当然需要。我们构成刑事案件的话，除了要那个你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是要进行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0: 嗯，那但是他中的那个奖呢，还能给他吗？还能兑现吗？啊，不能给，
3: 也不能，对，也不能兑现了。嗯
0: 啊，那是啊，基于一个犯罪事实而产生的所谓的像资信也好，中奖也好，不能给他、啊。
3: 对对对，都是要追缴和退赔。嗯
0: 嗯，好，来我们举举例子好不好？如果说盗窃这个彩票、偷彩票啊、刮刮乐，这是一个盗窃行为，是不是？偷啊，盗窃罪的起刑啊、量刑，您提一提好吗？咱也提一提，因为就针对彩票一夜暴富的心理有很多种做法，是吧？这个首先来讲讲偷。
3: 如果说是偷这个彩票的话呢，一样，它的也是3个量刑区间，就数额较大的话是3年以下，巨大的话是3到10年，特别巨大的话是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0: 起刑是2000。
3: 盗窃的话各个城市也不一样，1000到3000不等。
0: 那江苏是2000哈。
3: 嗯。
0: 好，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如果说假设我到彩票店，我说老板，请你把这一摞两摞都拿给我，我来刮刮乐啊，你给我。
3: 嗯嗯。
0: 结果老板拿了以后，给我以后，我拿着就跑了、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肯定涉罪，好几摞嘛、那金额很大嘛，那到底是什么一个罪名？像这样的，
3: 像这种如果说进店之后，我直接也跟老板没有沟通，也没有赊账的意思，表示我当着老板的面，我就拿到手里之后，我立刻就逃跑了，也没有其他的欺骗的话术，这种可能会构成抢夺罪。
0: 是抢劫还是抢夺，还是有可能是诈骗，都有点像，好像是不是？你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啊？
3: 首先我们来看是抢夺还是抢劫啊？那这个呢，他如果只是就是当面夺走了，我并没有，比如说我持刀持械，或者说我通过暴力的一些手段，其他暴力的手段，就是把这个
0: 彩票
3: 给抢
0: 走
3: 的话，对，这个就是构成抢夺罪。那么实操中的，如果说它会有一种就是抢夺会转化为抢劫罪的两种情形，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挟制，暴力挟制带这个刀具或者凶器，那就直接由抢夺转化为抢劫。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开始我是抢夺，那么之后呢，我为了抗拒这个抓捕或者窝藏赃物，当场使用暴力，那么也转化为抢劫。对，如果只是我抢夺抢走了，然后人家过来追了，那可能就还是抢夺罪。
0: 显然是抢劫更重于抢夺，对吧？一字之差啊，这两个的量刑您分别提一提呢，有多重？
3: 抢夺罪的话，跟盗窃罪的这个量刑区间是一致的，就是数额较大的话是3年以下。数额巨大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个别巨大的话是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0: 抢劫呢？抢劫不是更重吗？
3: 不，抢劫罪更重。抢劫罪的话，它是跟金额没关系，哪怕你就抢1块钱，你也构成抢劫罪。而且它的起点是3年，3年到10年。如果说有其他的严重的情节的话，要加重到10年以上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你比如说抢劫，银行客户抢劫，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或者说致人重伤死亡啊等等，就法律规定的那几种加重情形的话，你最高也可能要判到死刑的。
0: 死刑很重啊。他为什么不是一个诈骗？就是好像也是一个我以非法占有为。
5: 用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6: 你好。
5: 你好，请讲。

0: 那个，我是首先先感谢你们广电总台的连线啊。
1: 您
0: 那
1: 说。
0: 个，我是看了你们上一期关于就是我们五洲国际那个工业博览城的一个那个就是更名费收取更名费的事嘛。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触动，因为我们也碰上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这里的商户嘛。
1: 您是五洲国际博览城的商户是吧？
0: 对对。
1: 啊，您是做什么经营的？
0: 我们做的是普通的机械五金类、
1: 好，
0: 系
1: 那
0: 统元件一类的。
1: 好，那您现在遇到是什么样的同类问题吗？
0: 因为上次我看了你们那一期的节目，哎，我觉得挺好，因为它这里面呢，我当初在买这个商铺的时候呢，根据它的合同协议呢，我们是交了房款，后来再根据它的要求再交那个，就是那个租3年的一个那个就是租金嘛，交了3万嘛。
1: 您是买了商铺，对不对？还是
0: 对，
1: 租的商铺？
0: 我们是买的商铺，但是根据他开发商的要求，我们前3年要去问他租的。
1: 就是前3年是属于租赁，后面就是你的产权，就不需要有租金了，对不对？
0: 啊，不是，是我，是买的自己买的那个商铺，但是按照他开发商的要求，前3年一定要问他租，要交3年的租金。
1: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0: 我交了，后来我们就根据协议，就是交了3万的租金嘛，再签订了一个租赁协议，那个租赁协议呢，再另外交了3000块钱的租赁保证金。
1: 租赁保
0: 根
1: 证
0: 据，
1: 金，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是
0: 那个就
1: 除了租金之外，要交3000的租赁保证金，是吧？
0: 是，对，这个租赁保证金，我们跟他这个开发商呢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合同的。这个呢，按照合同的要求，就是租赁保证金满的3年以后，再经过1年到第4年，他就是要无条件、无利息的支付返还给我们的，
1: 第4年再把这个租金再返还给你。
0: 就退给我们，就是要退给我们这个租赁保证金，
1: 好，
0: 租赁保证
1: 租
0: 金。
1: 赁保证金，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0: 那我就说，他这个。满了时间很久很久了，我们过了就是租赁3年，加上满1年以后4年以后，我们就陆续就一直去要嘛，要么他们的市场方，包括是我们这种市场，他的管理员他是以种种的理由，就是推着他就不给你，
1: 也就
0: 那
1: 是
0: 个就
1: 说，你现在
0: 是。
1: 已经租了满3年的时间，到了第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按照合同你要把保证金给要回来，现在没有兑付，是不是？
0: 对，所以应该退的吧？你看
1: 哦，
0: 我给
1: 对，
0: 你们发了一
1: 好，
0: 个
1: 这是第一个问题，保证金的兑付，我们讲清楚了，是不是？
0: 这个，
1: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根据他们市场要求收了我们的那种推广费，
1: 推
0: 我们
1: 广
0: 那个，
1: 费，
0: 对，
1: 推广
0: 但
1: 费
0: 是
1: 收
0: 他
1: 了
0: 那个
1: 多少
0: 发票
1: 钱呢？
0: 开
1: 推
0: 的，
1: 广费收了多少钱？
0: 收了我们6000块钱，
1: 6000块钱，有合同
0: 对，
1: 吗？
0: 六千。他这个既没有合同，也没公示，也没有什么，他就是问我们每户来交。他但是当初要的金额呢，还不是高于这个金额，后来也是通过讨价还价以后，是最后交的金额。因为他那时候不给我们，我们不交这个就是推广费的话，你要那个
1: 对，
0: 汽车进
1: 我
0: 口
1: 想问
0: 还要，
1: 一下这个毛先生，就是如果说这个推广费，您刚讲了，其实是讨价还价，最后交了6000，对吗？
0: 对对对对
1: 那
0: 对。
1: 如果说咱
0: 实
1: 们
0: 际
1: 这
0: 上
1: 个
0: 他
1: 推广
0: 要的
1: 费，如果
0: 就
1: 说我
0: 是这
1: 拒
0: 个，
1: 绝的话，推广如果我不交，那我有什么后果吗？
0: 那他就是不让我交物业费，不让我交汽车那个就是进场费，他包括他说那时候还有危险，还要断电什么的，他就说你这钱不交，你后面那事情就不能做。
1: 好，您是不是主要反映这2个费用啊？
0: 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呢，名正言顺应该要退给我们的，
1: 好，
0: 对吧？
1: 毛
0: 我的
1: 先
0: 租
1: 生，
0: 赁保证
1: 您
0: 金
1: 的
0: 嘛。
1: 2个问题啊，我听明白的，而且这个，但是我不明白的就是，这个商铺是咱们自己买的，对吧？你商铺买了多少钱啊？
0: 对，哎呦，具体他想要看合同金额了，
1: 好，那我就不问了，就是咱们自己买的商铺，但这里面呢又有合约，前3年要租，第4年要再把钱返给你，相当于。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那我当时交了3000块钱的保证金，咱们是有合同的，按照合同期满，你应该把这笔钱还给我。但是，就你所表达的，就是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没有把这笔钱返给你，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好，第二个问题就是。

0: 你交了6000块钱的推广费，那你对这个推广费你也表示了质疑，但是这个推广费如果不交，那后续你的很多，你虽然买了这个商铺，但是你还在这个博览城当中经营，就是你的各方面在经营过程当中都会受阻，所以你也不得不交6000块钱，那你也对这费用表示质疑，对不对？
1: 对，他的发票上是开的呢，叫他就是他的开的名目，
0: 开的名目叫什么？我没听清。
1: 叫好像是叫什么市场管理费？哎，我那个不是传过来那个发票上有的那个、那个上面有名目的。
0: 嗯，好，那么你对于这两项费用的质疑啊，和你们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过反应和沟通？
1: 嗯，因为我是看了那个就是你们前一期的政风热线嘛，我就昨天上午去找他们市场了，当时市场态度不是很好，他一开始是那个种种理由不退钱，第二个他就说，如果我这个3000块钱质保金马上可以退给你，转为什么市场诚信经营保证金，他说的意思，因为我说这没有这个事吧，我说你们也没公示过，也没到市场那个管理，
0: 也就是说你跟市场主管部门有过一些反应和沟通，但其实没有得到实质的答复，对吧？
1: 昨天我上午去过，所以后来我在那个群里那个的那个聊天，我发现哎，上一期的也解决我们这个市场问题了嘛，所以我也打电话给你们。
0: 好，这个6000块钱第二笔费用，它到底是叫商业管理费呢，还是推广费？包括发票上是怎么描述的？
1: 发票呢，好像就叫商业管理费，但实际上它就是推广费，我们交的，他要的就是推广费，
0: 就是跟大家说的是推广费，但是发票上写的是企业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那这样，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哈，我们也来一问究竟。那这样，我们跟毛先生视频连线就先这样。刚刚毛先生说了，哎呀，感谢我们节目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前期是有过报道的。今年4月21号，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当中，无锡的高女士反映，她在购置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市场内二手商铺，办理物业信息变更之时，市场运营公司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以变更系统信息为由，要求其缴纳2000元的更名费，同时提出了按照每年5000元的标准要缴纳推广费，而且明确表示啊，如果不缴纳更名费，否则不予办理信息的变更，不提供水电开通服务。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了督办程序，督促指导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赶赴涉事现场，全面开展调查处置工作。省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带队赴现场督办，实地推进问题的核查处置。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当时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情况。
2: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节目后他们立刻组织电子数据取证专家赶往该涉事公司进行调查和取证。推广费属于商铺业主委托市场运营方进行管理的费用，它包含在商业服务费之内。在新业主接手商铺之后，未与市场签订新的委托管理合同之前，该项费用不应该收取。此外，如果市场方要收取包含特约服务的更名费，则需业主提出申请，双方协商确定后才能收取。涉事公司单方面强制收取，已经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价格条例的相关规定。
3: 关于更名费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呢，这边呢暂时没有提供出相应的这个业主的一个申请，那我们初步判定是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涉嫌这个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
2: 目前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涉事公司进行立案处理。在督办现场，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表示，非住宅物业管理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要遵循公开、合理、质价相符的原则，并明码标价。他们将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并持续配合其他有关部门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4: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都要明明白白在公开的场合要公示出来， 我们将进一步举一反三，严肃查处物业服务收费各个环节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进一步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此前，省市场监管部门关于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运营方违规收费问题督办情况曾经做出过回复啊，结合报道内容和现场初步的调查情况，运营方公司涉嫌存在以下违规收费的问题，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是明码标价落实不到位，运营公司向商户收取相关费用时，没有按照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要求，对收费的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内容等进行明确公示。第二是涉嫌强制收费，运营公司将缴纳更名费与办理物业信息变更、开通水电服务相挂钩，变相强制收费，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经营者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清晰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5: 公司就是这个万先生，他给我们做，你们不交这个钱，你后面
6: 不是你问他一下，毛先生，这个买房子收这个推广费是是不是开发商说买房子的这个事情？我是后面
0: 好，我来问一下毛先生。好，毛先生，你这个推广费是交给开发商的吗？还是交给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的？交给谁的？是交给商城管理方的，还是交给开发商的？
5: 就是不是怎么会这个费用怎么会交给开发商呢？
0: 我在问你，你只要回答我呀，对不对？那人家有疑问，我们不要回应吗？
5: 哎，是，对对对，是交给这个顺茂物业有限公司。
0: 哦，那你看
5: 他们的
0: 毛好。万先生在吧？人家不是交给开发商的呀。
6: 你好，你看看他的，你可以看到他票的。他那时候顺茂物业还没有这个物业的公司呢。
0: 嗯，好，那我来问一下啊，这个万先生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保证金到期了，为什么不退啊？
6: 什么？
0: 他交的保证金3000块钱。
6: 首先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6: 这个是整个市场就是做生意都是要一个就是保证金嘛，防止他们假货什么之类的嘛，违规嘛。
0: 好，
6: 就是，
0: 我想问一下，合约当中是不是签了？我知道交保证金，但是是不是合同当中说了到了一定的时间年限，比如说第4年、第5年，这份保证金可以返还，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6: 那个他是买房子的时候约定的呀，那你问我一个，他因为他认识我来问到我，这个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呀。
0: 就是这个事情也不归你管，你也不了解是吗？
6: 真的不是。
0: 好，电话切出，电话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做无效的沟通和交流啊。这个万先生好像第一不知道，第二说了大部分都是开发商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啊，就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前期4月21号我们关注过，所以刚刚我追问立案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因为按照流程，对吧，已经从4月份到现在了，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快出来了，我们很期待立案的结果是什么。对于收费有没有定性，当时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告诉我更名费在清退当中，我问了是不是违规收费，没有答案。我问了推广费，更没有办法回答。那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立案了，那就要查处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现在可能还有五洲国际博览城的其他的业主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或许也有同类的问题。我们政府热线也不可能把每一位业主的问题都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做现场的连线、现场的呈现，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再次反馈给属地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副科长朱科长，我觉得跟他的对话并没有特别有效的信息，但是我们今天把大家的听了我们的节目、看了我们的节目，大家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今天我们再一次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做到了把问题诉求摆在了职能监管部门的面前。那我觉得老的问题我们要一个立案的结果， 新的问题，当然这新的问题里面其实是新的业主的问题，问题可能还是老问题。那

0: 那么我们这个前期的立案结果就显得是尤为重要，我们期待这份结果，但是我们更期待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够说政风热线四月二十号报了一次，你们查了一次，你们要不要通过一个问题去举一反三，进行市场的整顿和价格执法的严肃性？我觉得就是收费要有依据，不管是首先这个价格肯定不是政府定价，也不是政府指导价，它很可能就是市场调节价，对吧？如果是市场来决定这个价格，那我觉得这双方应该是充分沟通，至少被收费一方要有知情权，要有选择权，这两项权利有没有赋予业主，今天我们打一个问号。对于此事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6: 我们这卖税。
1: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3: 我们不能管吗？
2: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3: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1: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非常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盐城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好，请讲。我们此刻正在和周先生做视频连线。
12: 我呢，于这个2024年5月份，按照当地这个村部的这个通知，提交我以前这个老房子的这个个人信息，送交这个身份信息，因为我户口虽然迁出来了，需要统一办理这个房产证。
0: 你首先告诉我你是盐城哪里的朋友？
12: 盐城阜宁县
0: 罗桥镇的罗桥镇。好，你按照村部要求提交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
12: 提交完信息之后，相继的就办理这个相关的房产证。再等到这个5月份末的时候，大家都去领证了，然后我联系了这个村干部，村干部，然后因为我不在家里工作，然后他就一同去帮忙带，就是查一下我的房产证，然后发证的人说证拿走了，并且留了相关的这个。
0: 你的证被别人拿走了？
12: 对，
0: 你的证被谁拿走了呢？
12: 是被隔壁村的，
0: 隔壁村
12: 一个同名字的。但是呢，这个身份信息不同。
0: 不，他跟你同什么？我没听清楚，慢点说。
12: 姓名是一样的，
0: 就跟你同名同姓是吧？
12: 对对，
0: 同名同姓。
12: 对，这个证呢，然后是被他拿走之后呢，我当初也不知道是发错了还是办错了，然后呢，我这个村干部和人家说我的证办下来了，是被谁谁领走了。然后我一直联系这个义林这个土管所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证对是谁谁拿走了，我说我的证怎么被别人拿走了呢？
0: 对呀。
12: 然后就相继的一直在联系，一直在沟通，然后一直追到2024年5月份，一直到年末查无结果，也就是这个证他也没办法，他也就是好像就什么呢，要我自己去问人家要这个证。然后呢，我也曾经回去和人家联系过，人家一看身份证号姓名是他的，然后那我后来就想了，那我的证到哪里去了？ 然后就相继的和他们联系。
0: 我打断一下，周先生，就是本来是你的证被同名同姓的，就是其他村的村民给领走了，对不对？
12: 对，那这个呢是指
0: 那别人手中的证跟他的信息应该说也是。周先生，电话切记。
6: 是在我们分局发下去的。
0: 周先生。这个错证什么时候发下去的？你告诉我有时间节点吗？
9: 是2024年5月份。
0: 2024年5月份是吧？
9: 就是这个是什么呢？一个不是说发错了，是办就办错了。
0: 我知道，这是错误是一系列的呀，源头在第三方，事情办错了呀，对不对？
9: 但是纠错怎么需要了2年半的时间？一个错证的一个纠错怎么需要这么久呢？
0: 所以我刚刚问这个错证是什么时候办的？2024年5月份办的。朱先生，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纠错这个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6: 2024年5月份正发下去，但是我们分局这边就是收到他这个这我说电话是今年收到电话的，他
0: 也就是说
6: 我们调查以后才发现这个。
0: 周先生是今年才反映的。周先生是今年什么时候反映的？
6: 这个我跟他有通话记录，我可以调一下。
0: 周先生，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反映的？
9: 我2024年一直在追踪，包括2024年年底我也打政府热线。
0: 这个事情你们二位讲的就不一样了哈。这个我觉得如果是2024年5月份
6: 正就发了。但是我知道是今年才知道的。你一个问到周洪春，
9: 对，
6: 我是今年
9: 2024年知道的。当时你给我通了个电话，你说是当时是承包给第三方人去办的，然后你是。查信息之后发现这个是错证。
0: 好，
9: 这个
0: 这个事情我先放一边。我现在是关心的是接下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立即纠错？朱先生，
6: 对呀，这个纠错是必须的。我跟县不动产中心也联系了。
0: 到目前为止，这个纠错走到哪一步了？
6: 就是村委会，跟这个拿错证的另外一个跟他同名的这一户，

0: 要这个错证干什么呢？
1: 我们也跟他解释了，村委会干部也跟他解释了。
0: 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也不去揣测这个持有这个不动产权证他的这个心理。但是你看啊，这个错误的源头在哪里，对吧？这个事情，朱先生。
1: 错误的源头，一个是不，就是县不动产中心审核没把关，一个就是第三方在这个办理登记的时候，他这个没有仔细的核对信息。
0: 你看，我们不动产权证啊。这张证承载的东西很多的，不需要我多言，但是在审核官、登记官、官官都错了，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今天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撕扯的，还是有点处理不太容易的，因为现在你要纠错，先要把错证给收回来，是不是啊？
1: 首先要把原来的证注销，你们才好。
0: 对啊，你先要收回注销，然后再给他们分别发一张正确的。该属于他们的不动产权证，对不对？
1: 对呀。
0: 那现在面对对方不配合，你们怎么办呢？
1: 不配合，我也跟县不动产中心请示了。县不动产中心说，那如果我们不动产中心就是马上按照这个，就是按照发生错误嘛，就是通过公示强行注销。
0: 要强行注销是吧？
1: 他就是原来领到的证，就是一个废止了。
0: 就是我们可以公告，
1: 以后再重新该。
0: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要这个事情要抓紧了，不能再拖了。因为你看这个事情从2024年5月份到现在，这个证，而且周先生家里其实是没有证的，就等于这么长时间他没有办证，该领的证没领。然后呢，另外一方当然他有他的原因啊，我在这不做评述。人家拿了个错证，然后但人家还不愿意交，还不愿意更改，这个我也不能理解。但是这些不重要，现在是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更主动的去纠错。即使有难度，也不能够让这个事情再继续，让这个错的证继续在错的人的手中。
1: 我们正在进行纠错，但这个有个过程，不是说今天给他注销就明天就可以注销的。
0: 好，我来问一下朱先生，这个过程要多久啊？
1: 这个跟不动产中心联系了，估计要一个月左右吧。
0: 一个月左右，那也就是在八月。
1: 啊，注销以后马上可以让这个姓周的先生他回来重新登记，给他
0: 重新登记，从新登记到领取要什么时间节点？要到九月份吗？
1: 这个估计要不了，就是现在七月份八月份注销，大概在八月底九月初吧。
0: 八月底九月初，周先生。
1: 对，
2: 交了，为什么还要我回去呢？我耽误不起啊，我帮人家打工啊，我没有假期啊。
0: 好，这个我们就在里面，这个里面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也特别理解周先生，如果说这个事儿，对吧？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帮周先生想一下，如果说这个。

那个缺水、缺电、缺工这种情况，这边是完全没有。缺资金，原来刚开始说是缺资金，后来呢，我们真的突破了万难，股票上市以后，资金也不缺了。包括我们现在去泰国投资2.8亿，通通从这里汇过去了。但是到泰国，说真的，泰国的环境啊，跟这里没办法比。不管是那个政府的行政效率啦、基础设施啦、员工的学习精神啦，都跟这里没办法比。我们呢，已经都网络上都有披露的，我们。

0: 大概一年半内嘛，宣布在昆山投资200亿嘛，200亿包括呢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子公司，那个他也要，他也扩厂，他也扩建。目前200亿主要是投在这里了，因为我们生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充分的利用这里的那个这个资源啊，生产这个资源啊，对我们那个线路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握的一个土壤，而且呢，本地的这个服务态度啊，服务态度很好，他们很支持我们这些优质的台商吧，在这里发展。那同时，我们也当然也上市公司嘛，必须要遵章守纪吧，必须要合法经营嘛，然后我发觉这个合法经营的话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好事了，员工的向心力强，然后呢，这个整个政府的配合，非常非常好，非常到位。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运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就是我们的博板，这个博板车间的话，整体占地一共是6000平方的。我们公司的话是买了钣金原料回来自己加工的，就是从最开始钢厂买了钢卷回来，然后我们也自有设备有开瓶。然后
4: 在新麦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麦机械在这里啊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年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也是其中的代表。传承台湾40余年球胆研发工艺，融合大陆产业配套优势，巴黎奥运、美加墨世界杯、各大欧洲联赛的官方用球核心内胆，全都出自淮安的这条生产线。小小的球胆搭载智能芯片，1秒500次数据捕捉，用两岸融合的精工制造，撑起全世界赛场的每一次射门。说起自家的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非常自豪。
5: 基本上从2012年开始的欧洲杯，然后2014的世界杯，到之后全部的比赛球都是使用我们的内胆。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有带晶片，晶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现在就包括这个是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那这个是装晶片，那这是在我们这边组装的，算是像我讲的是一个多国的合作，由欧洲设计晶片，东南亚制造，来在中国进行结构的加强跟组装。我们在结构上面会去做改良，因为这个球的平衡很重要，因为它在飞行的时候的稳定度很重要，所以外皮的方面就是去改善它的空气力学的部分，可以透过外皮，但是平衡度跟它运动的稳定度这个就要必须靠内胎来改善。那我们在企业，因为这40年来累积很多做顶级联赛比赛球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不同品牌给他们各自客制化的改善方案，所以包括 Puma、Adidas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他们客制化的结构这样子。比较困难的原因最主要是这个晶片它非常的细致，比赛球员的踢击的力道很大，所以它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在踢击的过程中晶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去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冲撞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所以里面其实是带电池，然后带这些高频的晶片，所以它这个其实安装需要比较多的经验的累积啦，然后还有一些材质，包括我们里面做的这一些防护。那晶片的位置大致上在这边了，在这一个地方。那因为这个球不是透明的，所以看不到。那我这边就是就这个结构的分析，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开发的困难点是在职业赛，我们一般的业余的运动是不一样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 而且在比赛，像现在在世界杯，其实大家除了关注支持的球队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很担心。

0: 因为我们的球每次世界的联赛在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关注这个球的状况怎么样。哦，那我们也还蛮幸运的，目前这几届世界杯我们一向的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力的展现。
1: 赛场上飞速旋转、精准可控的比赛用球是竞技公平与专业水准的关键载体，而支撑足球稳定性能的核心内胆，正是决定脚感和科技含量的重中之重。顶旗运动花了漫长的时间进行结构改良和材质研发，除了服务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西甲等顶级赛事，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佑林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旗已经准备好了。
0: 我觉得以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哦，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哦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哦。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哦。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者技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才哦、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然后不管在产业链上的完整度哦，我相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的这个支持哦。那我只是想说，我们也准备好了，就是说跟这些国内比较有领导性的运动晶片的品牌，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也开始跟有数家有在谈合作，可能未来的几年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说完全是中国生产的在中国生产的晶片装在中国生产的球里面。
1: 听了这么多台商的创业故事和亲身体验，相信大家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江苏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的产业升级，更是两岸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新时代苏台合作的心是赛道之心，从传统加工制造迈向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是模式之心，从单向投资落地升级为两岸企业链上协同、科研共建、人才互通的双向奔赴，是格局之心，从区域经贸合作进阶为融入国家产业体系、共建高质量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从昆山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扩充前沿赛道，到常州、无锡等地抬起加速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从精密制造、生物医药到新一代信息技术、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深度融合，苏台合作不再是简单的资本叠加、产业落地，而是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价值链的深度耦合。依托完善的产业生态、持续的创新活力和优化的营商环境，无数在苏台企主动拥抱转型浪潮，扎根江苏1650产业体系深耕发展，从产业参与者成长为创新推动者，成为江苏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的重要力量。潮起扬子江，融合向未来。苏台两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产业互补，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为两岸合作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赋予了更深厚的内涵。未来江苏将持续深化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打通更多合作壁垒，搭建更广交流平台，让苏台融合的每一步创新、每一次突破都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发展、携手共赢的最好见证。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

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员工啊要进行变性手术啊，多次请假呢都没有被批准，最终啊被公司以旷工为由给解雇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呢接连拆封几十本的刮刮乐啊，想报复，最后呢却赖账6000块钱，躲进厕所不出来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您。

0: 一大一件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惠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广西南宁某公司员工肖磊啊，因为呢需要进行性别置换手术啊，多次请假呢没有被批准，最终呢公司以旷工为由啊把他给解雇。哎呀，这事儿，这个官司啊一路打到法院啊。来，我们今天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江苏金惠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徐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肖磊因患有性别烦躁，需要通过性别重置手术进行治疗。他在2024年7月至9月间多次按公司流程提请病假，公司以医院不是三甲医保定点医院，不符合病假管理制度要求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9月20日开始，肖磊连续两天收到公司邮件通知，次日返岗，并称逾期未到岗将按旷工处理。22日，肖磊通过邮件提交了其在泰国医院的病历本、医疗证明等材料，表示自己在接受治疗，并非无故旷工。公司并未采纳。9月23日，以旷工3日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这个案件呢应该说有好几个争议焦点，咱们一个一个看一下啊。徐律师，第一个争议焦点呢，这个肖磊啊到泰国去做变性手术，是从2024年9月20号到9月23号没有出勤，是否构成一个病假？因为我们说这个员工他享有休息啊休假权利，对吧？你用人单位呢，
3: 对，
0: 应当保障劳动者在患病或非因公负伤期间享有医疗期，这是法律规定。但是呢，肖磊他患的是性别烦躁啊，又叫做异性症，就这个是不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所列的疾病里头的一种？这个叫不叫说我生病了，是吧？这个是不是一个疾病？怎么来看？
3: 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性别烦躁或者异性症呢，我们普通老百姓知道的非常少，有这种疾病的人也比较少，所以大家都不是很清楚。那么实际上呢，在2020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动部就发布过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限的规定，里面都有规定，就是劳动者在患病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是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0: 就他这个请假到国外去做变性手术，这个也叫医疗期，也叫医疗期啊。
3: 对对，是的。那么职工在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上，应当依法支付这个病假工资，保障医疗待遇的。
0: 所以从哪个角度，请假呀、医疗期啊，这个单位的理由都不成立，都是一个违法解雇啊。
3: 对。
0: 那好，违法解雇作为员工，这个肖磊他可以主张哪一些权益？您提一提有哪块啊，哪几块？
3: 那么像这类的话，可以要求单位支付这个病假工资的差额。另外呢，单位违法解雇的话，可以要求双倍的经济补偿金。
0: 两块，就是医疗期的工资是吧？然后是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两倍啊。
3: 对，
0: 这个医疗期工资是怎么计算？就是平时的工资吗？
3: 每一
0: 天、一
3: 般是打八折吧，病假工资一般是打八折。
0: 一上来就打八折，因为医疗期不是工资还要看我干了多少年，工作年限还要分情况吗？还是通通都打八折？像这样的啊，
3: 可能每个地方会有点不一样。我们江苏无锡这边的话，一般是打八折处理的。
0: 八折啊，好。然后这个赔偿金啊。是怎么计算？经济补偿金的两倍，经济补偿金是怎么算？你讲一讲。
3: 对，经济补偿金呢，一般是你在企业干满一年就补一个月的工资，那么如果干满半年不到的话，那就是补半个月的工资。那他如果是双倍的话，就再乘以二就行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当时劳动者干了两年，那就正常的话就是要补两个月，那由于单位违法解除，那就是要补二营，就是二乘以二，四个月的工资。
0: 四个月啊，好。

0: 们来看一看啊，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判，第一呢，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支付肖磊啊，2024年9月20号到9月23号期间病假工资333.63元啊。第二呢，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啊，支付肖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6449元啊。第三，驳回公司全部其他的诉讼请求啊，大概就结束了啊。这是这一块。那这个行为对单位有没有一些处罚？行政处罚有没有呢？
1: 一般的话，正常单位就是违法解除的话，只有民事上的这个赔偿，不会有额外的行政处罚，除非就是有暴力解除啊，或者说扣押劳动者的一些证件啊等等一些其他的违规行为，那么劳动监察大队接到这个劳动者的投诉以后呢，可以对单位进行一些处罚。
0: 所以目前来看没有啊，没有处罚。
1: 对，本案没有。对，
0: 还有一个，因为这个案件是员工是吧，我请假到泰国去做变性手术啊。如果说我是同样的员工，我请假，我去泰国，我去整容，我去韩国去整容啊，这个叫不叫一个病假？首先，这是不是一个看病整容，对吧？然后是不是一个旷工？单位解雇是不是违法解雇？是合法解雇吗？这情况变了呀。
1: 对，如果说他是属于这种要去整容啊，属于医美整形的话，这个是不属于病假的，那么他可以请事假。如果当事假的话，前提得单位同意才行。单位如果不同意，他强行去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旷工。
0: 那旷工的话，单位解雇就合法解雇，是吗？
1: 对，是的。如果说单位的有规章制度有规定，旷工连续达到多少天或者多少次，单位就可以解除的话，那是可以的。
0: 就这个旷工啊，法律上好像没有明确多少天可以解雇，是各单位自己定吗？很多我看都是3天。是不是啊？旷工3天解雇就合法解雇，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说法呀？
1: 一般旷工的话会以规章制度，单位的规章制度或者员工手册来的啊。
0: 那就还是单位自己决定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啊，通过呀，公示啊，是吧？那就可以啊。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熟读这个，就是员工手册、规章制度，这个很重要。那如果是像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合法解雇不是没有任何的什么经济补偿金都没有了吗？还有吗？
1: 对，是的，没有，这个都没有了，
0: 没有了啊。
1: 没有了。
0: 再举个例子，如果原

0: 可能需要补发工资并赔付双倍的这个赔偿金啊，用人单位还是要慎重的。
1: 嗯，那类似问题，劳动者维权的方式，比如说好，我因为这个事儿和单位有纠纷了，我应该怎么样维权？通过哪些渠道？您提一提，怎么样维权？
0: 劳动者的话，一来是可以搜集好相关的治疗疾病的相关证据；第二个呢，就是依规的申请病假，留存这个诊疗材料，然后呢，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同时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1: 嗯，仲裁不服还可以起诉，所以这个案件就是从仲裁一直打到了法院，对吧？这官司啊，一路走。
0: 对。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来听我们常熟市公安局民警翟宇发来的提醒。
3: 爷爷，我出事了，
4: 千万别告诉爸妈。
5: 这样的电话你接到过吗？但有可能这全是假的，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迅速，骗子只需要几秒录音就能用 AI 克隆出你亲人的声音，甚至视频通话都能换脸。所以声音可能是假的，视频也可能是假的。骗子冒充你的子女孙子发来语音或打来视频，他们编的借口就这几种。第一，冒充儿子或女婿，出车祸撞人了，打架被拘留了，谈生意亏钱了，急需资金周转等等等等。第二，冒充女儿，突然生病住院，手机丢了，在国外被困了。第三，冒充孙子，把同学打伤了，嫖娼被抓了，闯祸要私了了。等你信了，他们就只有两招：第一，让你转账汇款；第二，派人上门取现金，说是帮你转交。而只要你信了，按他们说的做了，钱就进了骗子的口袋。所以记住，只要涉及要钱，不管借口多急，对方是谁，先挂电话，向子女本人常用的电话号码回拨进行核实。而如果打不通、核实不了，直接拨打110。记住，别让骗子利用你的爱。
1: 好，来结束警官说，我们要提示一下，稍后在半点以后会回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这会儿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啊，高爽说法加关注，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6: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6: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

0: 分析，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常州一个男子啊，这个强拆了几十本刮刮乐啊，想报复，说什么呢？说我有的是钱，哎，结果呢，因为赖账6000块钱啊，躲进厕所不出来，这个店主呢无奈啊报警，哎，这事儿引发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常州男子李某到彩票店要求整本刮奖，从20元面值换到50元，接连拆开几十本，刮到1000多元时，店主劝他及时停手，扣除中奖金额后，他仍欠6000多元。李某见状躲进厕所试图赖账，经核查，5天之内他用同样手段先后光顾3家彩票店，累计造成店家损失9820元。
1: 嗯，好嘞，曲律师啊，这个李某啊，你看他到彩票店啊，要整本的刮刮乐，接连拆了几十本，赖账6000是吧？躲进厕所不出来，这什么行为啊？这个行为是诈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
2: 啊，对，这个比较有意思。像这种行为的话，可能我们一般人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确实已经涉嫌构成了诈骗罪了啊，
1: 刑事犯罪啊啊，
2: 对，已经是要坐牢了，刑事犯罪了，也不是简单的警告批评或者说治安处罚，他是已经触犯了我们刑法上的一个叫诈骗罪。
1: 嗯，啊，看起来像个笑话，是不是啊？
2: 对，
1: 实际上是后果很严重哈。诈骗罪的起刑，您提一提，为什么说已经涉罪了？
2: 那么我们刑法呢，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的数额较大的，要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那么我们诈骗罪的起刑点呢是3000以上就要构成诈骗，所以本案涉及到6000多的话是已经达标了，构成诈骗罪。看他的种种行为啊，他是具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就明明知道自己无力付款，但是呢又谎称有钱，虚构了自己有钱的这个事实，让我们这个店主呢因为他的虚假陈述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就继续让他来拆这个彩票，导致这个被害人错误的处分了我们所谓的这个个人财产嘛，造成了财产的这个重大的损失，构成了这个刑事立案标准。
1: 江苏是6000起刑，这是常州嘛，江苏省内的城市，对吧？所以这个显然也是达到，
2: 每个城市不一样，
1: 对，
2: 最低是3000
1: 啊，是全国范围内最低是3000，对吧？江苏是6000啊，刚好踩到这个线。他这个量刑一般是对应的金额，您再提一提，3年以下3到10、10年以上到5期，那分别对应的数额、金额是怎么一个量刑法？比如说。
2: 就是3年以下的话，一般是3000到6000嘛不等。那么数额巨大的话呢，一般是3万到10万是构成了数额巨大。那么数额特别巨大呢，是30万到50万。
1: 他呢，这个李某是短短5天内用同样的方式光顾，当然打引号的是吧？光顾了3家彩票店啊，造成这个店家损失合计是9820。他这个涉案金额是9820吗？还是说要看一下他那个中奖的金额怎么来看？这个算不算？因为如果是盗窃的话，我记得除了你票面的金额，还要加上你中奖的金额一块算涉案金额。它是一个诈骗，诈骗的话，这个涉案金额怎么来计算呢？
2: 因为新闻里提到的造成店家损失9820元，这个我猜测可能是不是彩票的销售的价格，是没有包括那个中奖的价格吧？
1: 对，是的。
2: 那一般就是以店家的损失的这个金额来定罪量刑，
1: 那就是3年以下，是吧？
2: 哎，对，
1: 3年以下啊，
2: 对，是
1: 啊。
2: 是
1: 那盗窃的话，这个就算我偷来的那个商家的损失票面的金额，然后再加上我中奖的一起来计算涉案金额，两者有不同是吧？
2: 对对对，是。
1: 你看最近呢，这个法院是以诈骗罪啊判处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啊，并处罚金1000块钱，还要退赃退赔吗？
2: 要，当然需要。我们构成刑事案件的话，除了要那个你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是要进行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1: 那但是他中的那个奖呢，还能给他吗？还能兑现吗？不能给。
2: 也不能，对，也不能兑现了。
1: 那是啊，基于一个犯罪事实而产生的所谓的像资息也好，中奖也好，不能给他啊。
2: 对对对，都是要追缴和退赔。
1: 好，来我们举举例子好不好？如果说盗窃这个彩票，偷彩票啊，刮刮乐，这是一个盗窃行为，是不是？偷

0: 盗窃罪的起刑啊量刑您提一提好吗？咱也提一提，因为就针对彩票一夜暴富的心理有很多种做法，是吧？这个首先来讲讲偷。
1: 如果说是偷这个彩票的话呢，一样它的也是三个量刑区间，就数额较大的话是3年以下，巨大的话是3到10年，特别巨大的话是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0: 起刑是2000。
1: 盗窃的话各个城市也不一样，1000到3000不等。
0: 那江苏是2000哈。
1: 嗯。
0: 好，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如果说假设我到彩票店，我说老板请你把这一摞两摞都拿给我，我来刮刮乐啊，你给我。
1: 嗯。
0: 结果老板拿了以后给我以后，我拿着就跑。我拿着就跑了。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肯定涉罪，好几摞嘛，那金额很大嘛，那到底是什么一个罪名？像这样的，
1: 像这种如果说进店之后，我直接也跟老板没有沟通，也没有赊账的意思，表示我当着老板的面，我就拿到手里之后，我立刻就逃跑了，也没有其他的欺骗的话术，这种可能会构成抢夺罪。
0: 是抢劫还是抢夺，还是有可能是诈骗，都有点像，好像是不是？你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啊？
1: 首先我们来看是抢夺还是抢劫啊？那这个呢，他如果只是就是当面夺走了，我并没有，比如说我持刀持械，或者说我通过暴力的一些手段，其他暴力的手段，就是把这个
0: 彩票
1: 给抢走的话，
0: 对，
1: 这个就是构成抢夺罪。那么实操中的，如果说他会有一种就是抢夺会转化为抢劫罪的两种情形，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制。暴力挟制带这个刀具或者凶器，那就直接由抢夺转化为抢劫。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开始我是抢夺，那么之后呢，我为了抗拒这个抓捕或者窝藏赃物，当场使用暴力，那么也转化为抢劫。对，如果只是我抢夺抢走了，然后人家过来追了，那可能就还是抢夺罪。
0: 显然是抢劫更重于抢夺，对吧？一字之差啊，这两个的量刑您分别提一提呢，有多重？
1: 抢夺罪的话跟盗窃罪的这个量刑区间是一致的，就是数额较大的话是3年以下，数额巨大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个别巨大的话是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0: 抢劫呢？抢劫不是更重吗？
1: 不，抢劫罪更重。抢劫罪的话它是跟金额没关系，哪怕你就抢1块钱你也构成抢劫罪，而且它的起点是3年，3年到10年。如果说有其他的严重的情节的话，要加重到10年以上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你比如说抢劫银行客户抢劫，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或者说致人重伤死亡啊等等，就法律规定的那几种加重情形的话，你最高也可能要判到死刑的。
0: 死刑很重啊。哎，他为什么不是一个诈骗？就是好像也是一个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吧？这是我的目的和动机，有这样想法，然后呢我虚构一个事实，我有钱你拿给我，我来买，让这个店家错误交付，是吧？因为我以为你要买嘛，你肯定可以付嘛，所以我把彩票给你嘛，我没有说想你拿了你就跑嘛，这个也很像是一个诈骗，为什么不是啊？你简短跟我们讲一下啊。
1: 可能有也有诈骗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更多的他因为抢夺了之后，他可能是有一个公然带走、公然逃跑的这么一个行为，夺走了。
0: 对
1: 诈骗可能当时我虚构支付能力或者隐瞒我没钱的事实，我就可能刮了，就这种可能就是更多的会定性为诈骗。
0: 是的，有区别啊，这个躲在厕所里的这个就是一个诈骗，然后跑的那个就是一个抢夺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

0: 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
2: 北京时间2点整。
0: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中啊，会有两位专家在现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也是关注两个近期的热点问题啊。第一位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的苏燕主任医师啊。苏主任呢，要和大家来讲一个事儿啊，重点关注的是这个孕妇朋友们啊。我们有一位孕妇朋友在冰箱里啊，喝了几口开了封的牛奶。开始是轻度拉肚子，但是后面呢高烧不退，最后诊断呢叫李斯特菌感染。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这牛奶啊明明放在冰箱里，为什么还会有细菌感染？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中跟孕妇朋友们来提个醒。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啊早孕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在节目中请苏燕主任啊给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第二位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行政副主任薛亚红副主任医师啊，薛主任跟大家聊的这个问题可能普通人关注度会更高啊。今天呢，我们要讲讲到了夏天之后啊，一些肛周的问题，比如说肛周皮肤的湿疹问题。大家可能说这个问题跟我有关系吗？如果您特别喜欢使用湿厕纸的话，那可能就和你有点关系了啊。最近反映啊，使用湿厕纸比较多的、比较时间久的一些朋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肛周皮肤湿疹的问题，瘙痒啊、疼痛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和这个湿厕纸的使用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本来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款产品更好的清洁，但是好像这款产品之后会有一些问题，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今天呢，在节目中请薛亚红主任啊，给大家来现场的讲解一下。同样啊，各位有相关的肛肠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6: 熏风蕴结引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缠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已凋凉。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雉鸡成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 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3: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5: 最近呢，在杭州啊，有位孕妈啊，喝了冰箱里开封了几天的牛奶，当时呢只是轻微的拉肚子，没往心里去，但是一周之后，突然高烧到39度，浑身酸痛，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是李斯特菌感染。这牛奶呀，明明放在冰箱里，怎么会被细菌感染呢？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苏燕主任医师给我们的孕妈妈们提个醒。苏主任你好。
7: 好，各位孕妈好。
5: 要请苏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信息当中说到的李斯特菌呢、到底是什么啊？它和普通的细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给大家来讲一讲。
7: 好的，好的。其实呢，李斯特菌呢，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病原体，它本质上呢，就是一种细菌。我们医学上呢，叫做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菌，是一种呢食源性的低温的病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耐冷。所以呢，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细菌来说呢，我们冰箱其实呢，它是起了一个暂停的键。但是对于李斯特菌来说呢，冰箱呢，只是我们说的凉快一点的一个房间，它依旧会存在。
5: 我听说这个李斯特菌孕妈是这种菌群的高危人群啊。
7: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孕妇，我们的李斯特菌啊，容易中招的这个人群呢，主要是一个孕妇、一个老年人、新生儿和婴幼儿。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些人群呢，它有一个特征，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健康的人来说呢，它的免疫功能呢是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所以呢，它会很在我们接触了这个少量的这个李斯特菌之后呢，它会引起一些反应。而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年人来说呢，在接触这个李斯特菌呢，很多我们身体上呢是能够自行清除的，所以呢，它就像一个机会主义者，不是说所有人接触了它都会感染，只有一些这个免疫防线较弱的人群呢，容易中招。
5: 那如果是孕妈感染了这个李斯特菌之后，会不会通过胎盘呢传给婴儿，感染婴儿啊？
7: 对的，因为李斯特菌呢，它是能够通过胎盘来传播给我们胎儿的。所以其实孕妈呢，她本身感染之后呢，自身的症状呢，可能比较轻微。但是我们的细菌呢，有可能通过这个胎盘呢，影响到我们的胎儿。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我们的流产啊、死胎啊、早产，还有新生儿感染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担心的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宝宝。
5: 所以我们一般会提醒哈，尤其是针对一些这个孕期的朋友们，会提醒他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你要忌生冷啊、刺激性的食物啊。但是其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个提示，就是在夏季的时候，或者说其实也不仅限于夏季了啊，就是包括这个在冰箱里的这个吃食啊、熟食啊，你看像这个牛奶啊等等，那可能在使用的时候比普通人需要更加的谨慎一点啊。
7: 是的，
5: 更加的谨慎一点。李斯特菌这个菌群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概念？就是你看这个牛奶放在冰箱里，按理说我们知道冰箱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
7: 对，
5: 但它也会被细菌所感染。这个方面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就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类细菌的感染？
7: 因为这个李斯特就

0: 因呢，我刚才也提到，它是一个食源性的低温的一种细菌，啊，它主要它会入侵我们的这个人体的一些单核的这个细胞，引起我们的一些感染。那么对于这类菌群呢，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在说呢，经常有一些我们有一些的去吃呢，这个冰箱里面的一些食物，特别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些冷切的熟食，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经常会买的开袋即食的这种肉制品啊，冷藏的这种烟熏的三文鱼啊，还有一些未经巴氏消毒的这种奶制品，可能这方面的感染呢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饮食呢，也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开袋即食啊，时间长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吃，然后长期冷藏的这种食物啊，我们的孕产妇呢是不要吃的。另外的话呢，在有一些的这种食物，我们在冰箱冷藏呢，在吃之前呢，我们要把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呢，再进行吃。
1: 这个李斯特菌它是害怕高温的是吗？
0: 对对对，我们经过高温的加热呢，它就会有这种杀灭这种李斯特菌的这种作用。
1: 好，跟大家来说说感染了这类菌群之后，患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会是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咱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患者是有一些轻微的拉肚子，这也是因为太轻微了，所以他根本都没上心。但是一周之后突然高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高烧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孕妇、对于胎儿来说，其实都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个感染之后早期会有哪些症状？怎么跟普通的感冒拉肚子区分开？
0: 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啊，这个李斯特菌，就像我们刚才的主持人说的，这个病人一样，他最麻烦的地方呢，就在于它非常的，它不像一个这种李斯特菌。很多的患者最开始的表现呢，他仅仅就是有一些发热啊、疲劳啊、肌肉酸痛啊，或者头痛，或者是有一些恶心、腹痛，啊、腹泻啊，不是不少患者只是说，感觉我是不是感冒了，还是前两天吃坏肚子了，这些比较轻的一些症状，然后很难呢，我们与一些普通的一些感冒跟普通的一些肠胃炎进行一些区分。那么有几条线索呢，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感冒是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些呼吸道的这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啊、流涕啊、这鼻塞。而李斯特菌的这种感染呢，更常见的是一些发热加上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些症状。啊，就是一有发热，也有胃肠道的这个症状。那么其次呢，我们要去结合我们的一些饮食的一些情况啊，不，你会去想一想，我们近期是不是有吃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就是冷藏在我们冰箱里面的这些食物啊。如果说有这些食物呢，饮食时呢，我们也是需要你们及时告诉我们医生的，我们医生也会提高对这个李斯特菌感染的这种警惕。啊，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也要注意哦，就是李斯特菌它的潜伏期可能会是比较长的，有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吃完当天就会发病。那大家知道有一些腹泻，我们吃完了很快它就会感觉出现这个症状了，而李斯特菌呢，我们可能几天甚至到几周我们才出现的这些症状。
1: 所以要跟大家来做一下提示啊，就是这个毛病如果到了医院之后，正规治疗之后，它的恢复怎么样，康复怎么样？
0: 其实对于大多数我们的这个病人来说呢，他大多数呢会停留在我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阶段。那么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孕妇啊，这些他有可能会进入血液，引起一些败血病，或者是甚至是侵犯了我们一些中枢神经系统啊，或者是影响我们的胎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尽早医治。这样的来说呢，会及时的通过一些及时的治疗，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的。
1: 好的，如果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0: 在我们孕期呢，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发热，伴随着腹泻，还有发热啊，伴随一些我们的肌肉的酸痛啊，恶心、呕吐明显加重啊，尤其是近期有过这些相关高风险的这种饮食史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及时的就医啊。特别是还有一些我们有这种胎儿感觉腹中的胎儿胎动明显减少啊，或者是我们的孕妇有一些阴道流血或者流水啊这些情况啊，这个呢是本身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到我们的妇幼保健院啊，到我们妇产科来进行一个就诊
1: 好的，孕妇这个群体确实是哈，他们自身应该说也会

0: 关注很多，担心很多。比如说在自己治疗的过程中，他也会担心所使用到的药物啊，会不会影响到小朋友，影响到这小胎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往往是不是希望能够尽量不要用药，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自愈呀、啊？啊，高烧的话，我可以通过物理降温来进行降温呢、啊，等等。我不知道您的这个门诊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些建议啊？是不是更科学的、有效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啊，我觉得呢，真的是，如果是一些普通的感冒，普通的一些胃肠炎，通过我们一些调整，啊，比如多饮水啊，这些调整啊，可能他会自愈。啊，大多数呢会自愈，也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用药。啊，有些胃肠炎啊，我们也会就是说吃一些孕妇可以用的，比如蒙脱石散剂啊，或者是我们的清淡饮食，它自然而然就愈了。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李斯特这个影响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孕产妇呢，及时就医。如果人真的是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治疗的。我们的有些像一般像这类药物呢，我们是用青霉素类的这种抗生素，这种病菌的感染，那这种的抗生素呢，在我们的孕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0: 好，大家刚好也补充了一个问题哈，说那这样的话，牛奶拿出来之后是不是得加热？加热到多少度？要烧开吗？我们借着这个问题，刚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细节的提示啊，就是我理解。像我们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位孕妇，我理解她的路径可能也不是说把这个牛奶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咚咚咚的喝掉啊，可能大概率是什么呢？这个牛奶放了一两天，哎，看上去挺好的，我拿出来加个热，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宣传就是，牛奶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啊，可能并不需要或者是也不适合把它烧开，所以很多朋友拿到牛奶之后，可能微波炉里稍微加个热啊，小奶锅上稍微温一下就喝了。大概率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怎么跟大家来做一个更细致的提醒？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预防工作？那冰箱里的这个东西怎么处理才是安全的？是加个热，还是要告诉他可能这个温度需要加热到多少多少度，或者烧开？我们来做一个细节的提醒。苏主任，
1: 哎，我觉得这个牛奶我们经常还是，不然的话就可以买那种小罐的牛奶。我们开。就是开一罐，不需要买那种大桶的，买那种小罐的牛奶，然后在保质期内啊，我们就经过巴氏消毒的这部分的牛奶，实际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你开了盒之后呢，开封之后呢，就把它喝完，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再开另外一盒，这样的呢，既能保证我们的牛奶的一些有营养的成分，又能防止这些放在里面啊。这个引起的一些李斯特菌的这种感染，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0: 那像这种比如说大桶的牛奶放在冰箱里个一两天几天之后再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它烧个开，可能是不是更安全一点
1: 啊？
0: 针对孕妇人群啊，就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还是要就是保险起见，毕竟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1: 对对对，
0: 好，今天现场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苏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们在早孕关爱中心的这个门诊的话，周一和周六在我们的两个院区，我们都是有我们的这个门诊的。希望大家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需要，可以过来，到我们的现场就诊。
0: 好，
1: 谢谢，
0: 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苏燕主任医师接受名医座堂的采访。苏主任，谢谢您。
1: 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0: 好，各位，稍后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啊，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的副主任薛亚红副主任医师。薛主任呢，在结直肠这个肛门及盆底疾病的治疗上面啊非常有特色，很擅长结直肠肛门外科良恶性疾病以及功能性疾病的诊疗。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就是到了夏天可能容易出现的一些肛周问题。比如说有一类问题叫做肛周皮肤的湿疹啊，这个毛病非常让人苦恼啊，会痒会痛啊，很不舒服。然后呢，最近我们也是了解到在网络。

0: 上有一个热搜啊，就是肛肠科的医生啊，在临床上接诊了不少这种肛周瘙痒的病患，然后溯源之后呢，会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长期使用或者频繁使用湿厕纸，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中会请薛亚红主任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各位啊，如果有相关的肛肠科的问题、肛肠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热线号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02584455944和02584454423，这是两部热线。大蓝鲸 Live 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面找到大蓝鲸的互动入口，大蓝鲸 Live 啊，找到正在直播的名医座堂节目，就可以参与我们现场的互动了。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现场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行政副主任薛亚红副主任医师，我们有请薛主任。薛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薛亚红主任呢是第七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从事结直肠、肛门及盆底疾病的科研、临床和教学工作已经15年了，非常擅长结直肠、肛门外科良恶性疾病和功能性疾病的诊疗。今天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哈，稍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Live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薛亚红主任啊，能给大家做一些夏季啊肛周问题的这个提示啊，我们怎么来应对，怎么来保健。薛主任，我们最近呢也是了解到，在网上有一个非常热的帖子啊，这个原文就是“越擦越痒，越痒越擦，湿厕纸到底是否长期使用啊？到底是否适合长期使用？”在很多临床的这个接诊上会遇到不少肛周瘙痒的病患，那溯源之后呢，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频繁的使用、长期的使用湿厕纸啊，所以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因果的可能啊，我们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您有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薛主任。
1: 大家好，其实这块的问题像这样子患者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在平时上门诊的时候，可能要近20%-30%的患者，其实可能都是以肛门瘙痒这样的主要的症状来就诊啊。那么大部分的病人这样子的呢，我们给他做查体的时候，都可以发现肛周的皮肤呢都会有一些粗糙啊，或者红，或者是苔藓样的一些改变。那么就是跟比正常的皮肤可能要更粗糙一点。那么患者呢也是主要是表现在肛周瘙痒。那么如果有些病人伴随有一些外痔的表现的话呢，也会显示出这些外痔看上去就比较肿。那么有的很多病人就觉得是不是我痔疮发作了。那么其实医生一看呢，这个皮肤呢就是说比较符合就是肛周湿疹的一个诊断。然后我们再追问一些病史啊，其实我们现在临床上也是关注这些，比如说有些病人是不是喜欢用今天要讲的这个热点的话题，就是湿厕纸，对吧？是不是就是说经常会用就习惯用这个湿厕纸已经是脱离不了。还有呢，有些病人呢还喜欢就是用冲水的马桶啊，就是说冲洗。

0: 是吧？因为从自己的角度来讲是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持卫生，保持干净，因为很清洁度的这种意识是很强的。那么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发现很多病人肛周湿疹确实是用了长期的使用了一些湿厕纸而引起的。啊，所以呢，这样的病人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啊。
1: 大家可能有一些就是特别不理解的地方哈，你看这个湿厕纸，大家理解上就是，哎呀，你看有水的清洁可能会更加的干净啊，同时呢，感觉到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纸啊，这种特殊的纸，然后上面加了一些水，所以呢，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清洁工具。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这个湿厕纸通常还会添加哪些成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成分对肛周的皮肤造成了影响？
0: 好的，那因为湿厕纸呢，我肯定不是只是水和无纺布这样子啊，因为但是现在很多很多朋友呢，就是用了这个，很多患者用了这个以后，就感觉是一个习惯性，好像离不开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开头讲的，就是越用越离不开，好像就是我感觉用了它以后就舒服，但是发现用了很长时间以后，就开始出现瘙痒以后，好像越用好像就越痒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说第一方面呢，肛周的皮肤还是比较脆弱的啊，从我们的一些这个医学上来讲，它其实可能有一些肛周皮肤可能我们脸部的皮肤还要薄，它相对还是比较脆弱的，那么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有一些痔疮或者肛裂在肛门口的话，病人的这些疼痛感还是就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湿厕纸当中除了一些水，它有的很多湿厕纸它不是说单纯的水啊，那么因为它要保证它一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据我所了解的，比如说一些保湿成分，比如像甘油啊，还有一些我们芦荟的一些提取物啊，那么相对来讲这些的话加入进去呢还算是比较温和啊，刺激比较小。那么还有呢，有一些防腐剂类的药物抑菌啊，就抗菌防腐的，比如说一些苯扎氯啊，或者是一些防腐剂，那么它是会防止一些湿巾的一些滋生一些细菌嘛，因为它也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刺激性的添加剂，有些湿巾它会添加一些比如说酒精啊，或者是一些人工香精啊，它会闻到一些香味嘛，有的是酸泉的那种，还有一些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草本类的那个物质在里面。那么不是说这些东西对每一个人的屁股都好，因为每个人的屁股每个人的肛周的这些皮肤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有的人可能他用了他没有感觉，但是有的人的皮肤的敏感度比较高，他就用了这些，比如说有的人用芦荟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薄荷啊或者刺激性的东西，他不会感到不适，但是有些可能肛周的皮肤碰到这些东西以后，它就会出现比如说红疹啊，或者有一些敏感的一些表现啊。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不是说这些东西适合所有的患者，也不适合所有的患者长期去使用啊。长期使用以后可能会引发比如说导致一些肛周皮肤破坏它的一些表皮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油脂的成分，对吧，保护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屏障，从而会诱发一些这个肛周皮肤的一些瘙痒啊，进而湿疹啊，皮肤的一些肛周的改变啊。所以它不是光是水，它肯定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在里面的啊。
1: 其实大家现在也有一个习惯哈，其实感觉是应该说生活更加的精致啊，觉得像有一些习惯也在改变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些日用品也是在越来越精致化，像这种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觉得比如说在清洁的时候就觉得心理上一定要把这个人清洁干净啊，就一清洁到什么都擦不到的时候，他才会觉得哦，真的是，可以到位了。就是这种习惯，您觉得是好习惯啊？正常吗？
0: 所以这种还是刚才就是主持人您讲的，就是心理上觉得彻底干净的。其实我们经常跟病人解释，病人讲啊，我为什么得痔疮？我为什么得湿疹？我平时很注重卫生啊，对吧？我每次大完便以后，我都要清洗啊，我都要用湿厕纸去擦干净，对吧？为什么我还会得这些问题？实际上，你说整个一个肛周的部分，它其实它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我们说它是一个出口的位置，对吧？而且它是一个你长期久坐一个部位啊，长期受于压力，这个有受压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很多就从我们中医上讲，还有比如说你这个饮食啊，或者是饮食一些辛辣刺激的啊，或者是你这个排便不注意，它都会引发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肛门这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部位啊。那么 湿厕纸出现以后呢，就是很多患者他感觉用了以后呢，哎，感觉清爽，感觉心里舒畅，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把这个卫生已经尽到位了，就相当于把这个肛门已经擦得很干净了，对吧？那么而且相对于这个湿厕纸，相对于我们平时用的一些干厕纸来讲呢，比如说各种的摩擦性啊，可能会更小一点。
1: 嗯、
0: 那么病人用上去呢，可能是感觉哎柔软啊、水润啊，可能更方便啊。嗯、那么再加上这现在很多朋友都出去外出啊，就是通勤啊，比如说出差啊，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很方便，所以就经常会随身携带啊。那么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对吧？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家属啊，或者会给他使用一些这样子的方便的，相对是一些湿厕纸。那么可以用，但是不是说不建议，一般是不建议去长期使用啊。那么因为长期使用，就像我刚才跟各位朋友就是说的，就长期使用它里面的一些成分会损害到肛周这个比较娇嫩的一个皮肤，它会引发这些问题啊。所以呢，就是使用呢也要有一个度啊，而不是说是我依赖于这个东西，依赖于这个东西，因为它肛周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有时候我经常跟别人解释说，你要想让它很干净，或者是让它很无菌，这个不太可能的啊，因为它的这个部位的解剖在这个地方，部位的解剖在这个地方，影响因素比较多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哈，这个留言也挺有代表性的，他说，这个便后总擦不干净，是不是体内的湿气太重？很多人有这种心结啊，就会觉得这个擦不干净之后肯定是自己身体哪出了问题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咱们专家啊，我们肛肠科的专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是在预示着一些疾病信号吗？
0: 这个总是擦不干净呢，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大便它本来就是说黏腻，就是说不是很成型的那种，对吧？那么经常到门诊来就诊的患者也会讲，哎，我这个医生，我大便经常不成型，我有的时候偏稀或者是大便很黏啊。那么这种上讲，就像刚才这位患者朋友讲的，湿气很重。那么这个呢，从湿气很重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说就涉及到我们中医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像比如说夏天啊，暑湿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会观察患者的一些舌苔啊。那么舌苔的话呢，它会有比较厚的这个腻的苔。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考虑患者湿气。体内湿气比较重，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本来体虚就比较虚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讲，脾虚啊或者气虚，它也会导致这个湿气的产生啊。那么也会导致，那么这个湿气会往下跑嘛？所以我们肛肠上的疾病很多的，我们讲的中医的这个所谓的症型啊，都是以湿热下注为主。那么所以说肛周疾病与湿。还是正离不开，正离不开，
1: 确实有点问题啊，也是个信号。
0: 对，
1: 那怎么看待这个信号呢？
0: 就是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些便一方面你观察大便嘛，它有的人是这个黏腻啊不成型，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话，身体会比较困重，比较困重，比如说有的时候就乏力啊，就是说或者是饮食不香，吃东西都不香嘛，这样子的一些表现可能会就是体内可能湿气会比较重。当然，如果是更专业一点，可以建议患者到医院啊，比如说给尤其是这种中医院，建议中医院的医生去给你看看。你的舌苔啊，或者再把把脉啊，可能就是说，考虑你是湿气重啊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呢，病人呢，他本身就有痔疮，那么痔疮呢，尤其是外痔，外痔呢，我们说外痔有皮赘啊，有一些炎性的外痔，或者是结缔组织增生的这个外痔，还有一些静脉曲张的外痔，拖在外面，那病人他自己能够触摸得到的。那么这个长期在外面呢，你想这个，一方面呢是大便的刺激，另一方面呢，这个老是磨啊这个裤头。它呢也会导致有的时候大便会粘在这个上面，会擦不干净，那么进而呢会引起一些湿疹啊、瘙痒的表现。还有呢，就是肛周的皮肤呢不是想象的那么光整的啊，其实各位朋友也是知道，它有褶皱在那个地方，肛周的它皮肤是有褶皱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些粪便呢卡在褶皱里面，可能不太好擦干净，那么病人也会有潮湿的感觉，所以呢，病人就喜欢用湿厕纸。为什么呢？可能单的干纸可能不容易把一些小的细微的这个粪便能擦干净，但是湿厕纸呢，可能就是更好的能够清洁到肛门部一些小的一些褶皱里面的粪便，所以他就感觉湿厕纸 越用越好，越擦越干净，就是这样的一种认识啊。
1: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认识啊，就是一方面呢，确实要保持清洁，但另一方面绝不能清洁过度啊，不然会引发一些麻烦。
0: 对，因为当着这是一个本身就很特殊的部位。
1: 哎，我们来看看还有小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

0: 听众说，小宝宝呢，屁股总起红疹子，因为他的擦屁股嘛，小朋友擦屁股是用湿
1: 对，
0: 厕纸，好多年了，儿童能用湿厕纸吗？有没有专门给孩子用的？
1: 湿厕纸，那小儿的屁股就更娇嫩了，
0: 嗯。
1: 更娇嫩了。你想，他比我们大人，他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全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小孩那个，有的时候患者，比如说小孩得了痔疮什么，或者是那个，我们都不太去轻易的手术，因为他这个刚做的这个皮肤组织还是很娇嫩，更娇嫩了。那么像小孩，我是不太介意去用湿厕纸啊，而且就是说，而且像你平时选择那些像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像老一辈的人，为什么都喜欢用一些布制的那些这个尿不湿，对不对？啊，那你学小孩都没有，基本上这些问题都很少啊，很少，因为它是透气嘛。因为现在的尿不湿还有一些尿不湿呢，就是说它不透气嘛，它也会长期捂了以后会导致这个肛周皮肤的这个问题。你想它。湿厕纸当中，虽然外面宣传的各种湿厕纸可能纯水的呀，或者是各类的，但是我想着应该是肯定还会有含有一些不同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一些小的成分可能对婴儿来讲，小孩来讲可能会刺激性会更大啊，更大。那么可能会更容易会导致一些肛周的发红啊，或者是小的一些皮粉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婴幼儿来讲，我觉得还是用传统的方式，你大便完以后用温水清洗。啊，用温水清洗，柔柔的毛巾给它擦拭一下，我就觉得就很好，
0: 好
1: 最
0: 的，
1: 自然的方式，我就觉得是，
0: 这种湿厕纸啊，到底适合哪些人群？我们还有朋友问到说，家里有老人常年卧床确实也在使用这种湿厕纸，那怎么样做好清洁工作啊？怎么样能够不要让这个湿疹发生？
1: 湿厕纸是可以用的啊，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肛周疾病的患者，痔疮和一些肛裂的患者，那他确实，比如说肛周，他会肿物突出啊，或者有裂口，他比较疼吗？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让患者在治疗的短期内、治疗期间内，可以用这个纯水的湿厕纸进行擦拭，这样呢可以减少对这个痔疮和肛裂的一个摩擦的一个进一步的损伤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大便，有些病人确实是湿气比较重，或者大便它就是长期是不成形或者黏腻的，也可以，比如说。短期的使用一段湿厕纸啊，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再换成用温水清洗啊，或者是柔软的这个纸巾擦，但也不要介意长期用啊。那么还有呢，一些肛周就是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啊，恢复期的患者，因为他这个有创面在那个地方嘛，怕疼啊，或者是怕擦拭，也可以短期的使用一些这个创面的这个湿厕纸。那么还有刚才就讲到的这个行动不便的人群啊，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因为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冲洗这个粪便，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湿厕纸去简化这个一个护理的一个操作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嘛。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说是，你爸爸尽量选择市面上，相对来讲确实是纯化一点，就水纯化的一些湿厕纸，就是含有成分比较单纯的一些啊。你这样子呢，你可以勤换勤使用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它的一个大便的护理嘛，比如像这部长期这个。卧床的病人可能有便秘啊，或者是有拉稀的一些表现，对不对？那么尽量通过一些安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饮食呢，能够让患者，比如说我每天排便一次，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清理肛门一次，这样子呢，减少对这个湿厕纸的使用，这也是对他肠道的一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我是觉得，
0: 好，夏季呢也是一个肛周问题要多发的时候，所以我们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比如说这个肛周不适啊，我们刚才除了这个清洁过度这个问题之外，像引起比如说肛门瘙痒啊等等这样的常见的肛肠科的病因，还有哪些需要警惕？
1: 还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像肛肠科啊，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便出血嘛，因为便血是患者过来肛肠科就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大便带血的情况下呢，就是患者要注意。那么常规的我们一般都是认为是，常见的肛门病，比如说痔疮啊、肛裂这样的。那么病人会同时表现为一些肿物的突出，或者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说病人就讲我就是劳累了，或者是熬夜了，或者吃辣喝酒了以后他就犯。啊，那么这样，而且是呢，血呢一般是鲜红色的血啊，纸上擦了有血或者是滴个两滴，接下来它就不出血了啊。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常见的良性的肛门病为主啊。那么如果是出现一些暗红色的血，而且同时伴有一个短期内出现一个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一会儿便秘， 排便不尽或者是

0: 是这个，这个一化瘀出现，就是大便次数增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结合他的一些家族的一些，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结石肠肿瘤的病史，那像这样的患者要重视，要到医院要医生要给你查一下，要指诊一下，摸一下看看啊。那么还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疼痛，刚说疼痛也是患者就诊的原因啊。那么这样疼痛的情况下，一方面呢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痔疮犯啊，或者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网络都很发达。 那病人出现症状的时候，他都可以通过痘疤或者急性期进行一些，那么有些病人可能一看他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痔疮，对吧？那么痔疮肛裂还有一方面的急症的问题呢，大家也是要注意的，比如说肛周脓肿啊，肛周脓肿患者也会早期会出现肛周肿痛的情况。那么肛周脓肿相对来讲属于肛肠科属于一个比痔疮和肛裂呢相对急的一个症状，因为它会出现肛周的包块，短期内会发展成比较
1: 比较感染的一个炎症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像这种如果肛周出现红肿疼痛有包块，而且疼得比较厉害的话，建议患者还是要尽快的就诊啊，因为肛周脓肿要早期要进行手术干预的啊，手术干预的。那么其他呢，还有一些肛周的一些破损性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湿疹的问题，肛周的皲裂啊，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患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排便不净、肛门坠胀， 像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做盆底疾病做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类的患者也比较多，就诊的时候经常说我肛门坠，肛门坠胀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类这个症状，并且也是比较多。那么有的病人是患伴有这个大便困难的便秘的啊，那么这类的患者呢，以50岁60岁的女性为多见啊，那一般考虑就是说盆底功能障碍为主啊。那么如果是
0: 很影响患者的情况下，也建议呢到医院呢让医生看一看查一查啊，是不是有这类的问题，或者还有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肛周的问题啊。
1: 好的，嗯，来看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有听众请问，肛周瘙痒如何治疗？
0: 肛周瘙痒，我经常在临床上诊断这类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病人讲，这个疾病呢是比较顽固的，嗯，你一旦肛周湿疹形成了以后，肛周皮肤粗糙了以后呢， 它会反复的发作啊，比如说你饮食不注意，辛辣的或者吃些海鲜发的东西，或者是熬夜，它就可以出现了啊。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常规使用呢，我们一般的治疗的目的是控制缓解和控制症状啊。那么有些病人在用药以后，然后再结合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呢，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状态，可能好长时间它都不发作啊，不发作。那么在临床上，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 有几类，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医中药用的比较多啊，临床上因为考虑是这个湿热下注啊之类的问题，我们会用一些中药的清热除湿啊，还有呢一些这个祛风止痒的药给患者坐浴啊涂擦。那么其实从长期的临床经验来讲，这部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副作用啊。那么给患者一个疗程，中药坐浴以后呢，他的这个皮疹呢，它会慢慢的恢复啊。那么还有临床上有一些
1: 疮膏啊，有些药膏也是可以用于这个肛周的一些湿疹的，但是药膏在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建议要让患者到医院来，让医生看一下你这个皮疹的情况，不是说所有的痔疮膏都适合肛周湿疹，那有的痔疮膏用了以后，患者的湿疹反而会更加重，会加重啊，因为有些油膏它是不适合肛周湿疹的患者使用的，那么这个情况呢，也要让病人要到医院来给医生看一下的，他的这个湿疹的情况，因为他还有不同种，有的人是湿疹很厉害的，皮疹很厉害，可能甚至有的出现了溃疡啊，有的人可能只是说轻微的发红啊，所以呢这个在用药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还有一些呢激素类的药物啊，激素类的药物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也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么可能会有含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用了以后呢它可能控制在控制症状方面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不建议
0: 就这样子。嗯，
1: 好，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女性啊，32岁啊，平时比较喜欢喝奶茶，喜欢吃辣，发了肛周脓肿，所以想问一下，肛周脓肿啊是怎么形成的？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肛周脓肿呢，是我们应该是属于一个肛周的一个器质性的疾病了啊。那么它的主要这个现在发病率也是蛮高的，尤其是夏天啊，因为我们从中医上讲，它是火热蕴结的一个表现啊，火热蕴结的一个表现。那么它的病因也是有很多种的。那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饮食不注意，就像他刚才讲的，他喜欢喝奶茶，喜欢喝辛辣刺激。那么到了夏天以后，小龙

0: 成了破坏，所以它是一个肛窦发炎的一个表现啊。所以饮食是一方面，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还有呢，就排便，便秘，长期的腹泻也会导致肛窦的发炎，诱发肛窦脓肿啊。还有呢，久坐，抵抗力下降，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就是肿瘤的患者，他免疫力下降嘛。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患者，比如说白血病啊，或者这样的一些病人，就是抵抗力很差的情况下，他也会诱发这个肛周的一些脓肿。哎，所以呢，我觉得是平时还是要注意饮食啊，生活习惯这一块，那是。
1: 好，我们来最后一个问题啊，肛周出现了哪些具体的症状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
0: 其实我刚才也是讲到了啊，比如说大便出血，这个是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一看到出血了嘛，就很害怕，对不对？那么在出血的情况下，我建议病人要及时就诊啊，及时就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排便习惯短期内出现的排便习惯的改变，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啊，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也要去就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肛周的疼痛，就像刚才这位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脓肿啊。这个如果说肛周出现包块啊、肿痛、不适，甚至伴有发烧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诊。因为脓肿这个疾病呢，不能拖，有的时候呢拖了以后呢，简单的脓肿可能变成复杂的脓肿，小的脓肿就比那大的脓肿啊。还有呢，有些患者可能说是我们临床上也能看到，就是有些病人他在外院诊断了肛周脓肿，但是呢可能进行消炎挂水的治疗，但是其实在临床上大部分的病人通过消炎挂水，他这个脓肿是治愈不了的，啊，有的时候可能甚至在挂水期间，可能这个脓肿会越长越大，反而可能延误了这个情况，所以还是要及时的让肛肠科的专科医生要看到底是不是要及时的就要进行手术干预啊，不然的简单的可能就变成复杂的了。还有呢，可能肛门旁边经常会有流脓的表现，流脓啊这种情况，或者有的病人讲说，哎，我肛门摸到一个小疙瘩。这个疙瘩呢经常会发个炎，然后流个脓啊，过一段时间它又好，那么这种情况也要警惕肛瘘的可能。肛周疾病还有一个疾病叫肛瘘，它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肛门周围有一个破口反复的流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要就诊。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患者出现腹痛，伴有一些粘液，就是他有的时候大便里面会加有一些粘液或者脓血的时候啊，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可能考虑肠道可能是不是有问题了，这个也要及时就诊啊，必要的时候还要做肠镜检查。
1: 好，非常感谢薛亚红主任的讲解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薛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和大家说一下。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三五的下午，
1: 好，
0: 还有每周六的上午啊，可以大家通过医院南京市中医院 APP 可以进行预约挂号。
1: 好的，好，我来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薛亚红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啊，是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的下午和每周六的上午。薛亚红主任呢，非常擅长结直肠、肛门外科的良恶性疾病以及功能性疾病的诊疗。那这些问题呢，大家可以挂薛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行政副主任薛亚红主任做客《名医坐堂》。薛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好好，再见，好好好。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和大家介绍一下明天我们的内容安排。明天在节目中，我们将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刘佳丽主任做客节目。刘主任呢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的防与治相关的问题啊，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回听节目大家关注大蓝鲸 APP， 找到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感谢各位。线下有问题的话，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5，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明天再见。

0: 开一个新世界。
1: 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呢是六月初八啊。老规矩，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再来看南京的天气，南京白天呢是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再来看一下明后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明后天都在下雨，明天是小雨，温度26到29度，后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气温是25到32度。啊，明明不是说好了已经出梅了吗？这几天好像雨水还比较多哈。好，也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伞。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江苏2026年度20家省级科技小院正式获批立项，涵盖食用菌、鲜食玉米、名优鱼类、地方猪种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给植物穿上一件免疫外衣啊，南农20年磨一剑的生物农药叫南农佑康，实现了产业化。最近有没有觉得猪价上涨了呢？啊，到菜场去买猪肉的时候，啊，是不是觉得价格比以往更高了一些呢？是的，最近的生猪和猪肉零售价格迎来了一波快速上涨。夏天来了，蝉鸣声声，夏意正浓。那么对于徐州丰县的朋友来说，最具烟火气的夏季的记忆莫过于在林子里去抓知了了。最近呢，凤城街道果园村千亩知了养殖基地热闹非凡，因为在这儿他们正在举办首届趣味摸金蝉大赛啊，知了也叫金蝉啊，这样一个比赛真的是太喜欢了，很有意思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哎，你有没有抓过知了呢？你有没有吃过知了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啊，下载之后呢，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来告诉我，你小时候有没有抓过知了，吃过知了呢？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为打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破解农技落地难、产学研衔接不紧密等一些技术难题，那么江苏以科技小院为纽带，

0: 以科创力量来赋能乡村振兴。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近期，江苏2026年度20家省级科技小院正式获批立项，涵盖食用菌、鲜食玉米、名优鱼类、地方猪种、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这些科技小院肩负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前沿科技真正落地生根的重任。在常州武进，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钱坤教授团队共建的江苏省肉鸡科技小院，研发出多款畜禽疫病检测试剂，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打破了行业长期依赖进口的瓶颈，大幅降低养殖成本。江苏省武进肉鸡科技小院负责人孙家善：
2: 在肉鸡的养殖生产中，种源生物安全是贯穿产业链的源头防线。我们肉鸡科技小院对禽白血病、禽沙门氏菌等核心种源疫病的防控开展持续性的技术攻关，系列研发成果已规模化应用于肉鸡养殖全产业链，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
1: 一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科技小院里由领军专家、青年学者、常驻研究生组成的人才队伍常年扎根生产一线，不仅将创新成果直接送达农户手中，也从源头破解了涉农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脱节的难题。江苏省黑猪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畜牧学院院长周春宝：
3: 黑猪科技小院呢，建立起来以后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呢，可以充分发挥在保种和种子创新方面的研究优势，守护好啊猪芯片，使科研与农村呢零距离。
1: 江苏已连续3年将科技小院建设写入省委1号文件重点部署，省科协在全国率先出台科技小院管理办法试行。截至目前，全省已拥有53家国家级、120家省级科技小院，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科创服务体系。
0: 好，这样的一个科技小院啊，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啊。它呢其实是背景是这样的，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是2009年，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呢在河北曲周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那么它的一个核心逻辑呢，就是让师生长期驻扎乡村一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解决农业生产的真正的难题，打通科研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咱们的学农的一些学生们，不要在这个实验室里在课堂里只是学这些书面上的知识，停留在实验室里的一些知识闭门造车了，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师生组队和咱们的一些农民一起在一线摸爬滚打，在地里去充分的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把所有的科技论文写在大地上，真正的去造福于民，真正的去用科技的力量来推动乡村振兴。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说到这个作物疫病可能不是学农的朋友呢不太了解，它呢被称为叫植物瘟疫，它呢是农业领域的一个毁灭性的杀手，而这个疫霉菌啊，它就是作物疫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100多年前，它呢曾经引发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那么在我国呢，大豆的疫霉根腐病平均发生面积超过数千万亩，病情严重的田块甚至会绝收，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对我国农业生产危害特别严重的一类农作物病害。那么所以种大豆的朋友也是被这个疫霉根腐病给搞得头大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防治。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作物疫病研究团队，他们凭借重大作物疫病致害与防控的分子基础系统研究，荣获了2025年度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前不久呢，也就是7月16号南京农业大学和咱们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呢就签署了一个成果 转化协议啊，应该是重。

0: 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协议啊，这是在南农滨江校区举行的。什么样的一个成果转化呢？就是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王元超教授团队，他们经过20多年潜心攻关的一个创新研发的植物疫苗，叫蛋白类免疫诱导剂南农佑康啊，就这个植物疫苗的名字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南农佑康啊，把这个成果呢进行落地转化啊，转化金额呢达到5000万元。那么转化给谁？就是转化给我们前面说到的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个就标志着我国植物免疫诱抗蛋白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作物疫病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王元超是怎么说的。
1: 我们这个植物免疫激活类的食物农药，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不直接作用到这些病虫上面去，而是通过喷洒在植物上面，诱导着植物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让植物更健康，抵抗这些病虫的危害。
0: 嗯，其实我觉得就相当于用了一种保健品，对于人来说啊，就用了一种保健品，能够提升你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植物也是啊，用上了这样一个南农佑康这样一个保健品，就能够让植物的免疫力增强了。20多年来，作物疫病研究团队呢，他们一直在聚焦大豆等一些作物疫病的致害与防控研究，试图解答两个非常关键的科学问题，一个就是病原菌它是如何来攻击寄主植物的呢？还有就是植物又是如何启动它的免疫反击的呢？那么经过长期研究啊，他们就成功研究出了南农佑康这样一个新特药，通过精准激活植物的自身免疫系统，能够显著降低抗药性风险，在抵抗病害的同时呢，还能促进种子萌发，能够增强光合效率，能够让根系更发达，能够实现防病与增产双效合一。成果转化方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阳，他对转化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2: 后面会持续地进行登记，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专利布局。我们目前有好几款的肥料，也会配合这个产品一起落地，尽快的让它实现价值。
0: 好，那么也有人问了，说喷了这个南农佑康的大豆植株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有什么不同呢？我告诉你啊，用了南农佑康之后这个大豆的植株叶片更浓绿了，茎杆更粗壮了，发病率显著降低，而且早衰得到了缓解。在我们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像根腐病、病毒病等病害发病率能够降低 68.7%， 单产能提高 17.6%。 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亩产突破3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在南京的水稻田水稻田里可以用哦，喷施这样一个南农佑康，和常规的防控对照相比，可以减少化学用药20%，综合的这个防控率能达到84.6%，亩产能提高5.8%。好，那么南京浦口区有一位种田大户李昌红，他就已经用上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去年我的水稻田使用了南农佑康后，病虫害明显减轻了，产量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常规化学农药，稻米的品质提高了。
0: 嗯，是不是很棒啊？好，大家记住这个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不是南京农业大学的这个缩写，南呢是南京的南加上一个木字旁啊，木字旁加南京的南，农呢是禾字旁啊，是那个就是禾苗的禾，禾字旁加上一个农民的农，南农佑康是保佑的佑，康复的康南农佑康，大家呢不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药的特点，看看你是不是也能够早日享受一下这个呢是，其实我觉得我理解的就是它是能够提高作物免疫力的这么一种药这个植物真的是跟人一样我们平时呢要多多锻炼身体，要激活自身的免疫。

0: 一粒，这样呢才能更有效的抵抗疾病。好，眼下呢正值三伏酷暑啊，也是猪肉传统消费的淡季啊。这一般呢到淡季的时候啊，这个猪肉的价格会下降啊。哎，没想到最近生猪以及猪肉的零售价格都迎来了一波上涨了。记者呢就到一些农贸市场去走访了解了一下，发现猪后腿肉已经涨到了每斤11块钱，前腿肉呢是12块钱，短短十多天零售价全线走高。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1: 后腿肉现在卖11，前腿肉卖12，五花肉卖13，那个苗条我们现在卖25。
2: 记者在新城花园农贸市场看到猪肉售价均有所上调，摊主们表示涨价根源在于生猪批发价格走高，目前生猪批发价每斤涨到了9块多，较此前上涨2-3块钱，进货成本增加直接传导至终端价格上涨。猪肉商贩
1: 肉涨得很厉害，
3: 因为来价稍微便宜了，现在涨到差不多9块多，批发价正常涨了2块多3块钱吧，涨了3块钱一斤差不多。
2: 今年上半年猪肉行情持续低迷，近两个月市场猪肉零售价格长期跌破每斤10元，往年猪肉涨价多集中在中秋前后，今年涨价节点明显提前。不少商户坦言，对比历年同期，当前肉价整体仍处于低位，属于正常市场波动。
1: 正常波动反正到以前涨价都在的吗，8月半前后涨价，今年涨得早，但这个价格也很低了，今年价格卖10块钱一斤，我们卖了只有2个月。
2: 据了解，本轮猪肉涨价是由上游批发价传导至终端零售，属于季节性提前波动，后续价格大概率会随着市场供需逐步平稳，不会出现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所以大家完全没有必要盲目囤货恐慌性消费。
0: 其实对于广大的养猪户来说，猪肉价格已经低迷的时间太长了，这波能够上涨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挺开心的啊，但是对于市民朋友来说啊，一想到这个价格上涨了啊，现在鸡蛋价格也涨了，是不是？哎，这菜篮子是不是又重了啊？好，那刚才记者也说了啊，后面不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上涨啊，市民朋友是可以放心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养殖户来说的话，哎，还是有些担心的。当然现在的小散户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很多的一些生猪的养殖都集中在一些大的一些企业在养殖，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无锡阳山水蜜桃。最近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桃园人家啊，叫桃园人家，水蜜桃专业合作社的阳山水蜜桃啊，成功取得了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颁发的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证书啊。这个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呢，我们称为叫 STC， 简称叫 STC。 这个呢是无锡市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标志着阳山水蜜桃成功拿到了供港的高端市场准入资质。这一认证结果获得了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认，有效打破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水蜜桃出口海外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啊！真的是一下子打开了市场，这个当然对于我们的水蜜桃的种植户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啊达到供港高端市场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桃园人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5: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盛夏的扬州啊，骄阳似火，热浪翻滚，广袤乡村的万亩稻田绿意盎然，稻浪翻涌。那么最近持续高温酷暑之下，这田间的农事啊还是不能停歇，一群扎根乡土的新农人顶烈日站高温护良田，成为夏日田野里最动人的风景线。 在宜征壮和米业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

0: 九九后的理事长刘新宇就是这群扬州新农人的鲜活缩影。哇，真的好年轻啊，九九后都已经出来了。好，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1: 的秧苗是杂交稻伪两优玉簪，它的用量是每亩田17盘，总量在3.4斤左右。
2: 剩下的稻田烈日当头，暑气蒸腾，闷热的田埂上热浪扑面而来，蚊虫伴随着热气萦绕。一场水稻种植技术现场会正在田埂边开展。作为国家级技术集成示范基地，壮禾米业的田间地头聚满了前来取经的同行。烈日下，戴着遮阳帽的刘新宇站在田边，逐项拆解种植参数，对高温季水稻田间管护的各项数据烂熟于心。现场会结束后，他又被同行团团围住，讲技术、说经验、算成本。以正是壮禾米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新宇。
1: 大学也好，或者说这种科研院所也好，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技术，但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实验钱块，但是我们作为主体而言，我们的钱块很多，我们也愿意就是感受这些新技术，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大规模的运用以及推广。
2: 盛夏高温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田间管护的攻坚期。往年传统种植模式下，高温巡田、人工管护耗时费力，不仅人工成本高，且高温作业效率低下，极易因管护不及时影响秧苗长势。2021年，刘新宇把北斗系统引进了自家田里，在他的手机上插秧作业面积。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

0: 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又回来了。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3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我问了大家：哎，你抓过知了吗？你吃过知了吗？其实很多地方的朋友呢都没有吃过知了，但是对于我们江苏徐州的朋友来说，这是他们童年的美好回忆啊，既抓过也吃过啊，并且最近呢，在徐州丰县的凤城街道果园村，这里呢有千亩的知了养殖基地啊，特别热闹，他们举办了首届趣味摸知了大赛，哇，这个肯定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晚上8点，随着开赛口令响起，原本安静的林地瞬间沸腾，大家人手一把手电筒，一个小水桶，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分散穿梭在千亩生态林地间，一道道手电微光错落闪烁，构成夏日乡村独有的灵动夜景。市民说，
2: 摸了多品种，摸了有200多个了。小孩以前没摸过脚猴，今天带他来摸脚猴，非常高兴。
1: 比赛结束后，大家齐聚现场，清点数量，比拼战果。不少市民凭借娴熟技巧，收获了满满一桶夏日战利品。大家表示，这是一次重温童年、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既陪伴孩子度过充实暑假，也近距离感受到家乡特色产业的蓬勃活力。市民说，
3: 不仅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儿时的快乐，也亲眼看到了咱们村里的金蝉产业的规模，既休闲又长见识。
1: 作为丰县知名的金蝉养殖专业村，果园村规模化养殖已有多年历史，养殖户张静昂扎根家乡，创新推广宁夏生态养殖模式，让小小的金蝉从田间野味变身乡村致富的金疙瘩。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金蝉养殖户张静昂：
4: 我们果园村拥有1000000亩金蝉养殖林地，规模大，生态条件好，产量非常稳定，哪怕是平季，我们这片林地一天最少也能逮10000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10几万甚至20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单只售价可观，整体种养收益十分丰厚。
1: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静昂：
4: 这次我们牵头举办摸金蝉大赛，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蝉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好玩的乡村打卡地。
0: 哇，这个丰县话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金蝉养殖，一个是在我们徐州的丰县，还有呢在山东那边啊，也是跟徐州靠在一块的一些地方呢，他们这边都是有金蝉的养殖啊和这个吃金蝉的习俗啊。外地的很多朋友都没怎么吃过啊，说实话，我从小我也没吃过。问了我身边南京的朋友，也都没。

有吃过金蝉啊。这个金蝉呢，它的效益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般来说好像一个是1块钱吧，现在不知道什么价格啊，以前我曾经问过他们啊。你看它一天的采收量能达到10几万甚至20万只啊，这个市场行情还特别的好啊。你说这个金蝉嘛，它无论是养殖也好还是抓金蝉也好，它真的是一个很传统很传统很土很土的一个项目，它没有什么的，没有数字农业，没有什么智慧农业，没有任何的高科技，哎，它就是这么土土的，就是这么的平平无奇的，它就是这么的吸引人啊。一代又一代的咱们徐州当地老百姓啊，是他们的童年的美好回忆，所以呢这个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哎，就肯定是家里的那个餐桌上必须得出现一盘炸知了，哇，好吃我去徐州也吃过啊，真的挺好吃的，脆脆的。今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啊，圣贤之人跟我说，说知了和知了猴不是一回事儿。哎，我就懵了，我说啊，知了跟知了猴不是一回事儿吗？只不过是各地叫法不一样吗？后来问了一下豆包，还真不是一回事儿啊。原来知了猴是知了的小时候啊，因为像我们当地呢没有知了猴这个说法，我们都只说知了，所以我一直以为知了它就是知了嘛，它没有什么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啊。哦，原来知了猴是知了的小时候，而且呢我们吃的那个炸金蝉就是吃的知了猴，而不是吃的知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啊，它的壳就硬了，又长了翅膀了，所以长大了就不好吃了。我们吃的是它还没有蜕皮啊，没有长翅膀的时候，把它油炸了吃才好吃啊。原来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跟着咱们听众朋友长知识了哈。好，再来看到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说这个蛮好吃的。甜甜蜜蜜说，贺永峰也说好吃，高蛋白。哎，现在流行吃昆虫了，吃小昆虫啊，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但徐州本地已经是这个流行很多年了啊。像咱们听众朋友啊，眼下到了暑假啊，大家不妨也可以到徐州玩的时候来点上一盘炸知了，看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青壳鸡蛋啊，大家都吃过没？啊，就是指这个鸡蛋的壳，它和我们平常看到那个粉色的不一样，它是青壳的。这在我们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啊，是当地的一个特产。那这个青壳鸡蛋呢，他们是远销上海、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是啊非常好的一个营养佳品。那么现在呢，这样一个特色产业也成为造福当地农民的一个很好的项目啊。在咱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人叫张凤江，在他的带领之下，现在有一群人都在从事这个青壳鸡蛋的应该叫青壳蛋鸡的养殖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现在养的怎么样。
2: 看我身后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自动化流水线上一枚枚新鲜的鸡蛋正在被有序分拣打包。这里的日产蛋量达到20000枚，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进千家万户。
3: 正是这些青壳蛋撑起了养殖户陈建设的兜底仗。过去他想养鸡，却因行情波动大，鸡蛋售价不稳定而退缩。加入泗洪县梅花青壳蛋鸡专业合作社后，合作社实行统一工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品牌销售模式，市场价高时随行就市，价低时合作社托底收购。这本只赚不赔的账让陈建设彻底安心。
4: 搞这个养殖呢，不好讲，这风险也很大的。合作社就是成立呢，是对于我们这些养殖户呢是有相当好处的。光一对这个和这个饲料什么东西都是统一调配，一年内也能赚30万-20万。
5: 我们统一养殖技术，统一品牌销售，依托龙头产业打通长三角销售渠道，稳定市场收购价，降低散户养殖风险，有了稳定品牌口碑，把生态养殖红利留在农村，分给农户。
3: 养殖户拿到的是兜底账，而本村村民则在家门口算起了薪水账。在合作社的包装车间，工人陈学明正在忙活着。家里的地流转出去了，自己进合作社当工人，一份土地两份收益，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6: 我在这上买盒方便面，一碗能苦7000块钱，3000-4000块钱，那冬天家里面种地了各方面的干点零活了也很方便的。
3: 除了务工薪资，合作社还给村民准备了第三本账——分红账。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共富发展模式，村里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就近务工的方式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如今，村内30余户入股群众的土地分红收益实现稳步增长。
7: 从最初的每亩600元提升到现在的每亩100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特色户民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加大对青壳鸡蛋专业合作社的扶贫力度，立足现有产业基础，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持续优化技术服务，规范养殖标准，扩宽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产业兴旺、村民富裕、乡村和美。
3: 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36户社员，发展到如今在册社员86户，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村民。为了让小青壳蛋叩开大市场，合作社坚持品牌化发展。梅花牌青壳蛋不仅通过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获评宿迁市知名商标和名牌产品，还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供不应求。目前，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厂房6200平方米，配套保鲜库、自动化孵化及饲料加工设备，存栏父母带种鸡10000套，商品鸡156000余。
5: 今年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绿壳蛋鸡养殖规模，新增2条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提升30%以上，同时准备加入鸡蛋深加工项目，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参与进来，让大家一起把日子过红火。
1: 嗯，好。 好，那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四红的这个一个梅花镇啊，四红县梅花镇他们的特产青壳鸡蛋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青壳鸡蛋呢来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好，说到这个青壳鸡蛋，其实也有地方叫它绿壳鸡蛋，各地叫法是不一样的，也有人叫它乌鸡蛋。哎，为什么这个鸡蛋它的颜色看起来像个鸭蛋的颜色一样啊，怎么跟我们平常见到鸡蛋是不一样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呢，它不是普通的鸡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看到的鸡，它是五黑鸡，也叫乌骨绿壳鸡啊。它的皮骨肉啊都是黑色的啊，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的这个鸡种。那么，所以它生的这个蛋呢是青色的，是因为母鸡的输卵管分泌胆绿素沉积在蛋壳上，所以才会导致它的鸡蛋是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颜色。而且呢，这个鸡蛋呢它蒸了吃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啊，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普通鸡蛋啊，或者是差距很大，营养价值特别高呢？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同等的重量下，它的铁、锌、硒、维生素 E 的含量比普通的鸡蛋呢要高8%-12%啊。胆固醇呢？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宿迁。最近的宿迁啊，全面实施了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方案，围绕空间布局优、生活环境优、田园生态优、村庄风貌优啊、公共配套强、乡村产业强、集体经济强、基层治理强的四优四强目标，来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好，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做的。
1: 走进泗阳县李口镇林梦村，只见碧水绕村，道路整洁。村里不仅利用老旧砖瓦打造出步道和景观矮墙，还选用本土果树和绿植完成全域绿化，最大程度保留村庄原本风貌。
2: 以前顶满菜活到晚上一个三不得有车水味道的，现在大改变，活到都改变的很好。花草什么都很多，晚上在广场上散散步跳跳舞，大家都很适应。
1: 人居环境改善既要集中攻坚破难题，更要常态管护固成效。林梦村锚定先治理再提质工作思路，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专项行动，逐项整治乱堆乱放、卫生死角等顽疾，同时搭建网格化管护体系，结合积分管理引导村民自治，实现人居环境常态长效管护。
3: 我们在建设改造净地上保留原有地形水系，不搞大拆大建，下一步我们将青春水系成了巩固机制，发展稻米、水产、田园特色产业，我让丁上养老、素质平民等配套方面全力打造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治理和谐的和美养生。
1: 林梦村的发展蜕变是李口镇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全镇以和美乡村示范村为标杆，统筹推进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让乡村既有美丽颜值，更有富民幸福内涵。
4: 聚焦产业富民，做强高标准农田、生态水产、农产品电商，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持续深化三治融合，推进移风易俗，全域打造宜居宜业、文明善治的和美乡村集群。
0: 嗯，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开源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窦明。
1: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那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那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各位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想要和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沟通，来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了，在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今天也是一位院长走进我们直播间，当然他也是胸外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跟肺部相关的胸部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3: 我是窦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本周呢是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重磅策划的院长周的特别节目，那当然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临床经验丰富同时执掌着医院管理重任的院长级的专家，为我们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健康科普和医疗解读。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教授。那尹教授呢，他不仅是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更是胸外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特别擅长整治的就是肺部的恶性肿瘤、肺大泡、纵隔肿瘤、肋骨骨折等多种胸部疾病，尤其在肺癌全程管理方面带领团队构建的独具特色的江苏方案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将会和尹院长一起深入去探讨一下肺癌全程管理体系的重点和难点，同时尹院长也会带我们走进江苏省肿瘤医院，一起来了解一下肿瘤医院这家顶尖的肿瘤专科医院在重点工程还有特色团队建设上的一些硬核实力。来，我们首先欢迎尹院长做客名医云诊室。你好，尹院长。
4: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院长周这样一个特别的系列节目，那么为大家带来我们医院在这个肺癌的全程管理以及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以及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学科建设的成果。那么肺癌呢，是我们国家我们江苏最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我们这个今天的分享呢，也希望能够为大家的肺癌的防治和健康管理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和有价值的参考。
1: 嗯，非常感谢尹院长。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啊，尹院长您和您的团队围绕着肺癌也构建了全周期的诊疗的一个新体系，而且还打造了肺癌全程管理的一个叫做江苏方案，是吧？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肺癌的全程管理，它和传统的肺癌诊疗的模式相比，它的差异在哪里呢？
4: 那么说到肺癌的全程管理呢，其实就是一件事全链条。那么以前我们传统医院关注肺癌更多的是诊断和治疗，但是呢，在早期的预防、筛查以及中末期的康复管理等方面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以及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些制定上，那么都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程管理呢，其实就是把肺癌的早筛一些新技术应用到临床，应用到我们的社区，把我们现在的一些诊断和治疗的新模式，那么进一步的去推广和应用，最终呢，我们把一些安宁疗护以之下的自然人群，
1: 哦，
4: 那么比如一些高危的患者，有家族史的，有长期吸烟史的，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环境接触史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是正常人群，不是患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筛查的情况下，应该要让我们的这个成本更加可及，技术更加精准，这样才有可能能在我们国家，在我们的社区当中能得到应用。
1: 那像健康人群去进行筛查的话，和我们说到对于术后患者的监测上，它在使用场景上会不会有一些区别呢？
4: 对，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那么刚才我们讲的筛查呢，它面临的是临床前的这样的一个社区人群，
1: 是
4: 那这个复发的监测呢，它其实是面向的是我们临床已经确诊了肺癌的患者，或者他已经接受了手术、放化疗这样的一些根治性治疗的这样一些患者。那么我们需要尽早的在影像学发现他复发以前，那么能知道提前预测他可以复发，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样的一些技术攻关。
1: 那这个复发预警的话，它能够比影像学检测大概能提早多长时间？
4: 那么目前我们在截止到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我们的这个提前时间可以达到145天，也就是将近这个4个多月。
1: 那就是说，就是用这个抽血的一个检查，比我们做 CT 做这个影像学报告能够提早145天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复发。
4: 对，
1: 哇，那这个是非常先进的了，
2: 是
1: 啊。
4: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示患者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更加精细的影像学检查，
1: 是的，
4: 然后提前去做一些治疗干预。
2: 对，
1: 那其实针对同时的那些有很多是多原发的一些肺癌啊，它这种一站式的治疗，除了您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模式呢？
4: 同时多原发的肺癌其实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个多发膜玻璃结节。因为我们现在体检意识越来越强，大部分人都能够发现我们肺上有3个甚至以上5个10个更多的肺结节。那么长期不消失的一些肺结节，那就有可能就是多原发的肺癌。那么现在治疗这一块疾病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它的外科切除如果都切掉，那么对于肺功能的损伤就太大。
2: 对，
4: 那么就迫切需要我们去想各种各样的一些可以替代以及整合的方法来治疗。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整合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像电磁导航的这样一些支气管镜消融，以及我们的这个不插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肺部局部切除这样一些外科技术，把它做成一个杂交手术，那么在尽可能减少患者这个肺功能损失的情况下，一站式的把他所有的这些有问题的这些肺结节都给他处理掉。所以我们也建立了这么一套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的这个完整方案。
1: 那这个是不是就像你们说到的比如消融加上切除的一种模式呢？
4: 对，消融加切除。
1: 对，那对于一些老年的患者，或者说有一些肺功能非常差的一些患者，有没有再更加温和一点的或者个性化的一些方案呢？
4: 我们现在也在探索，比如说也可以采用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法，让他不做手术，
1: 对，伤害性不要
4: 伤害性更小。
1: 对，
4: 那么现在这些工作呢，也都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
1: 那也希望啊，这个尽快能够研合出这种特殊人群需求的手术的方案。那如果说做完手术之后，当然就到了这个康复的管理环节了。可能很多患者啊，在出院之后，对于居家的康复的一些管理呢，会容易忽视，因为大家有很多方法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那像肿瘤医院在这一块是如何来引导和监督患者完成居家康复计划这一块呢？
4: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在管理上也是依托我们省癌症中心，这是我们一个全省的这么一个指导肿瘤防治以及康复的一个最高机构，然后建立了一个居家、社区和医院这样一个3级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呢，我们采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标准化的指导，以及这个智能化的监测，还有我们定期的通过人工智能或者是人员的随访这样的一个3个方面，来确保我们的这个居家康复能够都能落地。那么具体而言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标准化指导这一块，我们在院期间就会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康复流程去指导患者进行一个功能恢复。那么在智能化的监测这一块呢，我们也会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段，包括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穿戴设备啊， 然后来指导这个患者来做一些这个功能康复。
1: 那这个功能康复的一些穿戴设备是只能够在医院来进行一个恢复吗？
4: 可以在家做
1: 啊，也可以在家做。
4: 居家。

0: 管理，然后数据上传。对，
1: 嗯，就这个就是我们在医院会把这套设备让患者就是在出院的时候带回家，
0: 对，
1: 然后我们在医院里面就可以看到他在居家所有的这个数据状况。
0: 是的，
2: 那最后我就是如果说出院之后呢？
0: 那么出院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就是我们建立一些患者的交流群啊，那么包括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网手机上的手机端的 APP 软件啊，然后来远程的去指导他的一些居家的一些康复。
2: 就是如果有任何这个想要答疑的地方，我们就直接在群里面和线上的工作人员去交流就可以了。
0: 对，
2: 那这个其实整个一个全流程的指导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这套机制啊。那像我们一般像医院的肺癌患者啊，在术后3个月，他的这个肺功能的达标率大概能达到多少？
0: 我们能达到80%以上，那么这个也是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
2: 所以你看，这就是因为有了一整套的在院内的指导康复，到院外指导康复，再加一个居家的护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康复达标率还是非常高的。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因为本周呢是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院长周啊，我们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呢，就是在这一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我们的临床造诣深厚，同时执掌医院管理重任的院长级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院长呢，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院长。那尹院长呢，他不仅是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更是胸外科领军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所以今天呢，大家有任何和肺部相关的问题、胸外科的问题，包括像肿瘤问题、肺大泡或者纵隔肿瘤、肋骨骨折这样的一些胸部疾病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向尹院长来进行提问的。
1: 是的，
2: 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你的问题。
1: 大家这个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如果您有影像资料报告，把报告发给我们的同时，也希望能够用文字来进行描述一下，希望尹院长能够回答您什么类型的问题，具体的、清晰的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在下半段的时候请尹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2: 那我们也给各位预告了，今天我们节目的是名医云诊室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做客咱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院长。那今天大家有任何和这个胸外科和肺部疾病有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向尹院长来进行提问的。
1: 是，
2: 那稍后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也会请尹院长给大家来做一个一对一的解答。那后半段时间回来呢，我们其实会和尹院长说到更多关于尹院长，因为他不仅仅是作为这个主任医师，他还有很多在医院管理层方面需要这个他来进行负责和管理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带大家呢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江苏省肿瘤医院。那因为

0: 回答我的回答是这样：如果在一个不过分这个就是，就是饮食不是特别你的吃辣喝酒不是特别的这个过度的情况下，适量的，只要你觉得心情开心，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是允许的。那么，因为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就是平时比如说饮酒，那么是喝的是闷酒。那我不建议你喝。如果你喝一点点酒，会让你很开心，
1: 喝好心情的酒，
0: 对，
1: 是吧？
0: 那么会提高你的免疫力。我认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对你的这个防癌是有效的。
1: 对，
2: 还是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
1: 那如果像这样的患者，他是处在这个比如说四川啊、湖南这些地区，就是相对而言就是辣的环境会比较大的情况下，他这个您还建议他就比如说是适量呢，还是
0: 我认为适量的也问题不大。
1: 也问题不大。
2: 因为可能它是属于身体的这种耐受力就已经就是一从小吃到大嘛，对吧？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他这位朋友，他其实信息给的不是特别完全，但他可能问的是一个科普方面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尹院长，他说正常的靶向药一般要吃几年？
0: 这个问题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看
2: 对，
1: 癌
2: 因为
1: 种，
2: 他给的这个
0: 对
2: 信
0: 不同
2: 息不
0: 的
2: 全。
0: 分期的病人，不同情况的病人，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所以你如果想要了解的话，还是要把具体是什么样的癌症，然后呢，什么时候手术的，吃靶向药吃了多久了，你要把这些具体信息要发给我们，才能给你做一个推荐。
1: 有一位63岁的男性，他2年前体检发现肺部结节10毫米，3个月后、半年后、一年后多次复查均没有变化，他想问一下尹院长，就是这种情况以后还要再继续进行复查吗？
0: 这个需要根据他的影像学的表现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前一位患者是6×3毫米的实性结节，他的危险可能不是特别高，但如果您刚刚讲的这个10毫米，它是一个磨玻璃结节，那么长期不消失，可能还是要高度关注。还是有早期肺癌的可能。那么还是一句话，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要让专业的人来判断。最好到医院去这个咨询我们专科门诊。
1: 对，就您这个3个月、半年、一年，就是每次复查都没有变化，然后呢是在哪个医院、在哪个医生手上去做的这种检查，一年之后如果确实没有变化，医生会告诉你接下来你比如说是一年还是一年半再过来进行复查就行了。其实我们可能在这个广播当中没办法给到您针对于您具体状况给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
0: 是的。
1: 好，有一位23岁的有一位女性，23年检查肺部有0.4厘米的结节，25年检查是0.5厘米。他66岁，他想问你一下，尹院长，这个应该要做进一步治疗吗？怎么治疗？就是2年大概长了。
0: 我们通常在治疗之前，首先要做诊断。那么对于一个4毫米的结节，那么它其实是每次做 CT 是有测量误差的。我们不能认为它这次是四毫米，下
1: 次5毫米
0: 就是
1: 长了，
0: 就是有变化。
1: 我
0: 觉得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就这个你确实可以到门诊来啊，就是请医生去看一下，然后当你包括你当时23年跟25年检查的时候，就确实这个变化值，医生来评判，他会根据这个实时的这个就评判是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众，这个听众是70岁女性，然后呢，她给了一个诊断报告给我们，当时写的是右肺上叶及左肺下叶斑片锁条及结节状高密度影，另外两肺散在小结节，两肺少量锁条，两侧胸膜局限性增厚，主动脉管壁钙化，就是这个问题，他想请尹院长帮他解读一下他这个胸部 CT 的报告，就是要不要去做进一步治疗。他这个两个结节，6×6。
0: 其实呢，刚才听他这个诊断的结果呢，我觉得首先出这个报告的医生呢，还是非常的细心的，写的结论非常的认真和仔细。但是呢，这么多结节以及条索影、斑片影，还有一些这个钙化，那么哪一些是需要关注的重要病灶，必须要结合影像片子本身来判断。
2: 是的。
0: 刚才您提到的那些6×3毫米结节，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病灶。所以说可能最好还是到专科门诊请医生看一下。
2: 因为你看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说到的，大家很多人来问到的问题，比如像结节啊，或者说这个肺癌，我们肿瘤相关的问题，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更加针对性的这个比如说报告我们能看到，那可能才给你做一个专业的一个分析和解。

0: 就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没办法就针对你一句话我给一个明确答复，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你全身性的一些就是治疗啊，包括方案给出啊等等。
1: 在这里我也想补充说两句，因为在门诊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嗯，
1: 我觉得呢以前呢就是遇事不决问百度，现在问 DeepSeek
0: 对，
1: 但实际上的很多的一些检验或者是检查报告上的这些表述会带有这个诊断医生的一些主观
2: 这
1: 个认知，
2: 这个、
0: 对，
1: 那么比如说磨玻璃结节，比如说一些这个斑片影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专业化的这个表述呢，还是需要由专业医生来解读，不能就根据这个报告本身就来下结论，一定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毛病，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病人会看到这些报告就会非常紧张，会害怕，
0: 是
2: 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跟广大的听众也
2: 科普一
1: 下，
2: 是的，
0: 就不要拿到报告就直接去上网去搜索，
1: 是，
0: 然后结论是什么样子啊？问主治医生，
1: 对，
0: 不行，你多问一个主治医生啊，你就会得出一个相应的这个结论出来了啊。
2: 今天我们还有不少的问题，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最后一个
2: 啊，
0: 最后一个也比较简单。其实呢，我们请尹院长帮大家回复一下。其实这个也是可能大众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就正常人常规体检，肺部 CT 需要几年做一次检查？
1: 这个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们这个无论是国家的一些肿瘤筛查的这个指南，还是我们国外的一些筛查指南，通常会建议45岁以上，那么有特别是有吸烟史的，每年做一次 CT 的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
0: 对，
1: 那么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我个人认为很多的肿瘤，尤其是像肺癌，它的发生是有时间长度的，那么通常做一次 CT 没有问题，2到3年之内，通常应该不会在这个发生新的肿瘤。
0: 还是要看你上一次做的 CT 时间什么时候，然后医生会给出你下一次就做 CT 的这个准确时间啊。好，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尹院长目前在江苏省肿瘤医院的门诊时间啊。周二的上午、周五的下午是2个半天，确实因为有医院的行政职务，就是门诊时间相对而言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呢，门诊量就是确实大家想挂的号也比较难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胸外科就是其他相关的我们肿瘤医院的医生，其实也是可以来帮您解答你的一些相关问题的啊。尹院长的时间周二上午、周五下午。
2: 好，来，我们最后时间也不多了，尹院长只能给你留30秒时间了，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做个总结，就是您作为这个医院的管理者，又是咱们这个肿瘤医院的肺部的专家，那您觉得胸外科的主任，那您觉得像这种深耕临床的胸外科专家，您最初的一个核心的坚守是什么？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讲讲我们医院的院训。
2: 嗯，
1: 我们医院的院训是永远为患者做对的事儿。非常的朴实，但是这里面我想表达的最核心的坚守就是以患者为中心。无论是我们的临床诊疗，还是我们的管理，还是我们的研究，都应该以患者的诉求以及以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和远期生存作为第一要素。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坚守。
2: 好的，好，谢谢尹院长。那我们也感谢尹院长的分享，确实以患者为中心就是我们这个医学发展的一个核心的要义所在啊。好，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间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来聚焦中东局势，说一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声明说沙特持续对也门实施了陆海空全面封锁，并对也门的港口机场实施限制和打击。那么胡塞武装方面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那么这个胡塞武装还说啊，如果沙特接下来进一步的升级局势，那么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应该说啊，最近一段时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啊关系格外的紧张啊，剑拔弩张，双方已经有这个隔空互袭了。那么怎么解读这轮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个冲突呢？接下来局势走向如何？对于以美伊战争为主线的这个中东局势又有哪些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一起来探讨。那么魏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梳理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应该说是这个敌对方啊，双方是对立很多年了。但是这一轮最新爆发的冲突，它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魏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展示强硬的态度和立场，与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存在密切关联。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交火交战的状态。那么现在呢？伊朗已经对外宣布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要禁止船只尤其是邮轮进出这个波斯湾。那么这对沙特产生了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呢沙特很多的原油出口还是要依托于波斯湾沿岸或者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区域而且呢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然呢沙特也在进行全新的能源布局，试图通过这种陆上的石油管线那么打开通向红海的这样的一个石油的出口通道。那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方向上也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战略层面的夹击态势，沙特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那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要做出相关的表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此前沙特一直针对也门进行海空封锁。大家都知道现在沙特呢针对也门的所有空域它是有这个控制能力的，所以呢沙特方面是有要求的，进出也门空域的民航飞机必须要提前向沙特进行报备。此前呢到伊朗参加活动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他的飞机要在也门的机场进行降落，遭到了这个相关方面的拦截和干扰。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这样的一个行动可能是沙特在背后支持或者是默许的，所以呢他也要对等的采取报复和这种反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要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那么让沙特他在红海方向上的海上运输和这种港口的运营也是出现受阻的情况。也门胡塞武装展示了态度和立场之后，沙特马上也是进行了强烈的反应。沙特对外表示，他所领导的这种地区的联盟也就是军事同盟体系不会允许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 战略大通道进行这个阻断。那么沙特呢要联合海湾地区更多的盟友啊，也就是他的这种联合的军事力量要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武装护航，所以不排除也门胡塞武装后续会和沙特所领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可能会出现武装冲突，也可能会出现交火的可能性啊。当然了，双方如果说通过对话沟通或者是第三方的协调，那么关系有所缓和，那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也就是仅仅进行这种表态而已，不会事实上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海上封锁行动。那么这就要看双方的沟通和博弈的情况，能不能谈出一个啊双方都接受的啊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从目前沙特的表态来看，他的态度也很强硬，不排除沙特还会联合更多的地区国家针对。
3: 究竟意味着什么？魏老师您怎么看？
4: 也门胡塞武装可以针对曼德海峡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因为现在

0: 呢，也门胡塞武装，虽然说他此前和美军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战，那么在此前呢，美军也派出航母打击群进入到靠近曼德海峡或者是红海的区域，那么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较量。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区域内的一些目标和基础设施遭到了美军的轰炸，但是它元气，未损，也没有受到太大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呢，他手中仍然有足够多的火力，足够多的武器装备，可以针对曼德海峡和红海的部分区域进行遏制、进行封锁。也门胡塞武装是没有海军的，但是呢，它的主要手段是，可以进行机动部署的反舰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还有一些弹道导弹。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还有武装快艇，那么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也会在荷台达港，包括它所控制的靠近曼德海峡、靠近红海沿岸区域的相关的这个据点或者是军事阵地上，能够部署一些中近程的防空导弹，所以它整体的作战能力比较强。那么如果他进行了这种海上封锁，或者说针对沙特进行这个海上封锁，那么可能会采取火力拦阻的方式。那沙特的军舰啊、民船想通过曼德海峡，就会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自杀式无人艇和反舰巡航导弹的打击。客观来讲，沙特海军的实力也并不是那么强。虽然说拥有一些先进的护卫舰，但是呢，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不具备长时间控制曼德海峡，或者说针对红海广阔区域进行这种掌控的能力。那么沙特的空军啊，虽然说可以针对也门境内的一些目标进行轰炸，但是呢，它的海空兵力想要配合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的目的，我认为难度非常大。所以，如果沙特它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护航，最有可能的就是它向美国求助，让美国再派出海上作战力量，甚至是航母编队，在相关的区域内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交战，那么它也会出兵进行支援。所以，如果沙特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封锁，对于它的经济、对于它的能源出口、对于它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的安全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那么它一定会向美国方面提出要求，那么要求美国进行武装护航。那，就不仅仅是中东地区会出现交火和冲突，那红海区域内可能也会出现战火重燃的情况。虽然说以前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协议，双方都停火了。但是呢，如果沙特作为中东地区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他提出了类似的请求，美国出兵协助或者是助战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1: 那么如果面对胡塞武装的封锁，沙特会怎么应对呢？作为重要的能源出口国，这石油要出不去，那很糟心啊。魏老师，您怎么看沙特的应对？
0: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事实上的火力封锁，那么沙特确实会比较被动。那首先呢，如果沙特派出海上的作战力量在，曼德海峡在红海区域进行部署，那么它所面临的威胁比较大，因为沙特呢，它不是特别的重视海上作战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以及发展，那么它更加注重空中力量和地面作战体系的发展。那么它的海军虽然说也有轻型的护卫舰，也有主力的护卫舰，但是呢，不具备太强的远程的对地打击的能力，所以它只能是针对海上有限的船只进行护航，进行帮助。那一旦面对反舰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艇的联合攻击，那么这些沙特的这个海上作战力量会处于巨大的风险当中。但是不排除沙特可能会联络中东地区其他的盟友，组织起这种海上的护航体系，那么在较远的距离上和也门胡塞武装构成这种海陆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主要呢还是向美国求助，向美国求援，要求美国派出海上的作战兵力，尤其是航母编队和他一起去进行所谓的护航，或者说呢共同的在曼德海峡和红海区域展示这个军事存在。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红海地区出现了交火，出现了这种海上封锁，那么像美国甚至包括欧洲，他们也可能会介入其中。但是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仅仅是表态，如果后续真是采取军事手段打击沙特的船只，那这个情况确实会变得更加复杂。那是。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解读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以及

0: 一跟美伊战争、中东局势之间的微妙联系。
1: 不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央，行车路上安全。
0: 拜，那么这还只是补钙而已，而钙加维生素 D3 再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今天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的秒杀体验价呢是38块钱一个月的量，帮您省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到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体验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在线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郝帅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上半段我们提到，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要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应该说沙特和胡塞之间啊，这个局势一步一步的升级，距离全面开战可能就是一步之遥了。那么怎么看接下来的局势呢？局势如果继续这样螺旋升级下去，那么胡塞武装还会做出哪些可能在外界看来比较出格的举动？比如说会不会封锁曼德海峡，形成所谓的双海峡危机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魏老师来探讨。魏老师，您怎么看待曼德海峡接下来的这个情况呢？
4: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全方位封锁曼德海峡和红海战略大通道的可能性其实不太大，因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交战仍然是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因为美国并没有打击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那么他的这种火力打击行动也没有指向和针对伊朗高层，这说明双方还是有的谈的，还是有缓和的余地。那如果说美国宣布停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不进行空袭，那伊朗方面可能也会宣布他报复行动的啊这种暂停，那双方可能会根据这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或者说呢双方各自的利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进行再次的谈判。一旦这个情况出现了很大的缓和，也门胡塞武装也没有必要采取过多的军事动作。但是呢，一旦这个情况变得复杂，比如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火变得越来越激烈，甚至以色列参与其中，美国利用了更多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轰炸，那这个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一定不会袖手旁观，那么可能会宣布针对曼德海峡进行封锁和控制，但是呢，也不一定是全方位的封锁和控制，可能会指向中东地区美国的盟友，或者说指向美国，或者说指向美国其他地区的一些盟友。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表态和一些武力手段的展示，那么和伊朗形成呼应，针对伊朗进行配合，同时呢，也是要为伊朗减压。
0: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到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啊，必须要提到就是胡塞武装的重要的盟友，其实也是背后主要的支持力量伊朗。伊朗现在对待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伊朗希望胡塞武装继续向沙特施加压力，还是说希望缓和跟沙特之间的关系呢？您怎么看这个伊朗现在的想法呢？
4: 客观来讲，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的周边国家呢，他还是有不满情绪的，因为在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这些国家并没有阻

0: 止美军使用他们的这个军事基地。那么美军的战机包括一线的作战部队，那么利用了伊朗周边国家针对伊朗进行军事封锁、进行空袭、进行持续的这种威慑。所以此前伊朗在和美国提谈判条件的时候呢，就曾经提出说想要停火，那么美军必须要从中东地区所有的基地当中撤出。那么这是说给美国听的，也是要向周边的一些国家表明伊朗的这个态度。所以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也针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海湾地区国家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持续的火力打击，包括呢这些国家能够为美军部队提供便利条件的一些基础设施，可能也在伊朗的火力打击范围内。所以呢，伊朗和沙特这些国家的关系整体上来看是比较紧张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作为伊朗的盟友，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的关系呢非常紧密外界认为，尤其是西方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尖端武器装备，像防空系统弹道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都是伊朗提供给他们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就更紧张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它是和也门胡塞武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甚至不排除伊朗会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采取一些动作，针对沙特进行牵制，进而最大程度的干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兵力部署和排兵布阵。所以呢，红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中东地区的交火存在密切的关联，也门胡塞武装的动作和伊朗的这种反击行动，那么它应该是有密切联系的。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最近针对伊朗和沙特之间，越来越剑拔弩张的这个氛围啊，巴基斯坦出来说话了。因为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呢，一方面他跟伊朗是陆上邻国，跟伊朗的关系也还算不错，也一直在斡旋美伊谈判。另外一方面呢，要知道巴基斯坦和沙特是已经签订了白纸黑字的军事同盟条约的军事盟友。那么在巴基斯坦看来，伊朗打沙特其实就等于打巴基斯坦。那么有报道说啊，巴基斯坦也警告了伊朗，不要打沙特，你不要对沙特动手。怎么解读巴基斯坦？
0: 往往规模比较小牵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是比较明显的。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并不会大量的出兵和伊拉克境内的这种少量的美军的人员进行直接的交战。那么它主要是起到一种牵制性的作用。而且呢，我们看现在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的民兵组织并没有事实上的参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军事较量美国最近对外公布说，在伊拉克境内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处理未被引爆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战斗部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出现了身亡的情况。那么什叶派民兵，也就是伊拉克境内的这些什叶派的民兵组织马上就发表声明说这个事情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并没有针对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和美军部队进行直接的攻击。但是呢，他们一直在关注局势的发展，如果美国和伊朗这个交火交战进一步的升级，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打击甚至呢又开始打德黑兰，或者说把这个空袭的目标指向了伊朗的高层，那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肯定是有动作，但是这种动作仍然是以牵制干扰为主，并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和兵力进攻。因为现在伊拉克境内的态势比较稳定，如果说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他有大的这个动作，那可能会导致伊拉克境内的这种内部的冲突出现激化的情况，甚至呢，美军也会针对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进行这种猛烈的轰炸。所以它可能主要发挥的作用还是牵制，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进行声援。但是呢，如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这些伊朗境内什叶派民兵他的动作也会有相应的升级。
1: 那么魏老师，现在这些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啊，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是发出了强硬的表态要帮伊朗，要参战。那么这个参战的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有哪些含义，怎么解读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伊朗境内的这些什叶派民兵组织，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表声明，首先否认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士兵的这个身亡情况 和它存在关联啊，那么就是对外表示它并没有参与啊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当然了，它是处于这种高度。

0: 的战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会和伊朗有一些协调性的动作，但是呢，它会根据中东地区的局势的发展，或者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火情况，做出这种及时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目前来看，还没有大规模的介入。但是呢，如果伊朗的最高领袖，包括伊朗的高层，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那一旦是遭到了美方的直接打击，那这些什叶派民兵肯定是有反应的。所以他已经把态度和立场表达出来了。那么这和伊朗也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就是当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出现升级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那么都要对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进行一种展示，那么要对外表明他是伊朗的盟友，那么是可以和伊朗进行协调作战和联合作战的。那么这种声明本身也可以针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起到这种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因为美国即使采取了空袭行动，他也不希望冲突向周边区域进行快速的蔓延，因为在伊拉克包括针对伊朗。同时呢，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他想要开辟三条战线，那美军的兵力也不够，那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可能也会受到更大的这个损失，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表态和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的表态，对美国它是有影响的，也会起到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
1: 那么魏老师，那么现在对伊拉克民兵武装明显要帮伊朗要出手这样的表态，伊拉克政府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伊拉克政府能在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去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伊拉克政府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内的稳定和团结。当然了，美国针对伊拉克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现在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境内修建这种，石油外销的这样的一个管道系统。那么，通过启动旧有的石油管道的这个路线，让伊拉克境内的油田，通过石油管道再经过叙利亚境内，那么实现针对地中海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出口通道的打开。那么现在美国已经提出了条件，伊拉克政府也是进行了回应那么由于现在叙利亚的临时政府和美国的关系也比较紧密，所以不排除这个合作是有可能成功的。当然了，进行或者说推进落实难度非常大，因为现在伊拉克境内还是有多种的力量进行博弈，而且叙利亚境内还是有这个冲突，而且呢各个派系包括相关的武装组织那么只是有一个初步的共识，那么尤其是涉及到能源出口利益分配的问题，可能很多棘手的问题不太好解决，那么这也涉及到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因为这个石油管道800多公里，而且呢在地中海，在叙利亚境内还要有相关的出口的设施，要比如说要有这个石油的储存系统还要有这个配套的这个港口。那么目前来讲只是一个提议，但是呢，这也体现出，中东地区的战火和冲突对于地区的能源的外销的格局会产生一些新的影响，包括沙特，包括伊拉克，正在寻找更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路径那美国呢也会参与其中，想要从中切分出更多更大的蛋糕，所以现在伊拉克政府呢，他既要和美国保持合作，同样呢，也要维护国内的稳定和团结。当然了，他不可能和伊朗交恶。那么，伊朗也是伊拉克一个非常重要的邻国。那么，伊拉克政府他目前做得到，那他目前想做的就是要平衡各方面国内外的这样的一些势力和力量。
1: 谢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有一种网友的观点也跟魏老师来探讨。网友说啊，伊朗从2月28号爆发的这个梅以一战事啊，应该说扛住了美国的打击，而且向全世界展现了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反击能力，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那么这直接导致在地区盟友中伊朗的威望、威信、影响力上升了啊！你比如说这个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包括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还有也门胡塞武装更加的这个紧密的跟伊朗进行合作，能这么说吗？网友的这个观点有道理吗？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伊朗确实扛住了美国的打击，虽然说付出了。

0: 了重大的代价，但是在中东地区能够和美国掰手腕，能和美国有来有去打了这么长时间的国家，可以说呢，伊朗是唯一的一个。所以说呢，通过和美国进行这个军事较量，伊朗可以让他国内的啊这种力量啊变得更加团结。另外一个呢，也会在中东地区展示他不屈从于外部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和这种反抗和反击的决心。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其他国家，确实有很多民众对于伊朗的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尤其是对美国的这种反击是持赞同态度的。所以呢，如果啊伊朗他能够通过啊持续的反击和美国进行博弈，那么获取他非常看重的这样的一些利益，比如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者说获得了大量的这个战争赔偿，那么甚至呢后续也可以实现和更多西方国家的这种关系的正常化，石油也可以卖出去，那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强。但是从目前来看呢，美国不会轻易的退场，针对中东地区的这种热点问题和核心问题，它还是要进行干预介入，而且还要上军事手段。另外呢，还有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虎视眈眈，所以呢，伊朗它的影响力或者说军事的这种影响力确实会有所提升，但是呢，在相关区域内还有很多针对伊朗的制约因素，因为美国的军事存在不会消失，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又很强，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国家针对伊朗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啊这种啊防范的戒备的这样的一些心理，那么这可能都会起到啊这种啊阻碍性的干扰性的作用。但是呢，不可否认，伊朗通过和美国进行较量，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军事的影响力确实是大幅度的提升了。
1: 那么在现阶段和美国博弈的伊朗手里还有哪些牌，就是能打甚至说有可能对美国形成一定的制约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当中我们注意到伊朗的情报还是很厉害的，美国在中东海外基地的这些布局和兵力的分配，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情况，伊朗了解的还是很详细，而且呢进行了实时的数据和情报的更新。那么有一些兵力美军进行了疏散啊，比如说战斗机都是疏散到了更远离伊朗的这个军事基地，那么甚至有一些作战部队也进行了撤离。但是呢，有一些军事基础设施你是走不了的，比如说雷达站后勤补给中心，甚至包括弹药库、油料库，甚至包括机库啊、兵营。那么这些设施呢，伊朗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了精确的打击，而且呢还使用了袭击后的卫星图片，针对啊这些美军设施的受损情况进行了评估，那么检验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效果。此外呢，现在伊朗手中还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同样呢也拥有啊一些专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虽然说美国的空袭和火力打击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啊这种针对海峡区域这个兵力调动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但是呢伊朗的实力比较强，美军的这种火力袭击式的削弱行动并没有办法完全阻止伊朗针对海峡区域进行控制，而且现在来看伊朗的导弹储备和无人机的数量都是非常充足的，可以和美军进行长时间的这个较量和这个消耗战。所以现在伊朗所展示的这个打击手段和武装力量，那么他以后可以持续用，那么这种韧性和这种火力的持续性就是伊朗的啊这种实力的体现，也是和美国进行较量的一些重要的筹码。那除此之外呢，像也门胡塞武装啊、黎巴嫩真主党啊以及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那么这些和伊朗关系紧密的武装力量和武装派别，那么同时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配合，这也是伊朗的一张王牌。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接下来的博弈，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的结尾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的这个团期还有最后少量的名额，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团啊，应该说是一个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团。吃的方面，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住的方面，全程5钻级别的住宿。玩的方面，星辰大海、群山草原都有了，从坝上草原、私家牧场到秦皇岛渤海之滨，郝帅陪您一起体验山海之旅。

0: 北京时间
1: 有停业关门了。
2: 首先它的注册资本是10万元，而且它的注册的日期是非常的新，是2024年12月份，可以说是就是专门可以，就在我们看来就是专门注册是用来去做这类信息贷款服务咨询公司的。
1: 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上显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朱某，民警也就联系上了朱某。一番询问下来，发现朱某他只是一个挂名的，他并不是真正的负责人。
2: 他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其实是一概不知的，作为这个法人会每个月给他一笔2000块钱的这个报酬，所以他也答应了做这个公司的法人。
1: 根据朱某交代，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公司实际的经营管理，对公司事宜毫不知情，只是有人每个月给他2000元的报酬，让他挂个名。
3: 当时去工商部门去有调过材料，发现这家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做一个登记，那么没有说到相关的金融或者银行部门去申请这个住宅资质。
1: 根据有关规定，一家公司要开展协助银行办理贷款的业务，必须在工商登记时进行申请，可是该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只有信息咨询等，并没有协助银行贷款的业务。而某国有大银行也向民警反映，这家公司从来就没有和他们合作过，他们也不知道这家公司。由此警方判断，这家公司

0: 应该是打着与国有银行合作的名义，在骗取被害人的保证金。
1: 迂回侦查，一名业务员身份被锁定。
2: 以保证金去收的，但是合同上还是写着服务费。
1: 规避打击，处处设防，终究是机关算尽。
3: 发一条信息不回，发两条信息不回，人家肯定就觉得怎么回事了，就要报警查你这个人了吗？
1: 贷款有诈，正在播出。
0: 事情调查到这里，可以证实的是，那家公司与某国有大银行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那么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帮助周女士等人从银行贷到款的呢？当初他们宣称是与某国有大银行合作，可是最后真实放贷的又是另外一家银行，这里有什么样的蹊跷吗？因为一时难以查到公司人员的踪迹，民警决定从公司大楼的监控入手。通过对监控视频的分析，民警大概掌握了这家公司的员工数量与外貌特征，而视频中的一个男子，也就是当初接待周女士的那名男业务员，通过人像比对，警方查明这个男子是田某，随后依法传唤了他。犯罪嫌疑人田某：
2: 我知道这个公司是有问题的，但我想先赚一点钱，然后就再不干了。
0: 田某承认，他们的公司与各大银行并没有什么业务合作，他们仅仅是以此为噱头，吸引像周女士这样的人前来办理贷款业务，然后骗取他们的保证金。那么，他们和银行既然没有合作，是怎么样帮助周女士他们申请到贷款的呢？犯罪嫌疑人田某：
2: 办的时候，我们会跟客户说，贷款首批有很多的那个线上流程，必须在手机上一步步的操作，然后把他们的手机引导交给我们。
0: 原来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业务员会说，因为贷款的需要，许多业务需要在手机 APP 上来操作。出于信任，很多被害人都会将手机交给业务员，这个时候业务员会打开被害人手机银行 APP 进行查看，而查看的目的就是看被害人在各大银行有没有贷款额度。
2: 其实就是客户手机上能点的，对吧？如果他自己手机上点不出来的，我们也其实没办法帮他们点出来的。
0: 现在很多银行都推出了信用贷，并不需要任何的抵押物，只要你的信用没有问题，就可以根据你的个人信用情况发放不同额度的贷款。业务员查看被害人的手机，发现哪家银行给了他们贷款额度，就会偷偷的用他们的手机帮他们申请。
2: 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给客户批贷的，会挨个查看，挑客户那个银行现有的额度啊，能成功放款的银行去提交申请。
0: 根据业务员田某的交代，因为每家银行的审核标准不同，同一人不是所有银行都会有贷款额度，他们只会帮着当事人向有贷款额度的银行进行申请，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当初宣称的贷款银行与最后放贷的银行不一致。第二，合同中约定的贷款额度会因为银行额度不够而无法满足。
2: 如果本人没有授信额度，贷款额度的是根本放不出款的。如果他有额度的话，但额度如果只有几十万啊几万的那种，我们就给他能贷多少先贷多少出来嘛。
0: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周女士当初想贷款40万元，最后只给了他17.6万元，并且放贷的银行和原来宣称的那个国有银行不一致的原因了。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发现周女士在原来宣称的那家银行没有贷款额度，他们只能向有贷款额度的银行帮着周女士申请贷款，而这家有额度的银行只能贷17.6万元，无法满足周女士40万元的需求。为了欺瞒周女士，他们只能编造一个理由。
2: 我们会说正在审批啊，晚点放款啊这种的，让他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0: 然后能先帮他带出一笔来，他就不会对我们，立刻怀疑的，也愿意交保证金这种的。
1: 田某交代，一旦帮着被害人带下款项，对方就会对他们完全的信任，也愿意缴纳贷款总额20%的保证金，他们的骗术就会成功。可是，他们的这个骗术可以利用的时间非常短，因为一段时间以后，被害人可能会因为余下的贷款下不来，或者放贷银行与所宣称的银行不一致等问题找过来，从而引发纠纷。这也就是为什么台州警方会收到众多报案的原因。他们的骗术可以利用的时间非常短，很快可能会引起执法部门的关注。为了规避打击，在当初他们就做好了法律的防备。放贷前，他们大都会与当事人签订一份所谓的贷款协议。其实，这份协议并不是贷款协议，而是一份贷款居间服务协议书。
0: 以保证金去收的，但是合同上还是写着服务费。
1: 田某解释，他们主要骗的是被害人的保证金，可是，在法律上，保证金那是要退还的。于是，他们就会以签订贷款协议的名义，与被害人签订一份贷款居间服务协议书，将保证金托换成咨询服务费，而咨询服务费在法律上是不用退的。办案民警。
2: 保证金是绝对不会在书面上出现的，因为如果保证金在书面上出现，也就印证了说他们这个钱是肯定会返还的，所以当然作为服务费的话，意思是说这个钱是他们公司为受害人进行贷款，他们这是他们应得的服务费，这两者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1: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之前多起的报警中，包括故事开头那个年纪大的男子和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警方到达现场，当时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诈骗的嫌疑，所以警方也只能按一般的纠纷案件在处理，并没有对他们实施打击。而对周女士这些被害人来说，本来是冲着惠民贷款去的，结果实惠没有得到，不仅贷款要归还，还白白损失了巨额的保证金。
3: 如果我要借，我肯定说是到直接到银行柜台去面对面的坐在这，绝对不会以任何的方式说在网上在这，我都不会相信。其实后面自己有反省过，就自己真的是太麻痹大意了。
1: 通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台州警方查清了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与作案的模式。他们一般是打着国有银行的名义，对外宣称可以办理低息贷款，吸引一些贷款资格有瑕疵或者不懂银行贷款业务的人来他们这里办理贷款业务，然后骗取被害人缴纳保证金。在保证金到手以后，他们就会逃之夭夭，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重新开张。
4: 这个客户量比较大，那么他如果说不在一定时间内更换地址更换处所，那么会导致有很多客户上门进行投诉报警已经闹事他们也是没办法所以就换个地方重新开始，重新进行诈骗下一波人。
1: 警方分析，这家公司从这栋写字楼里搬走以后，应该是另外找了一个地方重新开张了。果不其然，通过调查，民警在台州另外一栋办公楼里发现了这家公司的踪迹。2025年8月份，台州警方将这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谢某斌是团伙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根据他的交代，发现商机的是团伙中另外一名负责人方某红。犯罪嫌疑人谢某斌，
5: 他后面人挣到钱了吗？后面人挣到钱就一直干这个了吗？比上班，比就是在哪家上班强吗？
1: 根据谢某斌的交代，方某红曾经在某平台从事小额贷款业务很多年，十分熟悉银行的贷款业务，然后他就设计了这套骗术。为了规避打击，他们除了钻法律的空子，还会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几年来，他们已经使用这个方法。
6: 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6: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0: 恒验收。201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

0: 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0: 15、57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

0: 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签约，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4: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8: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

0: 院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

0: 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一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紧盯全年三农工作目标，聚焦重点难点，查找短板弱项，狠抓任务落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一招不让，抓好粮食生产，深入开展秋粮夺丰收百日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农业防汛各项措施，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要坚定不移推进项目建设，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科技强农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试行。

0: 现行专题招商活动，更好支撑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向新向好。要锲而不舍推进乡村建设，加快研究制定“十五五”时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支持政策重点任务和推进机制，推动我省乡村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要稳妥有序推进二轮研包等重点改革，统筹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年度重点改革事项。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努力以整改的实际成效推动三农工作整体提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指数20，等级是优。
2: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8级。今天最高气温30-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26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盛夏时节，江苏各地夏日消费热潮涌动。今年夏天，江苏将开展170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4.3亿元消费券及数字人民币红包。从苏州的荷花市集、无锡咖啡市集，到省内各地沉浸式夜游等等，多元消费场景在江苏大地竞相绽放。来听江淮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最近一段时间，打卡荷花市集成为不少游客在苏州的夏日限定。一大早，位于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就已热闹起来，有人弯腰挑选莲蓬，有人举起手机拍摄荷花与古城街巷同框的画面。南京游客徐女士：
5: 头一次来荷花市集，比我想象中更好啊！刚才还拍了照。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也有荷花，但是跟我以前小时候的荷花不一样，品种也很多。
4: 现场刚从荷塘采摘下来的荷花带着水珠整齐摆放，众多荷花相关的产品则为游客带来更多新意。摊主竹先生：
6: 干荷呀，卖个30-50朵啊。通过一系列的就是冻干、烘干的，一个手艺让它长久的保存，以一个工艺的形式，不破坏它原生花朵的情况下，得到另外一种展现嘛。
4: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白塔公园，离市集不远的一家老宅咖啡店里，不少游客手捧荷花进店拍照消费，店里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过条马路，苏州本地菜馆顺势推出荷花宴，把市集客流接近餐桌。苏邦菜馆店长叶丽丽：
7: 针对这个荷花市集呀，苏州特色的套餐出来，荷三宝里面有红菱鸡头米鹅，平时的话一个桌子有可能是翻台2-3桌，但是我们一个周末有可能4-5遍的翻台。
4: 各具特色的市集让老空间长出新业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无锡梁溪区的咖啡市集上，30多个风格各异的咖啡品牌齐聚一堂，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巧妙融合，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百万级消费券和免费咖啡券有效提升了周边多个商圈的人气。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8: 我们专门投放了百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4: 盛夏时节，夜游也成为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在常州红梅公园，秘境游园会以灯带、雾森打造沉浸式光影水岸，星光装置与动物美辰交相辉映，精灵仙子穿梭其中与游客互动。南通游客刘佳：
9: 小红书上搜了一下攻略嘛，然后第一个就是红梅公园，然后我就过来了，挺惊喜的，挺好看的，就很多漂亮的灯光。
4: 今年常州老城乡夜游季首次推出双市集格局，两处市集隔水相望，以船只为载体的水岸风物集，让游客在夏夜蝉鸣中穿梭于水岸摊位之间。夜游季持续到8月30号，还将有湖心音乐会等全新体验。此外，每周五至周日，市民游客可半价登上天宁宝塔，每周6晚8点欣赏到精彩的宝塔灯光秀。常州天宁盛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活动负责人邵丽：
10: 我们串联了观光、休闲、文创、亲子、登高这种就是多元的一个业态，去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园内的商户呢，推出了一些特惠的套餐，形成我们的游览体验、消

0: 费这样一个闭环。
1: 昨天上午，江苏省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江苏持续推进工会驿站规范化、智能化提质升级，深化工会驿站十五项加特色服务建设。来听江苏记者孙欣的报道。
2: 三伏天的高温下，在淮安市淮安区的一处工会驿站，前来午休的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络绎不绝。快递小哥李健：
3: 驿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非常贴心的。
2: 今年江苏工会将持续推进工会驿站的政策宣传，休息、饮水、热饭、手机充电、理发、应急药品等超十五项特色服务。淮安市总工会投入近30万元专项资金，对全市工会驿站开展智能化提质升级改造，实现24小时全天开放、智慧管理等功能，满足劳动者错峰纳凉休息的需求。淮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杨栋：
4: 在这个夏季高温期间，我们在驿站投入了34家冰箱的情况下，提供足够的，比如说矿泉水啊，这个夏季的这个降温防暑的用品呐、及时的补充到我们的工会驿站当中，把我们的这个工会驿站呢，24小时能向外卖和这个快递员进行这个辐射。
2: 在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方面，江苏工会将持续整合工人文化宫、职工学校、康乃馨服务站等阵地资源，多渠道丰富职工文体活动供给。暑假期间，海安工会夜校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声乐、书法、古典舞、非洲鼓等多个门类的公益课程，让广大职工在工作之余陶冶情操、舒缓压力、提升综合素养。职工学员孙徐淑敏：
5: 平时缓解一下工作压力，丰富我的业余生活，同时也能提高我的一些声乐的技巧。
2: 中国舞蹈家协会注册教师王帅：
6: 主要呢是想让我们职工通过我们的音乐，通过我们舞蹈，了解我们中国古典舞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舞姿舞态。
2: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7月到9月，全省各级工会将广泛开展以户外劳动者为主要走访慰问对象的夏季安康三送活动，动员各方力量，关心关爱高温下坚守岗位职工的安全健康，进一步把维护职工安康权益工作落到实处。
7: 昨天，全球首艘4.18万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中船城西扬州船舶有限公司港池下水交付。这艘被称为“海上自卸王”的船舶，一举刷新3项世界纪录：全球载重吨最大的潜水转运自卸船，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转运船。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本次交付后，这一自卸船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运营，成为西芒杜铁矿项目潜水码头至深水锚地转运作业的核心装备。
1: 近日，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政策问与答》，对今年4月出台的贴息政策做细化解读。其中，设施农单贷作为今年创新推出的专属金融产品，由省农单公司代办贴息申报全流程，经营主体只需签一份委托书即可享受财政贴息，无需自行申报。
7: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座谈会昨天在南京举行，现场楚福金、丁杰、王继兵、戴从容四位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从不同角度分享创作感悟。据悉，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每4年评选一次。此次江苏共有7位作者入围，4位获奖，创下了和2022年持平的历史最佳成绩，充分展示了文学苏军守正创新、勇攀高峰的群体风貌，生动彰显了江苏文学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1: 7月20号晚，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在央视1套黄金档首播，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3大网络平台同步上线。这部讲述近代实业家张謇传奇人生的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引发收视热潮。数据显示，《江海潮生》大小屏幕热度持续提升，首播2集。

0: 央视同时段收视第一，网络平台播放表现，爱奇艺剧集飙升榜第二。
1: 专题片《石榴红遍帕米尔》近日在白衣圣人吴登云的家乡高邮市举行首映式，生动再现了吴登云扎根帕米尔高原60余载的感人事迹。吴登云是从高邮走出去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
0: 近日，首列宿迁至上海铁路海铁联运班列自运河宿迁站铁路专用线发车，满载光伏组件奔赴上海港。这是宿迁继常态化开通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班列之后打通的第二条出海铁路干线。
1: 记者昨天从南京市人社局了解到，本月起，南京市失业金最低标准由原来的每月1673元提高至1728元，增加55元。本次政策调整自今年7月起执行，领取失业金人员月发放标准低于1728元的，统一按1728元计发。正在领失业金的人员不用跑腿，不用申请，系统将自动按照新标准调整发放。
0: 近日，一株千年古莲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培育，首次在苏州天平山景区绽放。其种子被发现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考古地层，距今已超千年。2025年由当代园林园艺专家殷继山先生捐赠给景区。此花最大的特点是未经过太多人工改造，因而带有较多野生莲花的遗传特征，与宋代古画中的红莲高度一致，如同一件会开花的文物，对研究千年前植物形态、人文审美以及古代莲子遗传特征、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刘佳、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地支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

0: 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重要通知，去年热卖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降价回馈了，99元6盒直接升级为10盒，10盒300贴才99，一贴才3毛钱，全江苏限量10000盒，结束就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新闻聚合在这里，
9: 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低价优惠，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凡是要求转账刷流水的一律都是诈骗，购物卡卡号密码等同于现金，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10: 头一次来荷花市集，比我想象中更好啊！刚才还拍了照。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也有荷花，但是跟我以前小时候的荷花不一样，品种也很多。
11: 今后5年，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
8: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2: 上半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增长超20%，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夏天，江苏将开展170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发放超4亿元的消费券。千年古莲在苏州天平山复活，今年夏天首次绽放。日方就中国军舰射击训练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方所谓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予以驳回。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一张货运单据，跨境商品全链条无缝衔接，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昨天开行。全球最大浆果品牌怡科梅回应草莓检出致癌物，事发美国市场与中国市场是2条供应链，国内销售莓果都来自云南。 也门胡塞

0: 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伊拉克民兵武装称，如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将直接参战。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深感关切。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最坚固的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媒体称，美军隐瞒伊朗战事中受伤人员的数量。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即将到期，美方计划出台新的关税政策。国际足联表示，将调查世界杯赛后冲突，如违规事实成立，阿根廷或面临处罚。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而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今天是22号，星期三，明天是23号，会迎来大暑节气。大暑炎热至极，这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那个体感闷热潮湿。今年大暑节气主打一个阴雨，根据目前的预报，今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今天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1度左右。明天到25号，沿江以北地区多雷阵雨的天气。随着副高增强北台，周末淮河以南地区晴热高温上线，沿江和苏南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甚至是36度的高温天气。而根据江苏省气象局昨天发布的8月1号到20号的气候预测，预计这20天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度，期间极端最高气温会达到39度左右。看一下南京最近三天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是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8级，最低25度，最高31度，出门带好雨具。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25到31度。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是多云的天气，26到33度，可见今年大暑节气主打一个雨。
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2: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0: 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来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上周呢，我们重点报道了苏州推出了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治理的新举措，通过打通交通信号灯的数据和平台配送系统，将骑手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从订单计时当中剔除，顺延配送截止时间。人民日报昨天就此评论说，苏州这次试点的可贵之处在于把自己同群众摆在一起，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面临的难题。多想想外卖骑手为什么冒险赶时间，现有规则当中有没有需要调整。

0: 整的地方，在依法治理的同时，努力消除那些迫使人违规的现实诱因，但是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治理很难依靠一项政策一劳永逸，等红灯不计时也不是治理的终点。数据识别是否准确，规则会不会被钻空子，消费者体验如何保障，恶劣天气、道路拥堵、商家出餐延迟等因素能否进一步的纳入算法，诸多的因素需要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公共秩序和提高运行效率之间不断的校准尺度，寻找平衡。山西省政府网站昨天发布关于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将每年5月22号设为全省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日，严禁不带人员定位卡入井作业，对查实隐藏采掘点、阴阳图纸等行为，责令煤矿停产整顿，撤出井下隐蔽采掘点的人员设备，拒不整改，依法采取关停、吊销执照、永久封井等措施。今年5月22号，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致82人遇难。事故救援的最大难点在于，没有人员定位，没有准确地图，救援人员面对的是迷宫般的绝境，矿工面对的是无处可逃的死局。真金白银的邀约屡屡登上热搜，我们都给大家报道过。新华日报今天评论说，这种先出爆款后给奖金的悬赏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文旅宣传路径，展现出地方主动求变、渴望突围的魄力和创新意识。但是热搜的潮水终会退去，口碑的沉淀全凭日常，将网络关注度顺势转化为公共服务效能，才是稳接泼天流量的关键一招。当每一位没有奖金的普通游客都能够在细致入微的服务当中感受到诚意和温度，一座城市的文旅发展成色才会愈加的鲜亮。扬州首家控糖社区食堂最近开张，只用荞麦、燕麦、藜麦等低升糖的杂粮菜肴烹调，限定蒸、煮、白灼、清炒这些方式，依靠食材本味体现。这种少油少盐控糖还美味的菜肴，不仅吸引了周边老人，不少年轻人和游客也纷纷前去尝鲜。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的居民超重及肥胖率突破 50%。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管住嘴，但是市面上的适合中餐习惯的三减的选择不多。如何补齐供给短板，刚才提到的扬州的像控糖社区，还有扬州其他的一些地方都在这么做，一些特社区食堂顺应形势，积极求变，做到了有效的供给。归根结底，回应老百姓吃得健康的朴素的愿望是民生责任，更是市场机遇。期待越来越多的社区食堂主动地向全龄健康食堂转型，也期待更多的餐饮企业顺势而为，开发更多符合中餐习惯、价格亲民的健康菜品，让消费者拥有更多干净健康的选择。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7月20号，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大幕，决赛现场镜头捕捉到空翻哥孟兴义等六名2026苏超要强少年团成员担任护旗手的身影。他们向记者表达了中国少年的志向，纷纷表示中国足球要强就必须自己要强。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中国少年要强，中国足球要强，离不开拼搏和奋斗。作为地方性的足球赛事，苏超的火热出圈，一路长红，又何尝不是中国足球要强的信号？全省、全中国应当从世界杯当中看到差距，奋力追逐，全力以赴推动足球振兴，朝着要强的目标 砥砺要强的性格，要强的作风，要强的本领。

0: 令，脚踏实地，练强一位位足球少年，建强一支支青训队伍，助力更多的孩子从足球的看台走上竞技的平台，并且不断地迈向更大的舞台，让世界杯的梦想尽快地走进现实。
1: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